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身边的一些景点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说啊，唐山啊就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而且呢美食也特别多。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这个唐山的河头老街啊。首先呢，如果您自驾的话呢，其实非常方便，直接导航唐山河头老街停车场就行了。景区里面有好几个停车场，南门的北门的，它离呢景区的入口是比较近的，很方便。如果这俩满了，还有汇丰湖停车场、小神龙南停车场、小神龙北停车场也能停。而且呢，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之下呢，景区一公里内道路两侧还能临时停车，不贴条不罚款，真的是非常贴心。但这个一定注意啊，不能影响道路通行，别你咔往那一停，别车过不去了，那不行啊。
3: 另外呢，还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啊，从唐山站出发的话呢，出站后步行到唐山站东广场站，乘坐91路啊，2块钱就能直达河头老街了，全程大概也就只需要45分钟。要是说在唐山西站呢，出站后可以先乘坐113路到站前路的新华道口公交站，然后呢同站换乘91路，或者乘坐 K3路到唐山站东广场公交站，再同站换乘91路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要是坐飞机来啊，到唐山三女河机场，可以乘坐机场大巴到汽车西站，步行大概140米就可以到站前路的北新道口站，乘坐91路也是直达河头老街的。另外呢，唐山市内的小伙伴啊，还能乘坐U3路、90路到达河头老街景区。景区呢还有免费的爱心接驳车，每天都是循环发车的。另外啊，京津冀的直通车也上线了。

0: 从天津的金湾广场就能够直通河头老街唐山堰了。
1: 没错，有的吃有的玩哈。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景区在市里头。
0: 对。
1: 就是离你不远，你不用专门为了一天的这个，就是为了去他那儿。
0: 规划一天。
1: 对，要不然你回不来啊。但是呢有的人又说了，说你在这个市区里头你哪有山水啊，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想去看山水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去到这个周边啊，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对。
1: 那如果你要想去到这个唐山堰呀，吃吃喝喝玩一玩，感受一下这个特色的美食，或者去河头老街这种古镇的，其实市区里面都可以来直接感受到哈。
0: 没错。
1: 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想住宿的话呢，体验沉浸式体验老街氛围，可以选择住在景区里面的客栈，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古街的景色，晚上还能够感受到老街静谧的一面。不过价格呢相对来讲是高一些的哈，300到500块钱一晚，你景区里头肯定是啊。
0: 哎、对。
1: 如果你想追求性价比的宝子们啊，可以考虑一下周边的连锁酒店，价格呢150到300不等，距离景区很近，大概10到15分钟也就 OK 了。
0: 嗯，
1: 出行呢也是很方便的。
0: 没错，
1: 共享单车那么多，骑个就去了啊。
0: 对，另外要说美食啊，唐山的美食还真不少，比如说棋子烧饼啊，唐山的特色小吃了的啊，到哪儿都是排长队买的，一定要尝一尝。而且我推荐这个五花肉的啊，猪肉的，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馅有猪肉、牛肉等等啊，还有包括什么红豆之类的，咸香可口，还带着胡椒的香味儿。刚出锅的时候是最好吃的，10块钱大概能买3个。
1: 嗯，
0: 我在景区买的基本上是1斤29块钱。
1: 啊，
0: 我觉得价格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好吃啊。
1: 没错，相对是比较公道的。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小山炸糕了，它呢是用糯米做的外皮儿，然后炸的金黄酥脆。
0: 嗯，
1: 咬开之后呢是滚烫的这个豆沙馅，所以吃这个得慢一点。
0: 慢一点，
1: 啊、
0: 对。
1: 别着急，别一口塞进去哦。
0: 嗯。
1: 就下一步你就是把它吐出来啊。
0: 对的。
1: 甜而不腻，还会流心儿，3块钱一个，记得要现买现吃啊。
0: 嗯，
1: 凉了之后口感就不好，就是糯米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凉了之后口感会差一点啊。
0: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他这儿的这个原创 IP 唐小主啊，唐小主金皮酸奶，本地很火的一个酸奶品牌。
1: 嗯，
0: 酸奶质地也是比较浓稠的，是那种带奶皮儿的啊，黄金奶皮儿，配上蜂蜜或者是果酱，或者直接单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嗯，
0: 比如说吃了这个小山炸糕了，哎，嘴里有点腻，因为它油炸的嘛。
1: 啊，
0: 哎，来一个酸奶，非常舒服啊，口感清甜，
1: 甜的配甜的感觉怪怪的。
0: 还好，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带一丢丢酸的那种口感。
1: 哦，
0: 我觉得是比较清爽的感觉。那逛景区的时候也可以在到处都有卖
1: 啊，
0: 来一杯也是比较解渴的，8块钱到10块钱一杯，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啊，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1: 是，我觉得这个酸奶配接下来说的这个14王爷干烧鸡应该是挺好的，
0: 会更好啊。
1: 这个呢是非遗美食，甜辣口味啊，鸡肉炖的这个是属于那种酥烂脱骨的，而且呢真空包装方便携带啊。河头老街是有试吃的，30块钱一只啊，左右啊，带回家呢当伴手礼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糖醋疙瘩啊，用绿豆面做的薄饼，炸过之后呢裹上糖醋汁，外酥里软啊，这个酸甜可口，就像这种升级版的糖醋里脊啊，
1: 素糖醋里脊。
0: 哎，对啊，景区小摊基本上10块或者15块钱一份啊，可以去尝一尝。
1: 对，就拿一个小盒给你装上，你直接拿个这个牙签或者是长棍扎着吃
0: 就行了。
1: 另外呢还有河头枣糕，这是属于热乎乎的枣糕，香甜软糯，吃起来就是满满的红枣香味。还有炸这个小酥肉，这个不算什么特色，但是它炸得很好啊。
0: 没错，
1: 你可以去尝一尝，这种东西一定要现吃。然后呢我去唐山每次去我必买的一个东西就是麻糖。
0: 哦，
1: 就是这个玩意儿，就是当然很多说了这个东西真的是糖油混合物，高糖高脂肪高热量啊，它的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但是我真的太喜欢吃了。
0: 嗯，
1: 而且就是去那个唐山最传统的老的那个麻糖的厂子。
0: 哦，
1: 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是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啊。
0: 嗯，
1: 就是它那个老厂旁边有一个像小卖部一样的地方。

0: 给我寄一下，当然我给人家钱的啊，不是白要的啊。
1: 好的，
0: 就特别好吃，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去到唐山一定要买，
1: 尝试一下啊。
0: 我有一次开车去，然后回来可能是需要带点伴手礼，后备箱里装了一溜、两溜、三溜，可能大概四五溜左右，这一溜它绑起来用那个麻绳啊，一溜呢是十个，
1: 哇、
0: 回来就给人，特别好吃、自己留了一溜在家里。
1: 对啊，说完了吃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玩儿。古运河畔漫步，沿着这个古运河边走啊，百年老宅倒映在水中，乌篷船缓缓地划过，白天呢可以感受这个水乡的宁静，傍晚蓝调时刻暖黄的灯笼亮起，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啊，拍照也是超级好看的。
0: 没错，
1: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这个百年戏台听曲儿，运气好的话能碰上当地的这个戏曲表演，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非遗文化的魅力，时间是不固定的，这个得纯靠运气了啊、碰着就是碰着了。
0: 对，所以让您关注一下河头老街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他会对他的演出啊进行实时的这个发布啊、因为你不能让人家天天演吧，是不是？然后呢人家也会根据旺季和淡季来进行调整的，人多人少了人会变化的哈、所以您看一下这个，另外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非遗手作的体验，可以去街角的手工油纸坊、油纸伞的这个作坊、还有老式的糕点铺亲手做个定胜糕啊，大概15块钱，听着名定胜啊、一定胜利，这时候应该是在考试的时候大家都会买的，
1: 没错，
0: 体验一下传统手作的乐趣。
1: 另外呢在河头老街还可以乘船来感受一下这儿的魅力啊，在盛世码头坐游船，全程大概20分钟左右，可以欣赏河道两边的这个灯光夜景，也是非常惬意的。还有重中之重啊，一定要去看它这个实景演出《大唐之山》唐王东征啊，实景秀千万别错过了，大概呢是晚上的7:45左右开始，它有2场啊，半小时一场、里边呢有马术、杂技、打铁花，超级震撼，还原了唐王屯兵的场景。演出时间呢可以具体问一问这个工作人员，或者呢他在演出之前会有这个广播，大概时间就是在7:45，你当然不能7:45去啊，提前去占座，当然这个是要花钱的
0: 对，
1: 大概是58块钱还是53块钱来我忘记了，
0: 可以啊，
1: 相当震撼，它里面还有打铁花啊，就是非常好看，还有开场秀的大唐不倒翁等等的表演也是非常精彩的。
0: 是，另外呢在这个河头老街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去，我从网上刷到很多短视频，就是那个做互动游戏挣银票
1: 啊，找 NPC 是吧，
0: 对，找那个 NPC， 然后说银票干还能换钱吗，那不能 就是其实可以换点这个小礼品啊，挺有意思的。游戏呢就是比如有什么投壶啊，还有射箭呀、
1: 猜拳
0: 啊、
1: 对诗，
0: 对，就是整个就是一种古色古香古韵的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那去到这些景点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晚上去这个河头老街，很漂亮，它的灯光啊，两岸的这个灯笼啊设计的这个光景秀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呢在这个它里面有河嘛，有水，所以看起来呢会有这个影子映在这个水面上，非常非常的漂亮。在拱桥的位置呢，您可以在最高点俯拍两岸的灯笼和流水都能收到镜头当中，就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还有这个临河茶馆二楼窗边啊，它以这个小桥流水和往来的船只当背景，分分钟拍出故事感的这个大片啊。另外如果你想买点东西带着伴手礼，刚才我们说那些吃的基本上就够了，
1: 对，
0: 其他的也就是无非一些手工纪念品呀，还有唐装汉服等等，
1: 唐风文创啊，
0: 对对对，在这个非遗手作区里面还有非遗面塑、大漆工艺、古法的这个发簪呀、漆木工艺、古法香囊这些体验项目，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带回来啊。
1: 对啊，也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去的时候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因为它里面大部分是这种青石板路，走久了可能会有点累脚。
0: 对，因为它不平嘛。
1: 对，另外呢，充电宝也别忘了带。当然，景区里面也有这种共享充电宝啊，当然你肯定是没有自己带一个充电宝
0: 方
1: 便了。
0: 对。
1: 因为拍照是很费电的，你可能很快就手机电量就用完了啊。下午的3点或者是4点之后去会比较好，既能逛吃拍照又能欣赏美景啊，大概晚上是7点多左右它会亮灯，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可能会营业到晚上10:30以后啊，应该是11点之前，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在里面啊，
0: 就是白天睡个懒觉，中午吃饱了之后歇一会儿，下午3-4点钟去啊，就是能拍照能吃能玩，该看都能看到啊，精华一网打尽，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唐山的这个河头老街。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群朋友啊，为了减肥很少或者是几乎都不吃主食，但其实啊，为了减肥完全不吃碳水或者是少吃碳水，反而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3: 主食吃不够容易伤全身，首先呢可能会导致患糖尿病。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三大产能营养物质之首，它在体内分解产生的葡萄糖也是人体的主要能量来源，还参与许多的生物化学反应。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可能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内分泌代谢功能紊乱、脂肪分解不彻底而产生酮体、蛋白质过度消耗等现象，影响多种机体功能。为了保证总体热量需求呢，选择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的人通常会过量摄入脂肪和蛋白质，脂肪的热量约为每克9000卡，远超过碳水和蛋白质的热量，因此呢，过量摄入脂肪更容易引起肥胖，加重以胰岛素抵抗为特征的代谢综合征，其中就包含糖尿病。2023年3月，加拿大圣保罗医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发现，生酮饮食会引起坏胆固醇水平升高，从而增加2倍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包括心血管事件、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与常规饮食参与者相比，不吃或少吃主食的参与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出2倍，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外

0: 美洲动脉疾病等。此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参与者中，那些坏胆固醇水平最高的人患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最高。2018年，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公共卫生》上的综合研究显示，不吃主食可能会影响寿命，使寿命缩短。经常不吃碳水主食也可能会损害大脑的记忆和认知功能。研究人员认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会让大脑得不到充足的能量供应，从而影响大脑的正常运转。如果说您想要控制体重或者减肥呢，咱们首先得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在摄入能量小于消耗能量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减重。推荐您啊吃以下这些主食，比如说鹰嘴豆、红豆、绿豆、燕麦米、荞麦米、青稞米、糙米、黑米、红薯、紫薯、马铃薯、莲藕等食物。咱们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呢，将1/3到1/2的大米替换为杂粮或者杂豆，也可以将薯类切块后放入，做成这个杂粮杂豆饭。那么最后跟您说说吃多少主食合适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建议，谷类食物啊每天要吃到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为50到150克，另外还建议您吃50到100克的薯类食物。一把大米的重量约为25克，也可以用直接带刻度的量杯。一把鹰嘴豆和一把绿豆的量呢也都是25克左右。一拳的红薯呢约为是100克。注意啊，最后再提醒您一下，减重的本质是少吃，但是呢关键是能找到长期坚持的方式，极端的节食可能导致反弹脱发的问题，需要谨慎。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 这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

0: 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2: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 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8: 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1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是
22: 没有什么可能。
19: 汤老商会要渡过难关，
2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

0: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四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
2: 描出我的筋骨，
3: 咸丰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1: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1: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4: 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
5: 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5: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5: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
1: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
5: 他还在，
1: 他老了。
2: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 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都脱，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 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1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

0: 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

0: 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6: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7: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6: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7: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虽然说现在我们买房子，大部分是年轻人，比如结婚呀，或者是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屋子不够住了，然后做改善用的。但是我们始终要铭记一点是什么？家里的这个装修，如果你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一定要考虑的一点就是适老化设计啊。
0: 没错。
1: 包括现在很多老人啊，就是比如独生子女，那你老人老了怎么办呀？可能要跟子女一块住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病或者行动不太方便的这个老人，孩子们也不放心老。人自己住啊，
0: 对，
1: 经常我们从这个网上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媒体上都能看到一些消息，这个老人摔着了，包括电视剧里也会演到这些啊，然后呢，就是也没有办法联系孩子，
0: 对，
1: 非常让人担心。所以现在很多子女呢，会把老人单独居住的这个家里面安上一个摄像头，方便看。但老人觉得，干嘛你监视我的生活呢？
0: 对，
1: 又觉得就是有些别扭啊，的确隐私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其实很多人随着父母年纪的逐渐增长呢，会选择把他们接到身边来进行照顾，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好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所以说，既然如果未来可能5年10年你需要面对这个问题，那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他们，因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有诸多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吃力啊。如果你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加上一些所谓的适老化设计进去，不仅更方便他们，也会让他们住得更加安心，更加的踏实。
0: 没错，
1: 第一点注意就是动线一定要宽敞。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你可能不在乎，哎，我正着不行，我侧个身我走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小磕小碰，我闪他一下，我毕竟灵活啊。
0: 没错。
1: 但是如果老人在家里面的话，你就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因为年轻人现在你白天工作啊，晚上在家的时间呢，你活动的范围其实非常小。很多人说到了家之后会发现沙发、餐厅、床。浴室就够了啊，浴室还仅限于马桶那个区域，大家在上面坐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哈。但是老人啊，就是白天在家里面活动的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多了。比如说你家具的布局一定要留够足够的空间，过道啊、房门啊，这个通行宽度至少要在90公分。而且这一点不仅是老人执行，就是站立行走的时候通过。如果老人这个腿脚不方便，需要在家里面坐轮椅的话啊，轮椅也可以方便通过。还有就是茶几和沙发间的净宽值不要小于30公分啊，30公分是一个极限了，以保证老年人坐下和通行的时候一个最小距离。至于动线要简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过，你在厨房炒菜有一个动线，冰箱里拿了，拿完你要摘，摘完你要洗，洗完你要切，切完你要炒，炒完你要放，形成一个一字形的或者是一个回字形的这么一个动线是比较方便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老人说到了他的这个生活空间的这个动线呢，也是需要来关注的啊。还有打扫清洁动线，父母真的是闲不住，他们会把家里上上下下弄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很多跟老人一块住的孩子觉得，哎呀，生活真美好，
0: 回家就能吃上热饭。
1: 对，然后这个老人就会说，哼，要不是我们，等我们没了，你看你们懒死你们的啊，经常会说到这样的话啊。所以呢，即便是使用抹布和扫把。老人可能对于一些先进的这些机器设备不了解，储存的位置需要靠近水源，包括你洗完衣服也是，你别把这个洗衣机放到卫生间里面，洗完衣服还端着衣服去阳台上晾去啊。当然这个也是看你的房子，有的房子是不具备上下水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您可以考虑在卫生间里面晾晒衣服。
0: 没错，
1: 如果你是明卫的话，其实通风效果呀
0: 也还好，
1: 也都挺好的。
0: 对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做高低差或者是有这个门槛啊。
1: 对，
0: 在玄关做一个高低差设计是很多人推崇的，就我们之前说过的落尘区啊，这样呢确实可以有效的防止灰尘带入到室内。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是特别小的小孩啊，就不建议这么做了。毕竟这个门槛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很轻松啊，就迈过去了，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就很吃力了。
1: 有的时候眼睛一不好看不着，
0: 对，一花这个可能抬腿抬得不对了就摔一下。
1: 对，
0: 也有数据显示啊，我国老年人90%以上的骨折是由跌倒引起的。 而且我们总说啊，老人其实最怕摔了、啊、
1: 真的是摔完之后就特别容易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0: 对、啊、
1: 然后他可能就长时间的恢复不了，就要卧床，卧床的话你就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0: 没错啊、嗯、而这个跌倒呢其实大多数也就是因为路面不平和打滑的问题、所以呢不要做这个高低差或者是有门槛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呢可以是加这个加设门槛坡道过渡，就是这个门槛这儿呢给它加一个坡、哎就还好一点。在室内高低的就是有高差的这个地方呢加注安装平缓的坡道，坡道面表面呢应该选用防滑的耐磨的容易清洁的材料、另外呢加设台阶来缓过渡，有的室外就是有台阶的地方处呢安装平缓的坡道，便于这个轮椅进出方便。
1: 这个呢多出现在一些现在的比较新型住宅的那种跃层、里面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有的面积比较大的房间里面它就是在给你设计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自然的落差。
0: 对，
1: 如果层高过高的话建议大家把它拉平啊、如果实在不能拉平的话一定要做成那种坡道，就是它可以方便老人轮椅上上下下、你推它或者它自己一使劲就上去了、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改造轮椅专用通道啊，如果说家里的环境有大台阶的话不方便轮椅出行，那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改造轮椅专用通道，对于30毫米到50毫米且不容易消除的高差呢也可以通过选用合适的这种斜坡辅具啊、就是一个金属的那种上面带防滑的一个三角，
1: 就跟有的是路边停车边道停车、
0: 就是那个东西啊、实现高差的一个平稳过渡、总之呢千万就是说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千万不要让家里出现大的一个高低差，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 没错。前两天我们不是去养老院采访吗、然后就看到养老院设计它每一层的楼梯全部都是坡，没有楼梯，就这一层到那层全部都是坡，
0: 对，
1: 然后呢方便老人进出啊。另外呢如果您家里面是跃层，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比如上跃再加下叠的这种的啊、还有地下室的这个最好安一个电梯，这样老人呢也比较方便，否则老人就有一个什么概念，我爷爷那会儿就是那样一个情况，因为他行动不方便的情况之下他住在二楼，他下楼特别费劲，然后他自己肯定是下不来的。

0: 次都必须要家里人来辅助他，或者背他来下楼。
1: 对，
0: 然后呢，他自己时间长，他也不愿意下楼了。
1: 啊，对，因为太
0: 麻
1: 烦了，
0: 对吧？他每次就是因为主客厅大家聊天吃饭这样都在一楼啊，有的时候吃饭就给他送到楼上去。后来呢，就是跟我姑姑他们一块住嘛，后来就在屋里安了一个电梯，这老爷子特别开心。对，因为你那样子的话，他老不跟人说话也不行，他也寂寞，是吧？啊，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高低差呢，一定要在装修硬装的时候要一定要考虑到设计好啊。而有的人家里愿意在这个阳台弄一个小，就是高出来3-5-10公分，这个3公分5-15公分左右的一个台儿，然后在上面放上垫子，然后喝个茶什么的。家里老人不要干这个事儿，
1: 对，
0: 麻烦。就你自己有孩子也不行，那小朋友也看不着，咚就砸一下。
1: 那跑起来是真的不看路、啊。
0: 对，就是成人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那脚趾头戳上去，哎呀，疼的真的是想把它砸的心都有哈。
1: 对、
0: 啊。另外呀、啊，防滑设计其实比任何材料都重要。
1: 哎，
0: 我们家里面地面一般采用的就是瓷砖的这个铺设哈，有些瓷砖弄湿之后是非常滑的，特别是卫生间这个地方，老人更容易摔跤，所以一定要加设防滑处理，有效减少老人摔跤的风险。如果你选亮面砖或者柔光砖，柔光砖好一点，哑光砖也好一些，尤其是亮面砖，你一定要测试一下它的防滑性，在铺之前自己去实地的脚踩一踩啊，
1: 对，
0: 一是光脚，再一个穿着你家里面常穿的那种拖鞋啊，一般呢我们户外的那个鞋防滑性是够的，它里面纹路很多，
1: 对，
0: 但家里的拖鞋老穿老穿，可能那个纹纹都磨平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
1: 哎，
0: 如果你要选砖的话，最好选防滑性更好的木纹砖，因为它本身就有纹理啊，
1: 对，
0: 即便不小心沾到水呢，其实也是不容易滑倒的，安全感也是非常高的啊。
1: 哎，另外一个啊，就是重中之重啊，卫生间的设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卫生间呢是家里的危险高发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啊，除了地面要铺防滑的材质之外呢，像这个淋浴房一定要注意把门装成向外开的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如果老人在里面洗澡，比如说热气太多了，这有点缺氧了，哎，一下子站起来有点晕了，一下倒地了，你往里边推的话，有可能老人把门挡住了，你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施救，而把门向外开的话，这样就很方便了啊。所以呢，就是另外呢，或者就直接不要装那个淋浴房，安成浴帘儿，这样的话呢，老人转身啊什么的也有充足的空间，是比较方便的。
0: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淋浴房做的是那种钻石型的，
1: 哦，
0: 那种形式一般就是你往内开或往外开。
1: 对，
0: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一个
1: 平的
0: 那你就做成推拉扇。
1: 对
0: 啊，这种呢都不影响你去施救啊。
1: 反正我觉得浴帘是最方便的。
0: 对，但有些朋友就考虑浴帘可能会渗水啊，就是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
1: 对，
0: 所以就是反正要么你往外开，空间不够的情况之下，你就做这个平开的啊，这种是比较好的。现在有的平开有3联动或者4联动的，也不太占地方，小空间也可以完全实现。
1: 对啊，另外呢，就是像淋浴间的这个折叠凳啊，马桶旁边要安一个扶手啊，呼叫器啊等等，这些一个都不能落下啊。还有就是干区的浴室柜啊，选择凹式的悬空台盆，方便收纳洗漱凳等等的啊，以及轮椅啊什么的，直接就可以推到跟前了。
0: 对，这个
1: 比较方便。
0: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底下别做柜子
1: 啊，对，
0: 然后呢做成墙排，然后这样的底下中间就是空的，你愿意化妆的时候在里边化也行，然后老人一块跟你住，你可以让老人直接把它推到里边，
1: 对，
0: 他这样洗漱都很方便。
1: 哎，
0: 没有必要安那种这个高低台的，有的人说啊，弄个低台小朋友可以洗，没有用，
1: 没有用啊，这个真是，
0: 因为你坐着你洗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那么洗，因为他整个腿也在那挡着呢。
1: 对，
0: 你一拉拉弄一脸，你知道一身上，你也挺麻烦的。你就做一个高低毯，就跟一个桌子一样，老人可以进去，就很方便了哈。
1: 没错。
0: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几个呢，也都是目前比较多见的一些适老化设计的这个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不要走开哦。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家里面这种所谓的适老化设计哈。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一点了，因为原来呀，大家可能对这方面不太这个关注，或者是

0: 不太这个注重这件事儿，而且呢，原来可能家里子女比较多，老人在这家住两天，去那家住两天去啊，或者专门有一个子女就跟着老人一块儿住了。但是现在呢，可能独生子女比较多，尤其是80后、90后这一代独生子女可能比较多，那你就涉及到两个孩子养四个老人的问题。那如果你们家的这个状况呢更特殊一些，老人可能因为有一些身体基础疾病要跟你一块儿住，你要看着他，你要照顾他的情况之下，就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你们换房子的时候，可能未来5年或10年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在基础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种适老化的设计，因为有东西你是改不了的啊。
1: 没错，
0: 尤其你知道瓷砖你铺了，你怎么砸了再弄一遍，很麻烦哈。刚刚也聊了关于瓷砖的防滑呀等等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就是要减少弯腰、登高和蹲下的设计。现在你不要说老年人了，作为年轻人来说，你都觉得我的腰不怎么好。
1: 对，
0: 老坐着你没有什么运动，你这个腰肌啊都可能会出现劳损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哎，所以呢，年轻人也不愿意猫腰，也不愿意登高吧，可能还行，
1: 也别老蹲下。
0: 蹲，就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头疼，就去别人家脱了鞋之后，我说你家没个换鞋凳，还得蹲着系鞋带，麻烦死了，你知道吗？就是能坐不蹲的这种哈。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洗衣机，现在这种所谓的滚筒洗衣机都是侧开门的啊。那如果不像原来那种都是上开盖的，这样的拿衣服比较好拿啊。您把洗衣机垫高，但是记得底下一定要做钢架来做支撑啊，不要把它放到那个柜子里就完了，您可能洗着洗着洗衣机自己就出来了啊。或者就选这种传统的波轮洗衣机放在阳台，好操作啊。
1: 没错，
0: 而且呢，有朋友在操作洗碗机的时候也垫高了，洗碗机的那个位置放到了立柜上面，就什么烤箱啊、蒸箱啊，放到了一堆，因为它都有上下水的那个水路，改好了，这样子年轻人也方便，反正我用洗碗机我也得猫腰因为它就落地的嘛，
1: 对对对，
0: 很低啊。这样子呢，父母是不会有弯腰动作的。还有像吊柜以及家里其他地方的高处柜子，如果预算允许，最好可以做升降拉篮的设计，老人拿去比较方便。如果不做的话，那地方放老人不常用的东西。
1: 对，
0: 你跟他说你有什么，你跟我说，你不常用
1: 我给你拿就行了。
0: 对，那个地方你也没有你常用的东西，你也不要拿，收拾东西也不要那里放就行了。
1: 对
0: 啊，
1: 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有稳固的起身支撑啊，这个设计呢是非常贴心的。年轻人呢喜欢就是一回家了拿着手机窝在沙发上，这沙发怎么软怎么舒服啊。但是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就千万不能买那种软趴趴的网红款了，要两边有扶手的沙发。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家里面愿意用那种
0: 木质的，
1: 对，木质的上面有沙发那种垫儿的，软垫的就可以啊。
0: 对，
1: 这样的话他们起身扶着那个木头的扶手、就可以稳稳的站起来了。
0: 对，
1: 这种款式是比较稳重的啊，也能给父母提供可靠的支撑，起身也不费劲儿，也不用担心会倾倒啊等等。还有他们就是睡的这个床啊，其实就是可以买一张护理床，就是咱们医院的那种住院的那种床啊。
0: 对，现在护理床呢会出一些居家款的，
1: 哎，
0: 就是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像护理床，
1: 不是那么的有医院的
0: 感觉。对，但是它本身呢是带有护理床的功能的，
1: 哎，
0: 包括一些扶手什么东西呢都是可以拆的。
1: 嗯，
0: 就是老人如果不用的话，你把它拆掉也不影响它这个起身。
1: 对，
0: 如果用的话，你给它安上啊也非常方便。啊，
1: 哎，另外呢还可以摇起来，比如说有的老人可能就是起床啊，就是躺倒再坐起来比较费劲的话，哎，咱们可以帮助他啊，直接摇成这种倾斜的这个角度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什么企业灯啊、呼叫器啊等等这些床边的床边的物品，咱们也都要配置上了。
0: 对，另外呢就是全屋的这个色调啊，尽量选择明亮温馨的，比如你家装的是那种灰乎乎的，
1: 嗯，
0: 甚至还见过，我那天看电视看到一个人家里装的全黑的，因为这个人睡眠质量不好，他就希望这个屋子里
1: 暗，一点。
0: 对，工作性质又是可能晚上要熬到很晚，白天睡觉，所以就是屋里面全黑。我说哇，别说老人了，我看着都压抑啊。
1: 对，你这进去这心得突突，我就觉得。
0: 对，他从屋里出来之后，看到外面的太阳都觉得刺眼。
1: 哦，你
0: 这就这种老人是真的住不惯啊。
1: 对，
0: 墙面呢选择低饱和度的暖色调啊，非常的温馨，像浅米色啊、淡奶黄啊这些低饱和度的暖色调呢，真的是温馨制造的秘密武器。
1: 嗯，
0: 刷上墙呢就有一层温柔滤镜啊。而且老人现在你别觉得他也喜欢什么猪肝红，他也不喜欢啊你就选择这种比较温润的风格。
1: 老人一般喜欢家里面亮亮堂堂的，敞亮亮亮的。哎，
0: 就是你看，因为我们家是落地窗，然后呢就是我考虑隐私，我基本上白天是纱帘都不拉的。但老人 人只要一过去
1: 就给你拉开了，
0: 拉得大大开开的、嗯、我说你这拉上，你这在屋里是穿的少一点吗？
1: 说这么好的太阳干嘛要就是给他拉上帘呢，对吧？
0: 对呀、啊，还有一句话，谁看你啊？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你说的也对啊。所以呢，就是从地板到家具啊，到整个采光都是那种亮堂的浅色调会比较好、哎、
1: 嗯，
0: 而且呢空间里面不要有太复杂的造型，越复杂它擦起来越费劲越麻烦，干着干着就不开心，然后就跟你吵架，你知道吗？所以呢在空间布局上呢，也要秉承着这种所谓的开阔呀便利的这个原则。
1: 嗯，
0: 家里面那种小摆件，如果你是年轻人，摆个泡泡玛特拉布布呀、啊、什么这个
1: 暴力熊啊，
0: 就这些东西的、少摆这些东西、
1: 啊、
0: 就是桌面干干净净的，它擦起来也方便。
1: 哎，
0: 那天我桌上摆了一个拼的一个乐高，
1: 嗯，
0: 擦起来擦啪摔地下了。哎呀，
1: 什么玩意儿
0: 呀？我说哎，算算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就把那乐高呼噜呼噜放到一个袋子里。你可想拼那个？当时拼了我都有四五天的时间，我才拼好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要考虑，有的时候你总要牺牲一些嘛。
1: 对的啊。另外呢，就是最后一点啊，也是这个灯光设计啊，像老年人呢面临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像跌倒啊、入睡困难啊、情绪波动啊等等啊，需要接触更多的自然光来改善身心状况。同时呢，自然光的强度、光谱以及周期变化呢，有助于老年人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啊，缓解夜间失眠的问题。还有的就是人工照明啊，它更加注重实用性，比易维护性和节能性，以满足需求为出发点，避免华而不实的照明形式，什么要个什么这个台灯啊，那有个氛围灯啊什么的，用不着啊。
0: 用不着。
1: 对，咱比如说是过道啊、卫生间的感应灯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让光照无死角，也让老人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没错。
1: 在设计的时候呢，要满足这个照度充足且均匀，对于父母的活动空间，既要有照度，也要做到有照度均匀。
0: 对，就是说你别只照了跟打射灯一样、
1: 哎、
0: 一块亮别处暗的，就是
1: 哪哪都亮，
0: 哪哪都亮亮汤汤，这点是很重要的，避免出现所谓的阴影啊和昏暗区，造成这个半岛有时候看不清了，
1: 没错，
0: 要减少，尽量减少这个炫光。所以如果是跟老人一起居住的话，就尽量不要做射灯了，
1: 嗯，
0: 做这种吸顶灯啊，又大气又简约，很方便啊，
1: 没错。
0: 总之啊，适老化的设计呢，其实能够提升家庭的这个居住的幸福感。我们在借鉴别人装修的同时呢，也要因地制宜的来选择自己家的这个装修啊。有条件的朋友呢，还是多看一看这些东西啊，早装比晚装要省事儿多，因为后期你再改装的话，可能就费大劲了哈。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适老化的这个设计，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到你在进行适老化装修的时候带来更多的这个方便。包括现在我们了解到，很多市面上的大的装修公司也都会专门推出适老化的这个设计。有的时候年轻人可能想不到，
1: 对，
0: 但人家会用人家的经验告诉你什么地方安什么。这个呢，听专家说的，总归没错哈。
1: 没错。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

0: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 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 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列之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林寺塔、陀罗尼经幢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 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
3: 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3: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 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列之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八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 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 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3: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林寺塔、陀罗尼经幢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2: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长尖石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 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他建造。

0: 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1: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赵州古城内的百人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6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0: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0000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
1: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趣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 将赵县县域侨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1: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吗？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呢？
0: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1: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0: 以明桥古城、漓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五 A 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0: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漓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1: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0: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 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当年小虎队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开立唱片公司推出一档 TV 新秀争霸战节目，对象都是青少年学生，内容也很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很受欢迎。于是有人便提出要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让画面男女平衡。因此开立唱片公司贴出广告招聘三位男士，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唱歌技能的挑选，小虎队成员脱颖而出，他们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鹏以及乖乖虎苏有朋。忧欢派对作为小虎队的师姐，1989年1月24日与小虎队曾经共同推出合集《新年快乐》，从此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忧欢派对与小虎队的合作大受青少年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于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第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我们也依稀记得在《新年快乐》的专辑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年轻浪漫的日子里，天天都是快乐的新年。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音乐人李宗盛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是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故事。他的歌平易近人，从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唱起，讲述情爱的刻骨缠绵，还有在所难免的失落和无奈。李宗盛自己也唱过不少经典歌曲，描写男人难忘旧情人的鬼迷心窍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歌曲里的动人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它却让很多男人觉得好像在写自己的故事。他的创作来源于有一次李宗盛坐飞机，一位空姐过来给大家服务，她很漂亮，身材也好。李宗盛就在想，如果这位空姐跟自己谈恋爱会是怎么样。当然这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因为准备要下飞机了，于是飞机上的白日梦幻想转换成男子难忘旧情人的心情，简直就像鬼迷心窍一般难以解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他以自身的经典创作串起歌者和听者心路经历的点点滴滴。也许有过往的人都有一段鬼迷心窍的故事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9月12日晚，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集，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是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沧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吴桥县人民政府承办，运河沿线八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文旅行业专家、媒体记者等共同参与。开集仪式上，大运河沿线非遗项目浓缩成一场精彩纷呈的非遗快闪，郭守敬、纪晓岚等形象穿越历史而来，为游客推介八省市非遗资源，沉浸鲜活的演绎让在场游客拍手叫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同启动活动后，众多游客体验了本次活动的核心内容，即好看、好吃、好听、好玩、好用于一体的五好非遗大集。本次大集深度挖掘大运河非遗资源，从大运河沿线的因富百物、风土人情中采撷精华，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体验场景，设置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曲艺、杂技等7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省级以上项目68个，让非遗可看、可尝、可赏、可玩、可带走，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大运河非遗魅力。大集还设置了非遗会客厅和好运美事，非遗会客厅的交引铺为通关文牒的发放点与非遗礼品兑换点，游客领取通关文牒后，可在市集各点位打卡集章，集齐印章即可兑换精美非遗礼品。好运美事引入汽车后备箱、露营摊位，打造潮趣非遗文创市集，同时邀约达人以走播形式实时直播大集盛况，在直播间带货非遗好物。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前往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南川老街、吴桥杂技大世界、吴桥杂技欢乐城等重点景区景点，就沧州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进行实地对接交流，搭建互鉴互学交流平台，强化沧州与运河沿线省市后续非遗领域合作。

截至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暑期档收官后，多部高口碑影片继续释放长尾效应。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超23.3亿元。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是其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不少观众表示，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厅》，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这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影片，以侨批为主线，讲述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的老一辈华侨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电影持续保持热度，不断刷新票房。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展现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以全新视角构筑经典，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的光彩。目前，影片已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9月以来，已经有约20部新片上映，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等国产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怒之杀》等进口影片备受关注，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了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过去出海影片，高度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如今武侠、运动、动画、亲情、现实题材多点开花。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后续开拓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市场，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和大洋洲。欢迎来龙餐厅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影片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海外多地上映，计划还将与新加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近年来，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走出影院，电影的故事依然继续着，掌心的一张票根成为开启文化深度游的一把钥匙。电影家不仅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传播途径，也为地方城市更新及公共空间提升提供了多元选择。从短期打卡到沉浸式体验，

电影为观众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窗口。如今在电影加的带动下，与电影深度结合的体育、餐饮等文旅消费新场景正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深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是电影《功夫女足》的取景地，深圳市体育中心复刻片中赛场点位，供市民免费打卡，并推出了相关专属消费优惠等活动，将电影加体育消费场景融入到市民体育健康生活。秋意渐浓，正是出游好时节，刚刚落下帷幕的暑期档让一部部电影在银幕上留下了精彩故事，也让一个个真实的取景地走进了观众视野。随着欢迎来龙餐厅、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的热映，宁夏石炭井、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山西大同悬空寺、四川成都青城山、广东深圳西永度假村等地呢是纷纷出圈，成为了不少观众秋日旅行清单上的新目的地。趁着秋高气爽，大家不妨跟着电影镜头出发，走进这些藏在光影里的真实风景，开启一场别样的秋日之旅。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清爽惬意的九月，河北的秋日风光啊，正式上线了。说到九月省内短途秋日漫游的好地方呢，一定少不了保定。这个时节的保定啊，集合了秋日旅行的所有优势：气温舒适宜人，山野秋色初绽，古城烟火浓郁，还有层林渐染的太行胜景和温润治愈的秋日风光。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呀，我就带大家去全方位解锁保定的秋日玩法。从层林渐染的太行山野，清冽灵动的秋日水景，到底蕴厚重的千年古城街巷，再到呢时令限定的秋日特色美食，咱们啊一站式整理好完整的游玩攻略，让大家呢轻松开启一场沉浸式高质感的保定太行秋日之旅。提起保定的秋啊，最出圈最具代表性的景色呢，一定是绵延千里的太行秋色了。巍巍太行山横贯保定西部，七月的太行山脉悄然开启了一场盛大的色彩蜕变，漫山草木由绿转黄转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铺满千山万壑，山峦错落，云海轻柔，行走在太行山间，步步是景，处处如画，真正实现了人在山中走，如在画中游。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打卡保定太行沿线的宝藏秋景山地。首先要推荐的是涞源白石山，作为保定太行秋色的核心打卡地，这里啊凭借独特的海拔优势和地理环境，秋景氛围感独树一帜。山中万亩红桦林是核心看点，九月秋风掠过山林，桦树、枫树、蒙古栎等各色植被交替变色，赤、橙、黄、绿多种色彩交织相融，错落铺展在嶙峋山石间。我们呢可以沿着山间步道前行，一步一幻景，十里不同色，妥妥的行十里画屏之间，处四方红叶之中的绝美意境。想要沉浸式赏秋的话呢，推荐大家去打卡飞狐峡游览线，顺着蜿蜒的步道慢慢往下走，整片山林的秋日画卷会缓缓展开，山峰裹挟着草木清香，清爽治愈，是徒步赏秋拍照出片的好点位。第二处宝藏山地呢，是涞水野三坡，这里啊山水相依，生态绝佳。九月的野三坡多了几分灵动绚烂，山林枝叶间透出层层叠叠的红、黄、橙三色，搭配秋日澄澈通透的蓝天，色彩明艳又干净治愈。在这里啊，大家呢可以一边徒步登山运动健身，沉浸式呼吸山里的负氧离子，一边呢去邂逅烂漫秋景，解锁山水相融的秋日风光，所以非常适合周末短途徒步和亲子休闲出游。说到保定的太行秋景啊，绝对不能错过红色和秋色交融的易县狼牙山。作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名山，狼牙山不仅有深厚的红色底蕴，秋日自然风光更是惊艳。每到九月，漫山秋叶肆意绽放，大自然如同顶级的调色师，将整座山峦装点得色彩斑斓。秋风拂过，红叶摇曳，满眼绚烂风光。在这里赏秋啊，既能沉浸式感受太行秋色的壮阔烂漫，也能回望革命先烈的奋斗故事。绚烂秋景与红色记忆相互映衬，让山水风光更具深度和底蕴。山顶的玻璃观景台还能360度俯瞰整片太行秋色，视野开阔，氛围感十足。如果是带着老人孩子，想着轻松出游，不想高强度徒步的话，易县媳妇岭是个好去处。和其他险峻的太行山地不同啊，媳妇岭海拔比较低，地势平缓，山路呢平缓好走，全程啊可以轻松游玩。每到秋天呢，这里漫山红叶层层叠叠，铺天盖地，目之所及都是绚烂秋色，就好像一幅铺开的巨型山林油画，壮观又温柔，老少皆宜，是家庭轻松赏秋的首选点位。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处小众绝美的赏秋地，是顺平白银坨。
这里呢也被亲切地称作五彩山，是保定秋日私藏的秘境。金秋时节，山间的黄栌、柿树、爬山虎等等各类植被次第变色，红中透黄，黄中缀绿，色彩层次啊是非常丰富，错落交织，漫山遍野，层层晕染，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五彩山林景观。相比于比较热门的景区啊，白银沱游人会更少，景色呢也更纯粹。山里呢还散落着古村落和梯田，徒步赏景的同时，我们还能感受浓郁的山野乡土气息。全程游玩时长呢，建议大家预留3到4个小时，可以去慢慢解锁小众太行秋韵。看完了绚烂壮阔的太行山色，保定的秋日浪漫啊，一半在山，一半在水。秋色浸染山峦，澄澈秋水就成了山间最美的点睛之笔。山的斑斓搭配水的清冽，勾勒出一幅幅灵动治愈的秋日山水画卷。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保定的秋日水景，去解锁不一样的温柔秋韵。首先呢，是被誉为北方小桂林的易县易水湖。秋日的易水湖深沉空灵浪漫，秋高气爽的天气里，湖面水波潋滟，澄澈见底，湖水倒映着岸边斑斓的秋叶，山水相映，动静相宜。湖面上偶尔呢会有渔舟缓缓划过，船行水面荡起层层涟漪，勾勒出秋水长天的诗意画面。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登山俯瞰湖景，沉浸式饱览山水秋色，也可以呢泛舟湖上迎风赏景，放松身心，去沉浸式感受保定秋日水景的温柔和治愈。富平天生桥的秋日水景主打的是山水相映，物感氛围感。每到九月呀，山间草木尽数变色，斑斓秋色沿着山脊层层铺展，缓缓晕染，山间瀑布飞流而下，水流激荡，升腾起细密的水雾，袅袅挪挪，似烟似梦。斑斓的山林色彩呢，搭配上灵动的飞瀑流泉，一动一静，一彩一清，完美的融合成了梦幻绝美的秋日山水景致。我们置身其中啊，就好像闯进了仙气十足的秋日秘境。在保定唐县有两处水景，藏着最治愈的人间秋味。首先呢是潭瀑峡，秋日的潭瀑峡景致奇特瑰丽，温柔治愈。山间流水潺潺，蜿蜒流淌，清澈溪水穿过了斑斓树林，滋养着漫山秋色。层层叠叠的彩色山林搭配上叮咚溪水，氛围感直接拉满。清新治愈的景致让人呢能很快地卸下疲惫，沉浸式感受秋日山野的温柔惬意。而唐县秀水峪呢，则是自带那种宁静悠远的秋日氛围感。这里呢群山层峦叠嶂，簇拥而立，山间秋色绵延120里，无边无际，绚烂壮阔。山坳溪水旁呢散落着古朴农家，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山水秋色搭配田园烟火，勾勒出远离喧嚣，静谧悠然的秋日田园画卷，很适合呢大家在这里慢节奏的漫步，静心散心，可以沉浸式感。

秋游保定啊，不仅能大饱眼福，沉浸式欣赏山水的绝美秋景，还能呢大饱口福，去解锁专属九月的时令秋日美食。保定的秋天呀，是藏在舌尖上的季节馈赠，有很多款秋日限定美食，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太行秋味儿。首先呀，就不得不提的是保定秋日的招牌柿子。保定呢是华北知名的柿子产区，其中呢满城柿子沟有着16万株柿子树，是华北规模最大、名气最盛的柿子沟之一。每到九月呢，漫山的柿子树挂满了金黄果实，硕果累累，挂满枝头，满山金黄啊，特别壮观。除此之外呢，还有易县景儿峪的柿子更是鼎鼎有名了，果实个大皮薄，果肉饱满，汁水清甜，含糖量特别高，早在清代啊就是皇家贡品，口感清甜软糯，是秋日不可错过的时令美食。依山傍水的保定，秋日餐桌呀少不了鲜美的河鲜。九月秋高气爽，水温适宜，保定各大水系鱼虾肥美，肉质鲜嫩。涞水拒马河、易县易水湖产出的野生鱼虾，吸纳了山间活水滋养，口感清甜，没有腥味，是秋日餐桌上最地道、最鲜美的时令滋味。大家来到保定啊，一定要尝一尝原汁原味的秋日河鲜。走在保定的街头巷尾，最治愈的秋日烟火味呢，一定是热气腾腾的烤红薯。易县在太行山区，独特的山地土壤和气候呢，孕育出了红薯甜度高，口感绵密，香气浓郁。大街小巷的狼牙山烤红薯摊位啊，是秋日专属的街头风景。刚出炉的红薯热气腾腾，香甜软糯，一口下去，满满的秋日暖意。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定百年非遗美味——满族合记糖葫芦。很多人呢，以为糖葫芦只是普通的街头小吃，但是啊，在保定它却是传承数百年的非遗美食。这款糖葫芦呢，是起源于清康熙年间，清末更是作为贡品送入了宫中，深受喜爱。相比于普通的糖葫芦，非遗糖葫芦呢，用料扎实，口感更好，酸甜适中，果香浓郁，是秋日逛街必尝的特色小吃，能一口解锁地道的保定老味道。好了，朋友们，听完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呀已经对保定的这个秋日美景还有美食心动不已了。九月的保定，人少景美，性价比超高，是秋日短途出游的绝佳目的地。这里呢有太行群山层林尽染的壮阔秋山，有秋水长天灵动治愈的澄澈水景，有千年古城沉淀岁月的古朴秋韵，还有啊时令限定满口鲜香的秋日美食，山水人文烟火美味可以一站式集齐。正好呢，明天就又到周末了，大家呢不妨收拾行囊，周末出发，走进河北保定，登太行秋山，观秋日流水，品时令秋味，去沉浸式邂逅一场盛大又温柔的太行秋旅，把最美的秋日风光细细收藏。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2: 李鸿章被贴身的亲兵护着向后门跑，到了门边上才想起来巡抚大印还在帐中，急得李鸿章是跳脚大骂。这时候周父背着一个包裹拼着命往这边跑，累得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李鸿章问兰溪呀，我的官房没带出来呀。周父指了指背后的包裹。

0: 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1: 啊，你带出来了？
0: 周父点点头，挥挥手示意亲兵快走。二十几个人出了后门，往一片密林中奔去，一直往东登上了一个小山头。山下火把通明，因此两个营盘都能看得比较分明。李鸿章大帐所在的营盘已经被攻破，另一个也被太平军团团地围住。大营向来防守严密，突然被人偷袭而很快得手的情况从未发生过。少官告诉李鸿章，今天夜里有雾，这些长毛带着木梯悄悄地爬到外壕边，等战强子兄弟换班的时候突然发起了进攻。墙上的人撤下去了，而下面的人还没登上去，所以很轻易被长毛突了进来。幸亏还有一道内壕，不然呐，真是不可设想。还是防守有漏洞，如果下面的人先登上墙子，墙子上的人再下来，哪有空子可钻呢？李鸿章又回身拍了拍周父的肩膀。哎呀，奎德兰西把官房带了出来，不然落在长毛的手里，我这个巡抚的面子啊，可就丢尽了。周父告诉李鸿章，他一夜未睡，刚写完奏章抄好，突然外面枪声大作，他立即到大帐来见李鸿章，可已经人去帐空。他本来已经逃离了大帐，可是忽然想起，这么匆忙之间，官房也许来不及带，所以又重新跑回大帐，发现官房果然还没带走，还有一摞上谕抄件和奏稿，这些落在长毛手里一患不小，所以打了个包裹一并就背了出来。这时候大雾已经散尽，大营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太平军看上去大约万余人，分别进攻两个营盘。李鸿章大帐所在营盘已经完全陷敌，而另一个营盘却防守得十分成功，太平军连外壕也未突破。这时候西边方向隐隐约约有一大队人马往这边赶，李鸿章以为又是太平军，急得直跺脚。哎呀，大营休矣，休矣！正赶来的不是太平军，而是淮军。他们胸前圆圈十分的显眼，有眼尖的亲兵高兴地呼喊着，哎呀，是六爷的人马！哎呀，老六来的正是时候。原来是李昭庆带兵救援来了。李鸿章松了一口气。太平军见淮军援兵赶到，并不恋战，抛下李鸿章的营盘，呼啦啦往东去了。李鸿章派亲兵去把李昭庆请来，他一来就从马上跳下来说，二哥，你没事吧？哎呀，没事，我就放心了。昨天夜里李昭庆听说有一股长矛直奔城东而去，他不放心李鸿章的大营，所以立即带人赶了过来。李鸿章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六来的还算及时，不然我大营可就被长矛端了。哎，这话传出去，淮军丢人就丢大发了。你呀，立即派出两队哨探，一是弄清楚这些长矛的来源，二是弄清他们的去向。他们往东跑啊，当心抄了我们的后路。如今淮军的主力都集中在常州、常熟、昆山、嘉定、太仓，兵力都很单薄，就是无锡、苏州驻军也是捉襟见肘，这些地方自保尚不足，根本无法抽调人马拦截这路长矛。下午苏州派来专差报告，程学启已经于寅初去世，寅初正是三点多钟。李鸿章记得很清楚，他伤心地说，方中啊，我知道你那时托梦是来救我呀。晚上厨师做了李鸿章最喜欢的红酱。

0: 面，但他只吃了一半就推到了一边，坐在桌前一句话不说。陪他吃饭的几个幕僚也都不敢再吃，周富示意仆役把饭收拾了，他自己留下来陪李鸿章。李鸿章长叹一声：“
1: 哎，我手下最能打的大将没了。兰西亚，你最知道我与方中的渊源。当初我到上海招募的都是些义匪义勇的团练，真正久经战阵的将才没人肯跟我到上海。我去找方中，他痛快地答应了，我这才有了点胆气。哎，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建功心切，只看到机会看不到危险。如果是现在的我，带着几千未经战阵的怀勇就到上海来，我怕是没那份胆子啦。”
0: 李鸿章回忆起打出淮军威风的虹桥大捷，如果没有程学启，那一仗可能就葬送了淮军。那李鸿章或战死或自杀，哪有今天的巡抚之尊？之后的北新泾大捷、四江口大捷，程学启往往以少胜多，功不可没。此后收复青浦、嘉定、太仓、昆山、吴江、苏州、嘉兴，哪一场硬仗离得开程学启？说起程学启的军功，李鸿章如数家珍。
1: 兰西亚，方中真称得上是淮军第一功臣呐、啊！没有方中，就没有淮军今天的出息。哎，我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方中能打硬仗，还因为在学习洋人枪炮上，他也堪称淮军第一人呐、
0: 啊。这的确不假。程学启的部下第一批装备洋枪洋炮，而且程学启在这方面非常的上心。在其他将领对洋枪洋炮不以为然的时候，他就不惜重金从常胜军中挖来精通枪炮的外国人到他的军营中效力。他发奋学习洋人炸炮的技巧，经常和洋人教习一起研究。结果呢，他的炮营用炮的技术连戈登也不得不佩服。不过程学启的毛病周馥也清楚得很，贪财骄横独断，不体谅他人，特别是几场硬仗打下来更加目中无人，经常与常胜军闹纠纷。李鸿章夹在中间受气，而程学启毫不体谅。有几次李鸿章指着程学启的背影恨恨地骂：“哼，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李鸿章仿佛看穿了周馥的心思：“
1: 哎呀，兰西呀，你也许会说程方中毛病多得很，的确他呢是个叛将，又大字不识，又粗蛮不讲道理，在有些人看来一无是处。如果在老师手里，我敢说程方中永无出头之日，可是在我的手里竟然有这番出息，哎，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啊。在用人上，我还是坚持用人所长。一个一身毛病的人，你用对了地方，他照样成就一番事业。”
0: 这又是周馥深深佩服李鸿章的地方。淮军的主将们多是粗野蛮横之人，一身的毛病，然而这些人被李鸿章调教成了能征善战的虎将，就是靠这些一身毛病的人，李鸿章眼看将实现用户平吴的大计。尤其是程学启、郭松龄，都是曾国荃手下不成器的人物，却成了淮军中所向无敌的悍将。
1: 啊，记住我一句话吧，用人不要求全责备，人无完人， 如果一个人什么毛病也没有，那么通常这个人也就什么长处也没有，只配做个唯唯诺诺的庸人，完人少见，庸人又不可用。我们所能用的往往是有不少毛病的人。哎，有毛病不可怕呀，你只要把人用对了地方，用人所长，不究细故，才能把人笼络到你的身边，也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两人说起为程学启请求抚恤的事情，少不得请周父代笔。他承诺道：大帅放心，我明天呢，一定把草章交给大帅。只是天下人都知道，大帅的妙笔文章无人可及。哎呀，我的稿子恐怕很难令大帅满意呀。哎，兰溪过千了，我文章再好，总不能弄一辈子文案呐。如果一个官员为自己的文章沾沾自喜，呵呵，成不了大气候。如果太多官员把功夫下在文章上，那绝非百姓和国家之福。然后两人又就八股取士害人害国的话题说了很久，桌上的自鸣钟响了起来。李鸿章抬头一看，已经11点了，便催促道：啊，只顾说话了，兰溪快回去，少不得熬夜了。第二天一早，李昭庆派出的哨探陆续传回消息，大体弄清楚昨天夜里袭击李鸿章大营的太平军来历。原来这路太平军是已故英王陈玉成的叔叔陈承祺和忠王李秀成的儿子李世贵率领的10000人马，分别从常州西北的丹阳和西南的金坛奔袭而来。他们的目标就是常熟，行的是围魏救赵之计，以解常州之围。至于进攻李鸿章的大营却是个意外，他们趁夜向东行军，突然被两座营垒挡住了去路，所以临时决定先打了再说。根本没想到这里竟然是李鸿章的大营，所以一见援军来到就撤围东去。李鸿章暗自心惊，这支长矛虽然只有10000把人，可如果他们与官军做起猫抓老鼠的游戏，将牵动官军10000人的兵力，必然严重影响常州的战事。李鸿章急令各路人马往常熟集中，只盼能在常熟城下聚而歼之，这是李鸿章的如意算盘。可如果这支长矛把官军都吸引到常熟后立即撤往他处，李鸿章的计划又将全盘落空。然而令李鸿章高兴的是，这支长矛并未撤走，而是在常熟城下摆开营盘，准备与官军决战。这正中李鸿章的下怀，他对周父说：长毛有的是小聪明啊，只是一变变形围魏救赵的老套，却没有大智慧，非要在常熟城下与我决战。如果呀他再向昆山或者嘉定进攻，我们岂不是顾此失彼？各路援军聚集到常熟境内，在固山王庄与太平军激战。太平军火器不及淮军，而且无粮草供应，只好撤围退回到江阴境内。戈登率常胜军从西路赶来，立即尾追过去，计划拿这些败军再释锋芒，立个大功。可是啊，他太小看太平军了，没料到他们败退途中会在江阴东南华树设下埋伏，打了戈登一个措手不及，常胜军伤亡800余人，丢弃洋枪400余条，仓皇逃往无锡。李鸿章亲自到了华树，指挥各路淮军苦战一天，消灭太平军1000余人，将他们逼退回常州和丹阳。
0: 李鸿章长出一口气，重新调集。

0: 人马再次围攻常州。太平军这次袭扰淮军后路，倒启发了李鸿章。这次的太平军分别来自常州西北的丹阳和西南的金坛，而这两地通过常州西门与之生息相通。如果攻克了常州西路，便断绝了常州与外界的联系，太平军的士气必然大受影响。常州西路太平军由护王陈坤书所部据守，以运河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北路负责连通丹阳，南路负责连通金坛。两路人马结营20余里，有5-6万人。李鸿章也是兵分两路，先让围攻常州北门的刘铭传攻击西北路的太平军，郭松龄、杨鼎勋则袭扰西南路，配合刘铭传。3天多的时间，常州西路的太平军营垒全被攻破，纷纷撤入常州城内，只有西门外和南门外城根还有几个营垒尚存。至此，常州通丹阳和金坛的通道全部被截断，成为了一座孤城。李鸿章指挥数路淮军同时攻城，按照战前的布置，各队根据战况，一旦轰毁城墙，就要抓住时机攀爬登城。戈登的常胜军已没有了从前的锐气，他们畏惧太平军的箭雨和石块，不敢奋勇向前，自己轰毁的城墙竟然无人肯向前攀登。相邻正南门的是程学启旧部，从前多次受戈登嘲笑指责，他们有意在常胜军的面前争口气，因此异常勇敢，呐喊着向前冲，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跟上，让戈登自叹不如。淮军连续进攻2天，弹药消耗巨大，炮弹仅可供1天使用。李鸿章下令各军明天务必攻克常州，并悬出10,000两的赏格，乃路人先入城就赏给谁。次日早晨8点，淮军所有火炮一起轰城，连续轰击2个多小时。城墙此前已被轰毁过，虽然已经重新修补，但很不结实，所以北门、西门、南门都被毁坏了几十米，太平军几乎无法立足。李鸿章见时机已到，命令各路同时夺城。淮军在炮火的掩护下涌向浮桥，向城墙攀爬，守城的都是两广老兄弟，拼死抵抗。淮军在城墙下伤亡近1000人，然而太平军斗志已散，只有两广老兄弟还在拼命，其他人则做好了逃走的准备。刘铭传首先从北门突进城去，随后郭松龄从西门，李昭庆从小南门，刘士奇和王永胜从南门冲进城去。常胜军跟在李昭庆的后边进攻，李昭庆有意做给常胜军看，剥光了上衣，赤膊上阵。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刘铭传率部把陈坤书一直逼到了护王府，在护王府门前与郭松龄部前后夹击，护王部众伤亡殆尽。刘铭传提着一把大刀突然冲进了太平军中，连砍数人，冲到了陈坤书的身边，一把抓住他，厉声说：
1: 尔等立即束手就擒，可保一命，不然我立即砍下陈毅的狗头。
0: 陈坤书的部下都抱头蹲在了地上。郭松龄见城内太平军杀不胜杀，就让人传令：伏地弃械者可免死。大部分太平军弃械伏地，而两广的老兄弟几乎无一人投降，一条巷一条街与淮军争夺。淮军又付出1000余人的代价，到晚上才控制了全城。第二天，淮军又搜索全城，凡两广老兄弟一概诛杀。戈登的常胜军在华树之战中伤亡惨重， 攻城中又被两广老兄弟打

0: 得不敢近前。他对两广老兄弟也是恨之入骨，便对李鸿章说：“两广的叛乱者，应该全部杀掉。”那是当然了。李鸿章对周馥说：“戈登这回不再和我讲他的欧洲的人权了，因为常州太平军坚守不降，淮军先后伤亡近4000人，各路将领恨之入骨，所以杀伐惨烈，真是遍地尸骸。”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
1: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7: 音乐，
6: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欣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关淑怡的声音开始，一首《难得有情人》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 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首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6: 啊！
4: 水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6: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6: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6: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6: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6: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7: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8: 嗯嗯，
7: 我们是小学生，
8: 是
7: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8: 哎，
7: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8: 嗯，
7: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8: 是
7: 一会儿还得回来。
8: 对，
7: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8: 可不，
7: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8: 他们也累啊、
7: 也得休息休息。
8: 是，
7: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8: 嗯、
7: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8: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7: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8: 这是
7: 我跟他关系好
8: 哦，
7: 我们是老乡。
8: 嗯，
7: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8: 好啊，
7: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8: 哎，
7: 从小一块玩，
8: 这关系好，
7: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7: 互相特别熟悉。
8: 是
7: 郭德纲这个人呐、
8: 啊、嗯，
7: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8: 他有什么问题？
7: 说话不算话。
8: 他应你什么了？
7: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8: 啊，个儿矮点。
7: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8: 嗯。
7: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8: 哎，
7: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8: 是。
7: 脑子好。
8: 哎，脑子快。
7: 为什么你不行呢？
8: 原因？
7: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8: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7: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8: 嗯，
7: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8: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7: 若干年前，
8: 哎，
7: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8: 是
7: 捧哏在一个方阵，
8: 分开了，
7: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8: 哎，就是这流程。
7: 郭德纲先挑
8: 啊，
7: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8: 是
7: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8: 哎。
7: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8: 嗯，
7: 阎鹤祥
8: 也好，
7: 好演员挑走了，
8: 嗯，
7: 都挑走了，
8: 嗯，
7: 让我挑，
8: 该你了。
7: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8: 啊！
7: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8: 你损不损呢？你
7: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8: 不至于，
7: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8: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7: 脑子最笨了。
8: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7: 啊，
8: 我算聪明的。
7: 不可能，
8: 你瞧，
7: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8: 欢迎，
7: 敢吗？
8: 敢。
7: 测试测试。
8: 哎，
7: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8: 嗨，
7: 咱也别赌什么。
8: 嗯，那你的意思呢？
7: 你要是猜不上来，
8: 哎。
7: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8: 行，我也长长记性。
7: 看口吐莲花吗？
8: 看半天了。
7: 哎，那行了。
8: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7: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8: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7: 行，
8: 是不是？
7: 行。
8: 哎，
7: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8: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7: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8: 好，
7: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8: 行行行，我知道了。
7: 猜不着我揍你啊。
8: 冰棍。
7: 不对。
8: 冰棍。
7: 冰棍能吃吗？
8: 吃冰棍。
7: 能喝吗？
8: 化了喝汤。
7: 能坐吗？
8: 愣坐。
7: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8: 凉丝儿凉丝儿。
7: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8: 答案。
7: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8: 这是
7: 面包、牛奶和沙发。
8: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7: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8: 三样。
7: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8: 没有。
7: 对呀、啊，
8: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7: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8: 再来。
7: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8: 好好好，
7: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8: 哦，
7: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8: 他奔西了。
7: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8: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7: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8: 怎么了？
7: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8: 这什么教授啊？这
7: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8: 说
7: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8: 五根。
7: 不对。
8: 对了，
7: 怎么算的？
8: 头了看几根？
7: 两根。
8: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7: 二加三等于五。
8: 对，
7: 小朋友都知道。
8: 嗯，
7: 不对。
8: 那这答案
7: 一根都没有，
8: 什么原因？
7: 你没注意。
8: 说，
7: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8: 嗯，
7: 后边三根头发。
8: 哎，
7: 注意这句，
8: 您说呀、啊，
7: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8: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7: 怎么样？没猜着？
8: 哎
7: 哎。
8: 哎哎哎，
7: 我再给你说一个，
8: 你别说，
7: 说远看呐是个，
8: 成，你就到这儿吧。
7: 干嘛呀？
8: 我说一个，
7: 你说一个，
8: 哎，
7: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8: 对对对，
7: 说，
8: 哎，我说刚才
7: 干嘛呀？
8: 石富宽老师来了。
7: 啊，对啊，怎么了？
8: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7: 行，
8: 哎，石先生，
7: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8: 爷们，
9: 怎么着，爷们？
8: 您来了
9: 啊！
8: 您得帮衬帮衬我。
9: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8: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9: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8: 哎，高峰
9: 啊，高峰，
8: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9: 我刚才听见了。
8: 是
9: 啊，
8: 他说了
9: 啊，
8: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9: 嗯，
8: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9: 嗯，
8: 咱说让他猜。
9: 好主意。
8: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9: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8: 得嘞，
9: 咱们这回打他，
8: 得嘞得嘞得嘞，
9: 咱说一好的，
8: 好的
9: 啊。
8: 嗯，
9: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8: 行，
9: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8: 好
9: 好, 好的，
8: 我先听听。
9: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8: 嗯，
9: 近看是条狗，
8: 是
9: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8: 死狗。
9: 我这给
8: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9: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8: 哦，不是死狗，
9: 不是死狗。
8: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9: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8: 好，
9: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8: 要不说呀，
9: 啊，
8: 人老奸，马老滑。
9: 嘿，您夸我。我
8: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9: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8: 哎哎。
9: 准备好这个啊！
8: 来，
7: 怎么了？
9: 菜
8: 啊！行，
7: 这什么身段？
9: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8: 来来，
9: 来，爷们，
8: 听着啊！
7: 要加演一段快书。
8: 不是，
7: 不是，不是，
9: 没有
8: 快书不忙。
7: 啊，
8: 听着啊！
7: 哦，来了，
8: 远瞧是条狗，
7: 这是老灯谜。
8: 近瞧，
7: 这我知道。
8: 远瞧是条狗，
7: 对，
8: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7: 对，
8: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7: 一拉就走，
8: 这是
7: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8: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7: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9: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8: 哎呦，这
7: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8: 咱还有没有了？
9: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8: 行，
9: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 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8: 三毛啊？
9: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8: 对，
9: 老三
8: 推高了。
9: 对，问他，我问他。
7: 好、
8: 哦，谢谢，
7: 还挺快的。
8: 再有的是，
7: 您说一个好的。
8: 好的啊，
7: 我准猜着。嗯、
8: 我先酝酿一酿啊，
7: 酝酿。来，
8: 我妈有仨儿子，
7: 仨儿子，
8: 大的叫大毛，
7: 大毛；
8: 二的叫二毛，
7: 二毛；
8: 三的叫什么？
7: 三毛啊，
8: 石富宽呐。
9: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7: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9: 不是这乱了，
7: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9: 怨我！
7: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8: 这不赖您，这赖
7: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9: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8: 好，
9: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8: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9: 啊！
8: 没答案。
9: 有答案呢、啊？
8: 怎么回事？
9: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8: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9: 这回咱们打了这，
8: 得嘞，
9: 来，
8: 得嘞，得嘞，
7: 撤。
8: 哎，
9: 总教训，让他过来。
7: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9: 不介好，
8: 听着啊、
7: 嗯，哎，你说吧。
8: 铁锅是吧？
9: 啊，对。
8: 说有一个人
7: 啊，
8: 拿铁锅
7: 哎
8: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7: 俩豆。
9: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8: 他怎么知道的？
7: 什么？
9: 你告诉人家呢？
7: 哎，
9: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8: 换战术，
9: 咱俩也绕住了。
8: 怎么？
9: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8: 高了，
9: 这回就打着他了。
8: 您这边，
9: 哎、我来，
8: 照相出来好看呀、
9: 啊。那个、高老师，
10: 哟呵，
7: 是
10: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7: 哟呵，
10: 啊，
7: 换战术了
1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7: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1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7: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0: 啊？就这意思。
7: 我说这，您甭说猜
10: 啊，
7: 大门您都找不着。
10: 那，
7: 听我这个
10: 啊，你来。
7: 说什么东西啊？
10: 啊，
7: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0: 这
7: 多好，这个。
10: 这是打什么？
7: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8: 没有。
9: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0: 嗯，
9: 这就告诉咱们了。
10: 告诉他什么了？
9: 高老师，猜着了，
7: 猜着了，
9: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7: 舞狮啊，
9: 对，
7: 不对？
9: 你
7: 不对，
9: 肯定对。
7: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9: 当然有了。
7: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9: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7: 那我知道，
9: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7: 对呀、啊，
9: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0: 对，
9: 加了一起三头。
10: 那狮子还一头呢，
7: 六耳呢？
9: 更对了，
7: 你说说，
9: 俩人，四个耳朵，
7: 对，
9: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7: 六
9: 耳，
7: 八条腿呢？
9: 更对了，
7: 你说说呀，
9: 两个人四条腿，
7: 四条腿，
9: 那狮子四条腿，
7: 对呀，
9: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7: 还真赢了，一只眼，
10: 对，一只眼呢？
7: 一只眼，
9: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7: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9: 一只眼
7: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9: 这我
7: 一只眼，
9: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7: 猜不着了吗？
9: 猜不着，
7: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9: 谢谢。
7: 猜不着，我告诉你，
9: 您告诉我，
7: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9: 您给讲讲。
7: 春节期间呢，
9: 啊，
7: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9: 你得讲出道理来，
7: 当然有道理了。
9: 三头什么意思？
7: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9: 啊，
7: 猫一个头啊，
9: 啊，
7: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9: 六耳，
7: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9: 哦，
7: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9: 八条腿，
7: 我奶奶呀两条腿，
9: 嗯，
7: 猫是四条腿，
9: 哎，
7: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9: 一只眼，
7: 没听清楚
9: 啊，
7: 我奶奶一个头
9: 啊，
7: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一头，
9: 不不，
7: 三头，
9: 我没问这三头，
7: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9: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7: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9: 他还急了，
7: 两条腿，猫四条腿。
9: 我问你一只眼，
7: 为什么？
9: 一只眼怎么回事？
7: 一只眼呢？
9: 啊，
7: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9: 怎么回事？
7: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9: 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改，
3: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1: 四门功课呀，
12: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1: 以说当先，
12: 是
11: 以学为主，
12: 这个学也不简单，
11: 就是模仿。
12: 对，
11: 您都能学什么呢？
12: 那学的太多了，
11: 给各位介绍一下。
12: 我可以说一说。
11: 嗯，
12: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1: 嚯，
12: 地下跑的，
11: 嚯嚯，
12: 河里头浮的，
11: 嚯嚯嚯，
12: 草坑里蹦的，
11: 嚯嚯嚯嚯，
12: 一样也学不了了。
11: 为什么？
12: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1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2: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1: 嗯，
12: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1: 都能学。
12: 哎，
1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2: 咱们配合一下，
1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2: 好啊，
11: 您出个主意
12: 啊，
11: 咱们学什么好？
12: 让我出主意，
11: 捡您的强项来。
12: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1: 聋子打岔，
12: 行吗？
11: 这我可拿手。
12: 这么说您拿手？
11: 你说东我说西
12: 啊，
1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2: 就这么有意思。
11: 咱学一学。
12: 行啊，
1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2: 啊，
11: 我得是你二大爷。
12: 哎，
11: 对吧？
12: 我是你四爷爷。
1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2: 你先要的便宜啊。
11: 这里有个说明，
12: 您给讲一讲。
1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2: 您这话也有道理。
11: 再者说了
12: 啊，
11: 不是你亲二大爷，
12: 是什么呀？
11: 街坊辈儿。
12: 哦，街坊二大爷，
1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2: 嗯，
1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2: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1: 就是好拍个老腔。
12: 哦，
11: 咱们学一学。
12: 行啊，
1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2: 嗯，
1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2: 叙叙家常，
11: 就是这个内容。
12: 现在开始吗？
11: 现在开始，
12: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2: 啊，
1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2: 可不是吗？
1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2: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2: 哎，
11: 出去溜一溜。
12: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1: 洗沙沙洗沙沙。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里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

0: 你背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公厅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嗯、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

0: 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
0: 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吧唧儿，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嗨，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2: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3: 咱家。
4: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3: 哎，
4: 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3: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0: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7: 音乐，
6: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临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对于清代的很多医者来说，叶天士可以说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代，而且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几乎大江南北都知道他的鼎鼎大名。由于叶天士治病救人，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于是很多影视作品都把叶天士收入其中，就连近两年比较火的《延禧攻略》也将叶天士贯穿全剧。虽然《延禧攻略》中叶天士的出场与史料不符，可照样让这位清代神医火得是一塌糊涂。那么叶天士对中医究竟有哪些贡献呢？被称为神医的他究竟神在什么地方？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2: 俗话说，有钱能买珠宝，口碑万金难讨。现如今想做名人很容易啊，但这里边真正有含金量的还真不多，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古代名人的性价比啊比较高。那时候得人心的人啊，他们的事迹都是口耳相传，经过历史的严格筛选才能青史留名，特别是野史上的那些名人，有时候比正史更体现民心所向。像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康熙雍正年间的名医叶天士，不仅在正经的医学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在野史上足足有6部私人笔记都写有他的行医传奇，可见他的医术的高超和个人魅力的强大。要说叶天士，就得先从他世代行医的家族说起。叶天士的爷爷叫叶子藩，他特别擅长儿科，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治病不分贫贱贵富啊，一律一视同仁。对于贫病交困的病人，他非但不收一分钱，而且还经常免费送药给他们。有的孩子生病后不仅哭叫吵闹，而且会弄得是一身屎尿，可叶子藩从不嫌弃，总是要认真检查之后才开方子用药，救活了很多患者，所以在苏州地区口碑极高。叶天士的父亲叶阳生不仅继承了叶子藩的医德，更是将医术进一步提高，治病的范围更加广泛，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无所不包。而且叶阳生平时酷爱读书，还喜欢饮酒作诗，这画啊也画得很不错，是位多才多艺的大夫。据说苏州城有位叫范长倩的官员，50多岁了才得了一个宝贝儿子，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孩子生下来就没肛门，一直是哭闹不止，很多大夫来了都束手无策。后来啊，他们在别人的建议下找到了叶阳生，叶阳生诊查了一番之后说，这孩子的肛门啊被一层膜给包住了，必须用手术把它割开才行。当即他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金刀，为孩子做了手术，救了孩子一命。后来范家的这个小孩长大后做了太守，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特地为叶阳生写了传记，叶阳生因此也名震四方。叶天士出生在这样一个行医世家，从小就受到了家学的熏陶，加上他自己天赋异禀又热爱医学，不到20岁他就已通读了内经、难经以及唐宋各家中医的著作，为他日后的医学生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叶阳生平日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但是他不到50岁就去世了。

0: 时叶天士才14岁，面对日进贫寒的家境，叶天士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决定。父亲在世的时候，小叶天士只管在私塾读书，晚上回来再跟父亲学习医术，衣食起居全由父亲承担。现在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支柱，叶天士的母亲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一天，叶天士对母亲说了：“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明天我就去爸爸的诊所给病人看病，挣钱养活您。”叶天士的妈妈急了：“这怎么行呢？不让你念书，怎么对得起你父亲呢？况且你才14岁啊，病人怎么会相信你呢？”这个我已经想过了，读书不过是为了日后做官，像咱们家世代行医，还不如早点学习一些治病救人的医术更实用些。您放心，我会边看病边跟朱先生学习的。这小叶天士口中说的朱先生是叶阳生的徒弟，叶阳生去世后，这朱先生就在诊所里为病人看病，叶天士是他看着长大的。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本来就让他喜欢有加，而且这师父去世后，他也很担心叶天士一家的生计问题，所以他一口答应了小叶天士拜他为师的请求，把自己的医术倾囊相授。叶天士是个一点就通的孩子，加上他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在医术上的见解啊，往往超过了教他的朱先生。有一天，一位病人前来求诊，他的小便很多天啊都不通畅了，肚子胀成了一个球，疼得实在是忍不住了，而且这嗓子发干，还心烦口渴，咳嗽不止。朱先生就给他开了一些通利小便的药，但是病人几副药下去还是不见好转。朱先生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一旁站着的叶天士说话了：“老师，病人虽然肚子很胀，尿也不通，但是他口干舌燥，心烦咳嗽，这都是肺热的表现。尿不出来只是表象，光开利尿的药只是治标，应该采用清肺利水之法，这才是治本呢。”朱先生觉得很有道理，就按照叶天士的建议重新开了几副药，果然药到病除了。叶天士的这种治疗方法在中医上叫做提壶揭盖法，意思就是如果这壶里的水倒不出来，就不妨啊试着打开壶盖放进空气，这样这壶里的水自然就可以流出去了。这是中医上利用清肺或提升的方法让小便通畅的一种比喻。用清肺的方法治尿路不畅，怎么听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中医认为肺与脾、肾、三焦、膀胱等脏器分别掌管着水液代谢，维持身体水道的通调。肺主气，是水道的上源，如果肺气闭塞，那么就会影响其他脏器，便出现了胸闷气喘啊、小便不利、浮肿等症状。所以只有让肺气宣发出来，小便才可以通畅。另外在治疗便秘时，中医也有时会用这个提壶揭盖的方法。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叶天士不光博览群书，还虚怀若谷，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从12岁到18岁，他先后拜了17位名医为师，这里面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据说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灸，叶天士很想去拜师学习，但是一直苦于没人介绍。有一天呀，那位名医的外甥赵某因为舅舅治不好他的病，就来找叶天士。叶天士经过专心诊治，几帖药就把他给治好了。赵某很感激，同意介绍叶天士改名换姓去拜他舅舅为师。叶天士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一直虚心谨慎地学习。有一天，有人抬来了一个神志昏迷的孕妇，刘医生诊脉之后抱歉地跟着孕妇的家属说： 哎呀，在下才疏学浅，实在找不出产妇昏迷的原因，你赶紧找别的大夫去看吧。老师，可否让学生试试？一直在旁边陪诊的叶天士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只见他拿出一根针，在孕妇的肚脐下刺了一下，然后转身对孕妇的家属说，你们先把她抬回家吧，啊，她和孩子都没事了。果不其然，孕妇在回家之后不仅醒了过来，而且还顺利地产下了孩子。刘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这自己的学生还有这种本事，赶紧就问叶天士这是怎么回事啊。叶天士说了，经过学生观察，孕妇是因为即将临产，胎儿不能转包，才痛得不省人事的。这里边啊，咱们解释一下是转包的意思。所谓转包啊，就是指在怀孕的后期，由于胎气下坠压迫膀胱，所以导致孕妇小便不通，甚至引起腹部胀痛的症状。在刘医生的进一步追问之下，他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天士。看到这么一个名医隐姓埋名就是为了跟他学习针灸，这心里啊真是感动坏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了他。咱们经常说同行是冤家，但是叶天士对于同行却从来没有过敌视的态度。他不仅向有才华的医生请教医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医术高超，但却有着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短处。正是这种态度，他才救了自己的母亲一命。

据说叶天士的妈妈有一次生了重病，叶天士自己总是医不好，他又请遍了城内外的名医也不见效，这一天他实在是郁闷了，不禁感慨所谓名医神马的那都是浮云呐、啊，自己也被人称作名医，可是连亲娘的病都治不好，真是讽刺啊。这时他随口问了一句仆人，这城里有没有学问很深但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医生啊？仆人说了，哦，这后街呀有个姓张的医生，常夸自己医术比您高明，但请他看病的人却没几个，所以我觉得他也只是在说大话罢了。叶天是吃惊地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的，还不快请来。仆人找到了张医生，张医生闻讯后笑了，哈哈，叶先生人称名医，对母亲的病就没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吗？哎呀，倒也不是，太夫人的病日渐深重，我家主人也是整天睡不着觉，我听他嘴里一直念着黄连，不知道为什么。张医生到叶天士家诊视老太太之后，仔细看了看过去的药方，很久才说，药正相合，按理说呀应该奏效，但是这病是由热邪郁于心胃之间，药中啊应该加上黄连。叶天士马上说，哎，我早就想用黄连了，但因母亲年纪大恐怕会灭真火。张医生说，太夫人两尺脉长而有神，本源坚固，对症下药，用黄连有何不可呀。叶天士很是赞同，结果两剂药病就好了。以后叶天士逢人便说，张医生医术比我高明，你们可以请他看病。从此这张医生名声鹊起。叶天士还说，没有包治百病的医生，百医才治百病。现如今很多医生都自称是神医，可以包治百病，我也奉劝大家以后啊看病留个心眼儿，凡是那些个过于自信的医生咱还是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学识越渊博的人才越知道人外有人的道理。叶天士的行医故事有很多，其中啊有不少都让人啧啧称奇，我先给您讲一个让产妇起死回生的故事。有一天

0: 叶天士坐轿经过市场，看见一户人家正在送葬，这棺材底下还躺着几滴鲜血。叶天士急忙叫他们停下来，问他们：“请问这个棺材里的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1: 是昨天晚上。”“
0: 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啊，是没生产的孕妇。”“哎，太可怜了，一尸两命啊！”“
0: 马上抬回家，我可以治。”这女人丈夫高兴地对叶天士磕了几个头，哭着走在叶天士的轿子后面。围观的人特别多，等到了那人的家中，叶天士命人开棺抬出尸体放到床上，叶天士按那女人右手的脉，就说了两个字：“可救。”说完他立即取出了一枚长针，解开他胸前的衣服，照着他的心口扎了一针，当即听见哇的一声，那产妇竟然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而且产妇自己也有了叹息声了。围观的人都是赞不绝口啊。有人问叶天士：“哎呀，这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呐，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产妇并没有死啊？”叶天士说：“没有别的，只是刚才看见滴出了血来，鲜艳而不衰败，所以才知道她没死。经过号脉，又知道原来是腹中胎儿的手抓住了母亲的包络，包络接近心脏，他因为心痛所以昏了过去。所以啊，我用针刺小孩的手，小孩怕疼，手一缩，孩子就生下来了。儿子生下来之后，母亲也就没有死的道理了。这里有危险的只是针扎的分寸罢了。”叶天士的话刚刚说完，人群中忽然跳出了一个少年，伸出胳膊请叶天士看病。“
2: 嘿嘿，神医，你也来给我看看我有什么病吧。”
0: 叶天士开始给这个少年号脉，竟然用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叶天士说：“年轻人，赶紧回家吧，今晚你一定会死。”围观的人都特别吃惊，纷纷问：“这是为什么呀？”叶天士说：“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健康，可是我号脉时发现他的肠子已经断成一寸一寸的了，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死呢？”人们又问：“
3: 啊，那这个少年的肠子怎么会断成一寸一寸的呢？”
0: 那个少年本来就心高气傲，在听过叶天士的诊断之后，似乎也感觉到这个自己的肚子异常了，他哭着说：“
1: 哼，我是产妇家对面门店的伙计，刚才听到你们都夸叶天士的医术，我心里就不太相信，而且还不服气。当时我刚吃过午饭，肚子胀得饱饱的，就从柜台里边跳出来，从人群中挤到了屋里，本想和叶大夫开个玩笑，让他看看自己是否有病，想考考医生，没想到，没想到我现在是真的得了病了。我现在肚子好痛啊，好痛啊。”
0: 叶天士讲：“你呀，吃饱饭之后本来就不应该乱蹦啊，你就是因为这几跳跳得太狠，才把肠子给跳断了。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了，哎，你还是赶紧回家吧。”当天晚上，店铺的那个小伙计果然死了，于是众人纷纷传说叶天士能看出死人为活人，活人为死人。从此以后，叶天士的名声大振，很多人纷纷请他看病。相传啊，有位二十几岁的贵族公子，父亲是个大官，家境优越，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美酒佳肴，生活的是颇为奢侈。这年秋天，公子通过乡试考取了举人，全府上下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时间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公子家里更是大摆筵席，人们是推杯换盏，寒暄不已，曲终人散，客人相继离去。公子突然发觉双眼发涩，非常难受，家人以为是太累了，就让他早点上床安歇。谁知这第二天起床之后，大家见公子的双眼竟然红肿的像两只熟透了的桃子，公子也觉得自己的双眼疼得像是刀割火灼，实在是没办法忍了，于是急忙派人去请叶天士治疗。叶天士诊查过后说：“公子平时吃多了大鱼大肉，久而久之 体内积蓄了很多热毒，因此眼睛红肿热痛。不过也不用担心，不治他也会自己好，只是好了过后7天，公子的脚心肯定会生疮溃烂，这个病要是拖延了，公子必死无疑。由于叶天士断人生死的故事早就流传在外，这次肯定啊也不会说错。那么这位富家公子是否能够得救呢？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富家公子得了眼疾，叶天士却指出眼病不是事儿，脚上的瘤子才是大问题。眼病治脚，叶天士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6: 你
5: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6: 看什么呀？
5: 体格怎么样？
6: 太瘦了。
5: 什么玩意？
6: 瘦
5: 瘦
6: 啊！
5: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6: 那你哪有肌肉啊？
5: 看不出来
6: 啊。
5: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6: 哦，
5: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6: 长哪儿哈？
5: 长骨头里。
6: 长骨头里。
5: 对。
6: 哎呦，你是螃蟹呀。
5: 谁是螃蟹？
6: 螃蟹就长骨头里。
5: 不是得长得
6: 哪儿有肌
5: 的骨头上
6: 哪儿有肌肉，
5: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6: 啊，
5: 看见了吗？
6: 看见了，
5: 盯住了，
6: 看着呢。
5: 我问你，
6: 说
5: 怕不怕？嗯，
6: 你自个儿怕吗？
5: 我都怕。
6: 你怕什么呀？
5: 我怕他折了我。
6: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5: 折了不可能啊！
6: 小胳膊小腿，
5: 咱这胳膊
6: 啊，
5: 杠子似的。
6: 哎呦，
5: 腿，墩子似的。
6: 瞧瞧，
5: 腰，
6: 呵，
5: 柱子似的
6: 啊，
5: 脑袋，
6: 傻子似的。
5: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6: 哪有功夫啊？
5: 从小练武术的。
6: 打小就练，
5: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6: 是吗？

0: 楼，
1: 这么高。
0: 我爸爸一垫脚蹭就上去。
1: 哎呦，
0: 三楼怎么样？
1: 高啊！
0: 一垫脚蹭就上去，
1: 这都上去。
0: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1: 哎呀，
0: 一垫脚蹭就上
1: 去。这怎么上去的？
0: 坐电梯。
1: 那是
0: 太轻松。
1: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江湖上有外号，
1: 外号叫
0: 草上飞。
1: 草上飞，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 哦，
0: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 嗯，
0: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0: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
0: 哎，
1: 啊，
0: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哦，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0: 吐出来。
1: 嗯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的很。真的，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0: 一整袋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叫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1: 嚯，
0: 这边也行，滋，
1: 我滋的够远的，还
0: 一块唰，
1: 我都分叉了啊、哦！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
1: 啊、
0: 大。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1: 啊
0: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
0: 嗯，
1: 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的时候啊，
0: 啊，

0: 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1: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0: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0: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0: 您会什么拳呀？
1: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0: 吹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拳术一百种。
1: 首先来说啊，
0: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0: 孟苏七世，
1: 听说过吗？
0: 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0: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斜川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真不少。
1: 有达尊拳。
0: 还有吗？
1: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0: 还真不少拳法。
1: 还有啊。
0: 还有呢。
1: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司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可好，这么多拳。
1: 这拳你都听说过？
0: 真不少。
1: 从小就练。
0: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1: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0: 是是，
1: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0: 你怎么得来一来？
1: 这样啊，
0: 哎，
1: 不驳大伙的面子，
0: 您说
1: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0: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1: 什么叫例子呀？
0: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1: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0: 招式，
1: 看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尽量。
1: 行吗？
0: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0: 这是
1: 袖子挽一挽。
0: 哦，
1: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0: 你看，
1: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0: 上午的精神。
1: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0: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0: 嗯，
1: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0: 哦，
1: 武的您是老前辈。
0: 是了，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哦，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0: 怎么样？
1: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0: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1: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0: 甭客气了，
1: 考考你啊，
0: 来吧。来，拉个云手。
1: 这都知道。
0: 你看
1: 看这个，
0: 哎，骑马蹲裆式。
1: 行啊，
0: 不外行吧？
1: 骑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哎，夜叉探海。
1: 哇，
0: 怎么样？
1: 你探过
0: 没有？
1: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0: 再来。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0: 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对。
0: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0: 那去你的吧！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六俗哈。
7: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哎呀，真好真好。别，啊，说来再说一遍
6: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 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8: 找住特点了。嗯嗯。
7: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7: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6: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7: 这是真理呀、啊。
6: 那是。
7: 没有嘴你说不了。哎。哎，这个嘴得有。第一是那种小薄片嘴。
6: 什么叫小薄？
7: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6: 不明白。
7: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嗯、他那个就不行。
6: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7: 我学上，我
6: 你能学上来吗？
7: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6: 啊，你说呀。
7: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6: 不能使拙劲。
7: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6: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7: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6: 好，为你喝彩！
7: 谢谢谢谢！
6: 行，
7: 照相
6: 吧。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我不给你颁奖。
7: 啊，这涮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6: 啊？再见。
7: 这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6: 拜拜。
7: 哄我干什么？我涮上来了。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行行。
7: 哎，利索不利索？
6: 是利索。
7: 那赶上你了吧？
6: 啊、是是。
7: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行。
7: 利索不利索？
6: 我回家吧。
7: 利索不利索？
6: 说上来就可以了。
7: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6: 谁让你说三个？
7: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6: 不是，您这是
7: 大哥中间不喘气儿，
6: 我这是、
7: 哎、谁
6: 毛病？这是
7: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
6: 不喘气儿啊！对，一点气儿都留给自己。
7: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6: 行。
7: 你听听，
6: 行。
7: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6: 你我练一练。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哦。哎，掌声热烈，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7: 我刚才数数没了，
6: 不就是一口气说四十八个吗？哎，
7: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十八个。
9: 十八个，
7: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6: 啊，来吧，来说嘛，
7: 十八个
6: 啥的，
7: 那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6: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7: 十八个
6: ，
7: 行，
6: 来，
7: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8: 有病吧你们？
7: 我七尺男儿怎么了？
6: 我不知道。
7: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站。

0: 不要垂死挣扎了。
1: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0: 嗯，
1: 收不回来了，
0: 一点不轻浮。
1: 说了就得算数，
0: 哎，
1: 既然说出来了，
0: 嗯，
1: 咱就得做到了。
0: 来啊，
1: 不就是十八个吗？
0: 嗯，
1: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0: 你看看，
1: 人生地不熟的，
0: 嗯，
1: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0: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1: 十八个啊，
0: 十八个，快来！
1: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0: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1: 十八个，
0: 嗯，来吧。
1: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0: 那是。
1: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0: 快来吧。
1: 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0: 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1: 不得兵儿，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还活着，
0: 是的，
1: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0: 行行，
1: 谢谢你，
0: 回家吧，快，
1: 我
0: 回家吧，
1: 怎么了？
0: 不学上来了吗？
1: 学上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0: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1: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0: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 我没死啊。
0: 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 这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1: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0: 行行，好，
1: 找什么面子呀？
0: 好，我行，好，
1: 啊，
0: 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1: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0: 好。哎呀，听着啊，
1: 我听着了。
0: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1: 手里，
0: 你干嘛？
1: 我问问你，
0: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1: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0: 喇嘛，啊，
1: 喇嘛，
0: 喇嘛，
1: 喇嘛，
0: 对，
1: 哦，行，俺知道了。
0: 哎，
1: 嗯，
0: 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1: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0: 不是，
1: 什么东西啊？
0: 塔吗？
1: 哦，塔吗？
0: 塔吗？
1: 接着说吧。
0: 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1: 北边来的是什么？
0: 哑巴，
1: 不是嘎了哈？
0: 对。
1: 哦，
0: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吹的。干什么呀？
0: 我怕吓一跳。
1: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0: 喇叭知道啊？
1: 知道，你接着说吧。
0: 滴滴答，
1: 滴滴答。
0: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

0: 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再见，
0: 拜拜，回来。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2: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1: 幽默男的，
2: 哎，这幽默男的，
1: 张嘴不就来吗？
2: 嗯，
1: 睡。打哪边来的？
2: 南边，
1: 接南边来的。
2: 南边，
1: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2: 嗯。
1: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0: 爷儿来，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你？
2: 说呀，来呀，
1: 接南边吗？
2: 南边，
1: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0: 喇嘛，
1: 说对了不？
0: 对对对，棒，棒。
1: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0: 好啊，对，
1: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吗换哑巴，
0: 换哑巴，
1: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吗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0: 嗯，
1: 喇嘛当时就急了。
0: 嗯，
1: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一打哑巴也急了。
0: 对，
1: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0: 嗯，
1: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0: 对，
1: 哑巴是
2: 太神奇了。
1: 嚷啥呀？
0: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1: 什么开关啊？
0: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1: 哑巴哪有开关啊？
0: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1: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0: 谁说的？
1: 哑巴能说话吗？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1: 我说的。我错了。
0: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1: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他能说出来吗？
1: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0: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1: 我说
0: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1: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0: 那你说呀。
1: 说对了。
0: 说呀。
1: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0: 那行，从头来，从一开始。
1: 你嘞，在这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1: 打哪个头开始啊？
0: 喇嘛塔嘛，
1: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递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

0: 哑巴不乐意换呢。
1: 又到这儿了，
0: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蛤蟆不够五斤，
1: 这不够五斤。
0: 大师这个蛤蟆就急了，
1: 对呀，嗯，
0: 你不换，嗯，蛤蟆暴脾气，
1: 是
0: 拿起这个蛤蟆就啪嚓，就给哑巴一蛤蟆，
1: 对，
0: 哑巴也急了，
1: 嗯。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1: 这难受啊！
0: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1: 嗯，内心活动。
0: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
1: 嗯，
0: 没说啊，这心里话。
1: 嗯嗯嗯，
0: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
1: 嗯
0: 嗯，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叭一喇叭，
1: 对，
0: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雾。
1: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
0: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蛤蟆吃啊。
1: 是，
0: 喇嘛炖蛤蟆吃，哑巴琢磨他炖蛤蟆吃，我吃什么呢？
1: 他
0: 炖
1: 那，
0: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1: 什么呀？什么呀？
0: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一阵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那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吴南言和王志博二位合作带过我们一段《不良商家》。
13: 哎呀，谢谢大伙儿的热情掌声啊！
14: 感谢您。
13: 您看啊，这个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一句话，
14: 哪句啊？
13: 说买的不如啊，这卖的精。
14: 哦，有这么说的。
13: 其实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改一改。
14: 怎么改？
13: 应该改成啊。这买的卖的人都不傻，
14: 都不傻。
13: 对了，
14: 怎么呢？
13: 你看啊，这一买一卖，两人之间呀、有这讨价还价。这买的呢，老想着是少花点，这卖的呀，老想多赚点。
14: 哎，对。
13: 而且您看他卖这东西，他说出来吆出来，感觉他就不一样。
14: 这吆喝还不一样吗？
13: 那不一样啊。
14: 这能听出来？
13: 你听着啊，你比如说他这儿卖黄瓜的，卖黄瓜了，卖黄瓜了啊！卖黄瓜了，我这黄瓜可便宜啊！听见了吗？他说他这黄瓜便宜，
14: 对呀，便宜他好卖呀，
13: 是不是？哟，先生，买点黄瓜吗？
14: 你这黄瓜多少钱一斤呢？
13: 1块钱一斤。

0: 贵了啊！人家那边都八毛，
1: 八毛他那什么黄瓜啊？我这什么黄瓜？您看咱这黄瓜哦，绿的。
0: 那废话，紫的那是茄子。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茄子，我跟你说，
0: 说谁茄子？
1: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他那黄瓜跟我这黄瓜比不了。
0: 怎么了？
1: 他那是棚里摘的啊，我这黄瓜是地里摘的。哎呦，再说您看咱这黄瓜这颜色啊，哎。湛青碧绿，顶花带刺儿。您吃完我这黄瓜，保证您是身体健康，吃嘛嘛香，满面红光，硬硬棒棒，脑门发亮。啊，
0: 我改灯泡了，我这是。
1: 买点我这黄瓜吧，好极了。
0: 行行行行行，咱也甭那么多废话。
1: 怎么着？
0: 我就问问你，便宜点能卖吗？
1: 便宜。哎，这样吧，嗯，9.5毛吧。
0: 哎，别9.5啊。
1: 怎么着？
0: 你给我算9毛。
1: 啊，行啊，9毛就9毛，哎，但是您可就别挑了啊，
0: 不挑哪成啊？你这里边有坏的，啊、
1: 不是您
0: 这得了，不挑就不挑吧，
1: 啊、就是、啊。
0: 但是有一点你得说好了，
1: 怎么着？
0: 这分量，你可得给足了。
1: 哎呦，您放心啊，嗯，少1两，您罚我1斤，行不行？
0: 哎，那太好了，
1: 我给您称称啊，啊、哦，您看啊，嗯，3斤2两，高高的，行不行？
0: 哎、别那2两了，
1: 怎么着？
0: 就直接算3斤。
1: 哎呦，您也不差这1毛2毛的，是不是？
0: 我们这也是挣着上班挣钱的。
1: 行，您甭跟我讨价还价啊，就我就直接跟您算账了啊，3斤2两，高高的，3斤2两，39.27，29.18，这样您给2.88得了，赶紧。
0: 哦，那我就直接给你2.8。
1: 不是您还差我8分钱呢？
0: 那零头咱就不要了。
1: 不是您这怎么老是这样？
0: 行了，就这样吧。
1: 啊、行，碰见您这买黄瓜说倒了没？来，黄瓜您拿着吧。
0: 好嘞，
1: 您看了吗？嗯，是不是这意思？
0: 哎，要我说呀，这也就是赶巧了啊，俩抠门的碰一块儿去了。
1: 那您那意思是呢？
0: 我那意思，俩人要是互相理解一下对方，互相的这么谦让一下。那就没这事儿了，
1: 互相谦让一下就没这事儿了。
0: 对呀、啊。
1: 哦，我明白了，嗯、你的意思是这个买的啊，老惦记是多花点啊，这卖的老想少赚点
0: 啊，就这意思。
1: 这不挨着这个，
0: 不是这样没问题。
1: 这是你说的，
0: 这多和谐呀！
1: 好，再来一回
0: 啊，再来来。
1: 哎，卖黄瓜了啊，卖黄瓜了啊，先生、啊，看看我这黄瓜吧。啊，我告诉你，我这黄瓜可贵啊，
0: 贵。哎，这贵，你这多少钱一斤呢？
1: 1块钱一斤。
0: 太便宜了啊！那边都5块，
1: 还有5块啊！5块，他那是什么黄瓜？我这是什么黄瓜？您看咱这黄瓜啊、嗯，都烂了，
0: 烂了！哎，黄瓜能烂得了吗？
1: 买我这黄瓜吧，买点，买点，买点！
0: 我就问问你啊，这贵点能卖吗？
1: 那就得看您要多少了。
0: 你要是8块钱一斤，我就包圆了。
1: 哎呦，你跟我这吹呢，还包圆了、啊？你吃得了吗？
0: 怎么了？
1: 先来2斤尝尝得了
0: 啊！不行。最少5斤，
1: 那您可得挨着拿啊。
0: 不行，那我得挑挑。
1: 怎么还挑呢？
0: 你要挑，我就得挑那个最坏的。
1: 好嘛，您这好家伙，您把这坏的挑走，我这好的我卖谁去？嗯，这不俩神经病吗？我
0: 给你100，甭找了。
1: 不，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给你100。哎，
0: 你这瞧不起谁呢？你这是
1: 怎么着啊？
0: 你看不出我来吗？
1: 怎么着？
0: 我大款。哎，我们家那钱一捆一捆在那儿扔着。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家那钱呀一捆一捆在外边都晒着。
0: 那照你这么说，这100块钱我白送你了，黄瓜我不要了。
1: 哎呦，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一车黄瓜我全推你们家去啊！我再给你250。哎，
0: 这俩人有毛病吧？这是。
1: 您说各位，这现实吗？您说说。
0: 不是，让您说的还这真不合实际啊！
1: 既不现实又不像话，你这听着多别扭，对不对？
0: 哎呦，还真是。
1: 现在呀，跟过去。这都不一样了，
0: 这现在有什么？
1: 网上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个主播带货，网络直播哦，
0: 网络购物了，
1: 不用讨价还价，
0: 怎么
1: 这主播自己就把价格给打下来了
0: 啊？这倒省事儿了，
1: 而既省钱又便宜哦，你就特别特别想买，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它渲染的这个气氛不一样，
0: 哦，渲染的气氛还不一样。
1: 比如说吧，嗯，这件商品对于你来讲，压根儿没什么用哦，可是你躺在床上，你刷了一会儿。你就疯狂下单，你信不信？
0: 这不至于，怎么了？这东西我不想买，我不需要，怎么了？我就看他直播一会儿，我就想去下单去。
1: 你不信是吗？
0: 那不可能的事儿。
1: 你要不信的话，咱俩现场来一回这个直播带货怎么样？
0: 啊，得了，那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1: 行吗？
0: 可以。
1: 我呀，就来那个主播。
0: 那我干嘛呀？
1: 你在旁边给我来一个小助理。
0: 那赶紧开始吧。
1: 那开始吧。
0: 来吧。
1: 3、2、1，开播。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2: 欢迎老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产品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那就是正宗的阿 澳洲大龙虾。哇、哦！有的宝宝就问了、在你的直播间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吗？
0: 可以吗？
1: 绝对可以，
0: 可以的。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澳洲大龙虾，都是澳洲当地的渔民从深海里打捞上来的。我为了让直播间的宝宝们吃到正宗的澳洲大龙虾，我们的龙虾全部都是从渔场直接空运回来，我亲自看他们打捞，亲自到当地去选品。当时我看到渔民还跟我说呢，
0: 说什么了
1: ？Very good，
0: 就是非常好，
1: 就是说我们的龙虾品质那是非常的好啊。有的直播间宝宝们就问了，我们买回来会不会是死虾呢？
0: 会不会呢？
1: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
0: 不会的。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刚才有说过吗？直接从深海里打捞上来，然后从渔场空运回来啊，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就是一个放心的。哇，
0: 这品质也太好了，
1: 拿到手里都是活蹦乱跳的。
0: 对对对，
1: 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品质好，品质好伴随的是什么的，宝宝们？
0: 什么呢？
1: 那就是价格贵。刚才我不是有说过吗？从打捞到运输，这些都是成本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样子。今天我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原价3999元的澳洲大龙虾，在我直播间里这个价格不要，只需1999元。
0: 这也太便宜了吧。
1: 你在说什么我这是给大伙送福利耶。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便宜的话，那么我再一次降价格，1999元都不要，在我直播间里只需999元。
0: 别呀，
1: 把澳洲大龙虾的价格给我打下来。
0: 别打了，
1: 问一下还有多少单，问一下还有多少单。
0: 2000单。哇，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3999元的澳洲大龙虾，在我直播间里只需999元。321，上链接。哎呀，
0: 我上错价格了。
1: 你上多少价格？
0: 99元。
1: 我的天哪，你这不是要把我赔死吗？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怎么办？音乐，噔哧噔哧噔哧噔哧，正月里来是亲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停，别等了，别等了。
0: 怎么了？
1: 我发现了，这龙虾呀，它不是澳洲的。
0: 哪儿的？
1: 这是锦州的，我操！
0: 嗨，怎么锦州的？
1: 多谢谢您，这东北二人转都出来了，这
0: 不是，我告诉你啊，主要是咱甭管它哪儿龙虾
1: 啊，是。
0: 但是经过你刚才这么一直播一渲染你还别说，
1: 怎么着？
0: 我都想去买两只了。
1: 你都想买两只？
0: 那可不。哎
1: 呦，你可别说笑了，99块钱的澳洲大龙虾，你敢吃吗你呀？
0: 哪有什么不敢的？
1: 我告诉你，我那是直播带货，为的说的就是卖出这个货的话。我要是实话实说，你可就不买了。
0: 那不能，你要是实话实说，那我买的更放心了。
1: 你不信是不是？
0: 我不信。
1: 那我给你来一回实话实说版的直播。
0: 那你就实话实说，
1: 咱还买这东西？
0: 还行啊，
1: 行不行？
0: 你再来了，
1: 那开始啊！321，开播！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0: 欢迎老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产品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那就是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哇！有的直播间的宝宝们问了，在你的直播间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吗？
0: 可以吗？
1: 绝对没戏呀、
0: 没戏呀、
1: 为嘛呢？因为我的这个澳洲大龙虾呀，是我爸爸呀，流着一身骄傲的血，他是有着一身傲骨，他从那个澳城的那个冰箱里头拿出来的。呵，我为了让宝宝们吃到我手里的这个澳洲大龙虾，可以说我爸爸是扫了一辆共享单车亲自给我送来。当时我爸爸还跟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宝贝儿啊，就这龙虾啊，80年代刀虽残就扎我手里了，
0: 好，就有点年头了。
1: 论起来呀，这是你哥哥呀。哎呵，
0: 这还有辈分吗？哎呦，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龙虾啊，好嘛，你吃去吧。
0: 那谁敢吃啊？
1: 哎，有的朋友就问了，买到手里会不会是死虾呢？
0: 那会不会呢？
1: 大哥，你想嘛了啊？80年代冻起来的龙虾，这能是活的吗？
0: 绝对不会。
1: 当然了，你要说你非得想要它活蹦乱跳，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呀、拿在手里边，你抖楞抖楞。
0: 这什么破主意啊，这个！
1: 哎，你看有大哥底下还给我评论了啊，
0: 人说什么了？
1: 不说了，他就问那个你好，那个主播，我想问问你这龙虾这品质看着是真不错啊。哎呦，
0: 我差点看出好来了。哎，
1: 谢谢。哎呦，那个我想问问你，你跟你爸爸是怎么认识的？ 好，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跟我爸爸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跟我爸爸属实在那个澡堂子呀，当时啊，他给我搓澡啊，我们两个，你买不买龙虾？我说你，
0: 人家压根就不想
1: 买。你要不买，你出去吧。你再是的，你行了啊，我也不跟大伙废话了。这样啊，原价2.62元的龙虾，
0: 来，您再等会儿，等会儿，这怎么那么便宜呢？
1: 废话，80年代的价格，它能贵得了吗？
0: 我把这年头忘了。
1: 哎，2.62元的龙虾，在我直播间里啊，价。哦，只需1999元，
0: 那也太贵了吧！哎
1: 呀，扯淡，这还嫌贵？
0: 多贵呀、啊、这个！
1: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得往上抬价格啊！1999元我都不要了，3999元，
0: 这不坑人吗？这
1: 澳洲大龙虾的价格给我抬上去，
0: 就这还往上抬呢？
1: 问问还有多少单？问问
0: 问问问，问你爸爸去啊？
1: 问我爸爸，
0: 真是的。
1: 喂，爸爸，还有多少单？啊？还有2000单了，
0: 好，这都卖不出去了。哎呦，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各位啊，赶紧救救我吧！还有2000单了啊！原价2.62元的澳洲大龙虾，在我直播间里这个价格不要了，只需3999元。321，上链接。
0: 好嘛，这个
1: 音乐。音乐音乐，这噔呲噔呲噔呲噔呲，今天我要卖这个澳洲大龙虾，哎，卖了究竟有多少啊？2、4、6、7、8，
0: 瞎话瞎话，他在说瞎话，
1: 啊，数不清卖了多少虾，哎，数不清卖了多少虾。您别问我直播带货干了多少年，
0: 您可千万别让这种人他骗了您的钱。
1: 我靠着直播带货，我卖了几百筐，
0: 在此你得。得好好感谢你爸爸的大冰箱。
1: 哎，你不用对着我呀人身攻击。哎
0: 呦，吃完你的龙虾都得跑肚拉稀。哎，
1: 拉肚子您别怕，您来我直播号啊。啊，因为我的商品链接里边有止泻药啊。
0: 蹬死蹬死蹬死蹬死，
1: 什么玩意儿啊？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孔子到现在多少年了？
5: 多少年？
4: 孔子到现在是2000多年了，2540年。他生在周朝周灵王21年，孔子死于周景王41年。
5: 对，
4: 孔子寿享到73岁。是这么句话，73、84，然后不到自己去。
5: 对，这是坎儿吗？
4: 这不是坎儿啊！留这两句话是想念孔孟二位。孔子73岁死了。孟子84岁死的，后人又想念这两个人，怀念这两个人，就想73、84，延误不叫自己去，是惋惜他们死得太早了。这不是坎儿，不是咱们每一个人到73岁就死了，到84岁就都活不了吗？不是，好好活您的，没关系，别害怕。
5: 你赌这个吗？
4: 怕是害怕啊！孔子当初周游六国，哎，为什么呀？
5: 什么什么？
4: 那时候他这种儒教啊！
5: 你等着等着，什么国？
4: 周游六国。
5: 六国呀、啊？
4: 耳背怎么着？耳背啊？
5: 耳背，您说错了。周游列国。
4: 什么列国？
5: 列国呀、啊！
4: 齐楚燕韩赵魏秦。
5: 齐楚燕韩赵魏秦。
4: 你说的不对，不是周游列国，六国。
5: 怎么六国？
4: 就出国到外国。
5: 他上外国了，
4: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印度国、尼泊尔，
5: 我这都去过。啊，他会说外国话吗？
4: 给外国讲学啊，
5: 还在讲学？
4: 给外国人讲啊，讲知识啊。
5: 怎么讲的？
4: 好了，干不吞声吞的完心，完的干声最强是干最是干啊。哦，外国人听啊，对呀，啊，哎呀，赶紧跪下磕头。
5: 说的都什么呀？啊，说的是什么呀？
4: 知识啊，
5: 什么知识啊？
4: 刚才推出去完事完的，这是这钱是这这是一次刚。
5: 您说真着了，
4: 说清楚了吧？
5: 哎，说清
4: 刚的 缸底水缸懂不懂？
5: 水缸懂。
4: 缸啊，水缸，缸底盆深。
5: 哦。
4: 缸啊，顶着盆深。
5: 对呀、啊。
4: 盆比碗深。
5: 嗯。
4: 碗比碟子深。
5: 嗯。
4: 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是缸。
5: 哦。
4: 缸的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最浅碟最深的是缸。
5: 是这样的。行了，您别讲了。
4: 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4: 他出国到哪儿呢？先到天竺国。
5: 天竺 国
4: 就是现在印度国。
5: 哦。
4: 还没等到天竺国，走到陈国。
5: 嗯。
4: 坏了。
5: 怎么了？
4: 孔子没钱了，钱都花完了。
5: 到陈国就没钱了。
4: 孔夫子困于陈蔡，在陈绝粮。
5: 对。
4: 带着两个徒弟，一个子路，一个颜回。
5: 对对对。
4: 师徒三人没辙了。孔子着急，又犯瘾，烟瘾
5: 啊！
4: 又犯烟瘾，又没钱，又没钱吃。
5: 能这样？怎么了？孔子还抽大烟？
4: 嗯，
5: 还抽大烟？
4: 哎，抽大烟。
5: 哦，
4: 抽大烟。
5: 这，
4: 你瞧，你练过《论语》吗？
5: 练了。
4: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无隐乎矣？
5: 怎么讲？
4: 这就抽大烟了。
5: 是啊，
4: 人一定子路颜回劝圣人：“师傅，人要买大烟呢。”他还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你们以为我有瘾吗？
5: 是啊，
4: 我无瘾乎矣。没有瘾，抽着玩
5: 啊，抽着玩
4: 哎，抽着玩、
5: 哦、
4: 抽玩倒霉了吗？越抽瘾越大。
5: 对，
4: 进当当卖东西、
5: 哦、啊，
4: 卖东西烂
5: 是不是还当当？
4: 君子长当当，小人长戚戚。
5: 哎，不对，君子坦当当。
4: 他连坦子一块当了、
5: 啊、这坦子都大了、哎、
4: 对对对，卖东西，
5: 嗯，
4: 自己零碎乱七八糟，收音机、唱机、唱片啊，彩电的、电视机，全卖呀，
5: 成了料了。行了，那会儿就有收音机，
4: 有
5: 啊，有电视机。
4: 哎，吾闻其语以未见其人也，
5: 啊，
4: 吾闻其语以听见说话未见其人也，就是录音机、唱机、唱片、录音机。
5: 哦，电视机，
4: 电视机有，孔圣人的电视机不行，卖都不值钱了。
5: 怎么
4: 不行？亮度也不行了，也没人了，图像也不行了。
5: 哦，
4: 看也不得看了，听也听不不好，声音也不行了。
5: 这哪有记载？
4: 有
5: 有，
4: 你要不下论语吧？
5: 啊、哦，怎么记的？
4: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5: 嗯，
4: 所以这彩电也看不见，也听不见。
5: 嗨，
4: 大卖皆无啊，着急。子路说：“师傅，我们这书人也有穷吗？”
5: 嗯，
4: 子曰：“君子不穷，小人穷此赖矣。”
5: 嗯，
4: 咱们穷，咱们是坚不穷，人穷心不穷，志向不穷，脑子不穷。
5: 哎，
4: 谋求正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德之门也，才者莫也。
5: 你听，
4: 愿回能忍让
5: 啊！
4: 一旦是一条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5: 啊，
4: 还是老老实实，不远不远的，饿、哎、呀，没辙呀！
5: 啊、
4: 大正月九日，爷仨没钱吃饭，
5: 怎么办？
4: 哎呀，子路都起不来了。
5: 哎呦，
4: 颜回趴着也不说话了。孔圣说：“子路颜回，
5: 嗯，
4: 随土为师，大街游玩一番，便了。”
5: 人话，游玩一番
4: 啊，街上溜溜。
5: 嗯，还溜。
4: 子路说：“师傅，别溜了，这肚子受不了啊。”
5: 啊，
4: 太饿呀。
5: 嗯，
4: 走不了了。哎呀，师傅说别弄糊涂，咱们走在街上，咱们低头看着。万一要有掉钱包的，咱们拾起来，
5: 好，
4: 这不就有钱了？
5: 财迷，
4: 学而时习之嘛。
5: 哦，
4: 满是学问，这就能拾点儿。
5: 这是好，
4: 对不对？
5: 这也在书
4: 上。碰见熟人了，让他请咱们吃饭，
5: 啊，
4: 咱狠狠的吃一顿，能饱三天。
5: 呵，其实没出息。
4: 对，爷仨走在街上，
5: 啊，
4: 瞪眼净找熟人呢、
5: 哎，
4: 找半熟脸，
5: 找
4: 人拜年，
5: 哎，
4: 让人请吃饭，
5: 啊，
4: 熟人带头走，子路颜回后边跟着，
5: 哎，好嘛，变了鸡了，
4: 怎么了？
5: 啊，这不成鸡了吗？
4: 不是，走到稳当
5: 啊！啊，就这么走。
4: 走着走着，抬头瞅，做买做卖的全都有。
5: 嗯，
4: 爷仨的走到大街来，那铺户买卖两边排，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幌子和招牌。
5: 好，是不是得数来宝呢？
4: 不是，赶这折磨着。
5: 别赶，
4: 走着走着，瞧那茶食店。
5: 哦，
4: 点一铺
5: 啊，点一铺，
4: 这点一铺，五月天卖粽子，八月天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
5: 对，
4: 卖元宵卖熟的。
5: 哦，
4: 屋里摆几个桌子，带卖座、
5: 嗯，
4: 门口摆个大锅，现煮现卖，买生的也行，买熟的也行，买熟的坐在屋里吃。
5: 啊、
4: 门口有牌子，红纸写黑字，
5: 怎么
4: 写的？价目表
5: 啊，
4: 元宵的价钱
5: 怎么写的？
4: 写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5: 哦，一个老钱一个。
4: 孔圣人一瞧，这大锅里煮着元宵，
5: 嘿，
4: 呵， 个儿还真不小，你瞧瞧，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吧。嗯，

0: 嘴是面又黏，馅又甜呐。
1: 哎，他馋的这样，
0: 就是好。
1: 哎，吃吧。
0: 没钱。
1: 来，没钱。
0: 没钱怎么办？
1: 啊，
0: 手上一摸呀，哦，这带着笔袋。
1: 啊，笔袋。
0: 那时候念书人都有成笔的口的呀。
1: 啊，
0: 在这笔袋这上拴着个小老钱。
1: 哦，对，
0: 小老钱就是往裤袋上掖的。
1: 嗯。
0: 说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
1: 干嘛？
0: 拿这个小钱买。
1: 哦，
0: 对，解下来一想，哟，不行，
1: 怎么
0: 买不了？人家写的一文钱一个呀。
1: 对呀，
0: 这有一个钱。
1: 嗯，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都爷仨进到元宵铺，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1: 就是啊，
0: 这怎么办？一谈街上挺清静，两边没什么过路人。
1: 嗯，
0: 上人一瞧，这街上也没什么人。
1: 啊，
0: 挺好啊。
1: 啊，
0: 挺清静。
1: 先生，
0: 好，把笔拿出来。
1: 啊，
0: 把笔拿出来，笔帽掉下去，我接着搞跳跳。
1: 干嘛？
0: 过去，我得添了一数，再一念好了。
1: 啊，
0: 一文钱十个。
1: 嚯！
0: 哎，笔帽戴好，装起来。中了。
1: 仲由，
0: 哎，
1: 仲由是谁？
0: 仲由是子路啊。
1: 哦，
0: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1: 哦，
0: 那是姓晏，名回，字子渊。
1: 嗯，
0: 仲由，要谁呀？来，我吃点点心。
1: 嗯，
0: 吃几元宵。
1: 哦，
0: 大摇大摆往里。子路是吧？咱没有钱。
2: 对，
0: 老头，别说话。人他往这一坐，伙计过来，他哥进来，姐吃饭去了，吃大糕吃剩饭，吃干菜，你吃元宵。陶瑞，元宵，元宵，啊，来多少？十个，我三位每人十个，
2: 哟，
0: 是三个人十个，我三位十个，三位十五好不好？一个来五个，
2: 对啊，
0: 十个，三位十个，来十二行啊？一个来四啊？
2: 我就十个，
0: 三位十个，
1: 啊，就是
0: 我的十个，他们同有三个。我四个，他们三个，盛着吃吧，盛着吃四个元宵，饿呀，吃四个一饱啊。
1: 嗯，
0: 子路宴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1: 嗯，
0: 倒在这饿劲儿斗上来了。
1: 嗨，
0: 还要吃啊？
1: 啊，
0: 盛着就拦着，不能吃，哎，不能再吃了。饿了，这棉不好化，这不能多吃。
1: 哎，
0: 不饱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喝汤吧。盛着一尝元宵汤，嘿。甜吧，似是酱乎乎的稀粥一样
1: 啊，
0: 像杏仁茶。
1: 嗯，
0: 哎，你想喝点这个不也管事儿吗？也饱得了。
1: 哦，
0: 汤呗，妥着白喝，也不算钱，为毛不多喝两碗呢？
1: 嗯，
0: 哎，掌柜的，掌柜的，来两碗汤。啊，盛汤。好，喝吧，喝完了还要。掌柜的，受累，来两碗汤。啊，盛汤，喝完了还要。
1: 嗯，
0: 掌柜的。主人再回一想，师傅这药咱就喝，别举着了，咱要吧。掌柜的，掌柜的，跟来，受累拿大碗盛，大碗凉得快。
1: 哼，
0: 受累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大碗凉得快。
1: 啊，
0: 凉撒散上了，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三十多碗元宵汤。
1: 哇，
0: 受累还要，掌柜的，哎，掌柜，再来两碗。再来两碗，哦，再来元宵啊，不要元宵，汤啊，不要了，元宵满遍锅贴了，
1: 你喝干了，
0: 你看，别喝了，
1: 哎，
0: 站起来，给钱吧，掏钱，啪，我们站起就走，我说，哎，老乡，来，你给钱不对，怎么的，你甭瞪眼，你吃多少，十个。啊，你给多少钱？多少钱？你多大钱？你这多少钱？你给这一个钱，一老钱一个的。
1: 对呀、啊。
0: 是他们两个是胡说。哦，本地人吃吧，一个老钱十个，这外乡人吃吧，价目变更了，临时加价了吗？啊！掌柜过来了，老先生，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一律价钱，外面有价目表写的清楚，你老可以看一看。说说哪写着？走，看看去。
1: 哇，干嘛这么理直气壮？
0: 是他给添了数了。
1: 哦，好。
0: 掌柜不知道啊。
1: 哎，
0: 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您看这写着呢，我念您听听啊。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
1: 哎，念吧。
0: 嗯，你瞧， 人家念不出来了
1: 啊，
0: 圣上之罪，念念出来，
1: 嗯，
0: 大伙儿听听。长官说大人，就是写错了，这我们写错了，我们要写十几下，最后一忙说写十多了，这就我们就是一文钱一个，完了算你办事，我们错了，你走，走不得，
1: 嗯，
0: 是好到逮着你了，是怨你啊，
1: 嗯，
0: 不出门再来没得事，告诉你，这念书人给你笔下留情，
1: 要不留情
0: 不留情，十字头上添一撇，
1: 一个老钱，
0: 那就吃一千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那下面我们请出的是师徒组合马季赵岩，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醉酒。
8: 我们在新加坡呀，能够遇到这么多知音，感觉到太高兴了。
9: 是啊，
8: 啊，
9: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
8: 就是嘛，
9: 哎，
8: 这个我们新加坡呀也有相声演员，
9: 也不少。
8: 借此机会，我们在一起交流，共同提高。
9: 哎，
8: 这个我们回去之后啊，我们就算有了资本了。
9: 怎么呢？
8: 啊，人家新加坡的观众啊。
9: 嗯，
8: 已经给我们鼓了掌了。
9: 哦，
8: 啊，已经鼓励了我们了，
9: 给了我们掌声了。
8: 哎，
9: 嗯，
8: 我们呢在新加坡已经啊，
9: 嗯，
8: 和当地的演员们呢一起交流了，
9: 已经沟通在一起了，
8: 我们有提高了。
9: 是
8: 啊，
9: 哎，
8: 所以我们感觉到骄傲，
9: 很光荣。
8: 这个演员就是这样
9: 啊，
8: 上台之后，
9: 嗯，
8: 当当当当当当，就这么表演。
9: 哎，
8: 目的是什么呢？
9: 什么呀？
8: 得到观众的喜爱，
9: 给我们一个掌声。
8: 哎，观众夸他。
9: 哎，
8: 观众这一热情鼓掌，
9: 哎，
8: 老实话，
9: 怎么
8: 比给我们2000块钱都可贵？
9: 是吗？
8: 当然了，鼓完掌您再给2000也好，那也好。
9: 啊，哪有这事儿？
8: 不是这么说，
9: 开玩笑。
8: 是啊，
9: 哎，
8: 这个相声演员呢，
9: 嗯，
8: 就是靠这个随便这样一说，
9: 语言的艺术，
8: 哎，把大家逗笑了。
9: 对对对。
8: 但是，所以相声演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9: 哎，脑筋要灵，
8: 要清醒。
9: 哎，
8: 啊，你像平时啊，我有一些习惯呢，我们不应该有。
9: 什么习惯？
8: 抽烟抽得过量啊。
9: 哦。
8: 喝酒喝得过多呀。
9: 是。
8: 都影响脑子。
9: 哎。
8: 啊。
9: 要适可而止，
8: 是不是？
9: 对对，
8: 你怎么样？
9: 我
8: 啊，
9: 马马虎虎吧。
8: 说这话我听着都含糊。什么叫马马虎虎？我问你喝的怎么样？什么叫马马虎虎？
9: 哦，喝酒啊？
8: 啊啊，
9: 我还真喜欢。喜欢。
8: 一看你这样就看出来了。
9: 看出什么来了？
8: 长个酒糟鼻子嘛。
9: 我这是酒糟鼻子吗？
8: 能喝酒？能喝多少？
9: 也不多
8: 啊，

0: 爱喝。
1: 哎，那天去了，
0: 嗯，
1: 他也比较兴奋，
0: 是吗？
1: 喝多了，
0: 有，
1: 嚯，喝了有一斤。喝醉了的人呢，他自己不承认他喝醉了。
0: 啊，那当然了。
1: 他老说没喝够，
0: 是吗？
1: 啊，你看姜昆那舌头都喝短了。
0: 什么样？
1: 咋？今儿吃我没喝多，
0: 还没喝多呢。
1: 我告诉你们，我、这人，不是吹。我喝多少酒，我没醉过。
0: 你现在就醉了。
1: 我哪回喝酒？
0: 嗯，
1: 都跟今天差不多。
0: 这舌头全得短了算。
1: 我不再跟你说大话的。
0: 啊，怎么着？
1: 我跟你这么说。
0: 说
1: 什么酒？哎
0: 啊，
1: 你我鼻子一闻，
0: 嗯，
1: 我就闻得出来是什么牌子的。
0: 是吗？
1: 对、
0: 啊。来
1: 啊，
0: 你闻闻这是什么酒？
1: 这你这好酒。
0: 什么酒啊？
1: 你这是茅台 SO。
0: 这没听说过。
1: 对，
0: 什么时候有这牌子呀？
1: 不，你这酒好喝。
0: 好喝，
1: 来咱大杯子喝。
0: 哦，还喝呀？
1: 再换大杯子。咱一对一的喝。
0: 还喝呢？
1: 你喝不过我。
0: 别比这个，
1: 喝着。
0: 哎，
1: 我说，我跟你打听点事儿。
0: 问什么事啊？
1: 我那嘴哪儿去了？
0: 这位喝的连嘴都找不着了。这嘴不长你头上吗？
1: 哪个是我的头啊？
0: 好嘛，这就是你的头。
1: 这个，
0: 哎，
1: 这是我的吗？
0: 没错。
1: 这不是马季的吗？
0: 不是，
1: 是我的头
0: 啊。
1: 我要喝了啊。
0: 啊，
1: 不是让你们各位哇，全到脑袋上了，
0: 这像话吗？
1: 你就喝成这样了，
0: 喝太多了，
1: 人家那儿办喜事，
0: 不像话，
1: 出了这样的洋相了。赵先生这个人呢，
0: 啊，
1: 平时也比较厚道，
0: 对，
1: 一看到这情况了，想怎么办？圆一圆场吧，
0: 得帮帮啊，
1: 劝劝这姜昆。
0: 我们关系也不错呀。
1: 哎，他帮助他，说他几句，
0: 应该的吗？
1: 想不到呢。
0: 啊，
1: 他比姜昆喝的还多。
0: 哎，那天也是失常。
1: 失常，端着酒杯直打晃。
0: 什么
1: 样？还劝人家呢。姜昆，
0: 我就这模样啊。
1: 你别喝了
0: 啊，
1: 你都喝醉。
0: 我这模样也够呛。
1: 你喝的酒舌头全短了。
0: 你舌头也够呛啊。
1: 不会喝你少喝点。
0: 对，
1: 你控制住了。
0: 这话说的倒对。
1: 你看我哪回我都能控制我呀。
0: 啊，就这模样还控制呢？
1: 这样你干什么来了？你这是
0: 这不给人贺喜来了？
1: 贺喜酒。你这好，你跑这什么洗头来了？你这
0: 可不全扣脑袋上了？
1: 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还得吐了。
0: 就是
1: 那一吐，吐人家一地，新媳妇儿不乐意。
0: 哦，这点还没忘。
1: 我给你想个办法。
0: 什么主意啊？
1: 那桌子上不有圆子吗？
0: 哦，丸子，
1: 肉圆子。
0: 是啊，
1: 加一个。
0: 干嘛？
1: 搁到嗓子这儿。
0: 这是干什么呀？
1: 这就是那瓶子盖盖。
0: 盖盖？
1: 盖上盖就吐不出来了。
0: 这什么主意啊？
1: 那姜昆还真听话。那我就盖一盖。我这
0: 盖上了。哎呦呵，盖上了，感觉怎么样？
1: 还行。
0: 就是出不来气儿。我这
1: 废话，
0: 这儿一大圆子这塞着。
1: 行了，你盖上了，盖我了。我也得盖上了。
0: 我也喝不着。
1: 我挑一个大一点儿的。
0: 我干嘛要大的呀？
1: 我嗓子眼儿比你粗。
0: 对，我肥一点。
1: 再来这个。
0: 哎，我。

0: 运营
1: 也盖上了。
0: 行了，咱俩全盖好盖了。
1: 对对对对，
0: 端着酒杯给新媳妇儿咱们敬酒去。哦，
1: 这还没忘。
0: 跟着我走啊，
1: 新媳妇儿
0: 敬酒。
1: 新媳妇儿，
0: 哎，敬酒去。
1: 对对对，
0: 那个什么，
1: 我慢点。
0: 我说，哎，这新媳妇儿，是男的是女的？
1: 连男女都不知道了，
0: 别敬
1: 错。新媳妇儿嘛，是女的，
0: 是女的。哎，别给人敬错了，不合适。走，
1: 喝太多。
0: 跟着我敬。
1: 慢点。行。
0: 他们这屋子怎么设计的？
1: 啊，这屋子怎么了？
0: 这地板上还有弹簧呢。
1: 你那是喝的腿都不好使了。
0: 你笑笑什么？你笑，
1: 你还制止人
0: 家？你有什么可笑的？
1: 瞧着你可不可笑吗？
0: 笑这，你看人家这屋子，这花多少钱买的这屋子？
1: 这屋子又怎么了？
0: 这屋子真好呀。
1: 怎么呢？
0: 这屋子里外间的。里头一间外
1: 哪儿有里外间呢？
0: 这不是
1: 再瞧瞧。
0: 哦，那是镜子。
1: 喝太
0: 我说怎么里头还有个我呢。
1: 行了，敬酒去吧。
0: 好，来敬酒去。
1: 敬酒
0: 新媳妇儿，哎，我给您敬酒来。喝着哗
2: 这一倒啊，哎呦，呼一下子全吐出来了。
1: 是啊，
2: 吐人新媳妇一脖子。哎呦，这怎么了？你怎么都吐出来了？
1: 就是，
2: 可坏了。
1: 怎么
2: 把那肉圆子吐出来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那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苗阜和张在池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书文戏理。
5: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两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6: 也是看到很多的作品，
5: 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感动。
6: 对，
5: 非常的初心啊，我想向他们学习。
6: 是，
5: 各位您别看我是80后。
6: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5: 80后啊。
6: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5: 什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6: 您这太显老了，您还80后。
5: 长得是略微的着急了一点啊，但是确定是80后。
6: 是，
5: 可是很多80后玩的东西我都不太接触。
6: 为什么呢？
5: 您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啊，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6: 啊，到 KTV 唱个歌。
5: 我不行。
6: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6: 听得出来有点沙哑，
5: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6: 为什么？
5: 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一点
6: 啊。是，
5: 小时候看动画片啊，葫芦娃，
6: 对，
5: 一休，
6: 有，
5: 这都听这个啊。
6: 是，
5: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6: 一休，
5: 阿姨偷了驴，哎，
6: 为啥？阿姨偷了驴，
5: 这可能是音译的问题。
6: 啊，这什么歌词啊？
5: 长大了动画片也不看了。啊，你看现在的《熊出没》，我根本就没看过。
6: 这孩子们还能，《熊出没》，
5: 我不是，我就看片名了啊，我都不看了啊。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年就样的时候啊。我还在样的时候，
6: 您现在已然够样了。
5: 什么叫够样？我还在年轻的时候。
6: 您没事不要这个英语和中文掺杂着来啊。
5: 我说了一点显得有文化。在我样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6: 哦，您也听过。
5: 您比如说
6: 什么？
5: 又是9月9、哎，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6: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两首歌。这个
5: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啊，都听过。两首歌我都听过。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哎，
6: 港台的
5: 啊。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四大天王。
6: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5: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6: 您呢？
5: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6: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
5: 那郭富城呢？

0: 您不明白，一个是守南天门的，一个是守香港的。
1: 哦，
0: 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1: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0: 哎，郭富城好啊，
1: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0: 哎，对，老歌了，
1: 加上那个动作。
0: 哎，是有这动作。
1: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0: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1: 啊，
0: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1: 怎么叫蒙古族歌？
0: 都献了牛羊了。
1: 那些年听的，可能记忆上有些小小的恍惚
0: 啊。有，
1: 再加上最后我也不太爱听这种单口的了，
0: 不爱听单口的。你按照相声那么听的，
1: 我就听那个群口的唱法。
0: 啊，群口唱法怎么唱啊？
1: 老话叫乐队啊，
0: 那叫乐团。
1: 哎，我就喜欢香港的一个大乐队
0: 啊
1: ，Beyond。
0: 啊，是，
1: 对吧？
0: 有，
1: 爱听他们啊！
0: 哎呀，
1: 好的，多漂亮！台上啊，各自都这个乐器，
0: 哎，各种各样都有，
1: 有拿伞的，有拿宝剑的。
0: 你让这四大天王再回去，
1: 我不知道他们那些东西都叫什么名字、啊，
0: 那叫贝斯、吉他，
1: 就那些玩意儿啊。唱多少个真的爱你，
0: 有
1: 喜欢你
0: 是、啊？
1: 我这人崇尚传统
0: 啊，喜欢传统艺术，
1: 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0: 那是好的呀。
1: 您开玩笑呢
0: 啊？
1: 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0: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
1: 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了，
0: 是，
1: 咱都听，
0: 应该的，
1: 京戏，
0: 哎，京剧、国剧啊，
1: 国剧爱听啊，
0: 啊，
1: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0: 哦，女性角色，
1: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
0: 哎，
1: 特别好听，
0: 你能，
1: 慷慨激昂，
0: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1: 汉字花嘛，就是，
0: 还汉字花。
1: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那个
1: 啊，
0: 叫铜锤花脸。
1: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0: 哎，净角
1: 四大名花，我都听。
0: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呢？
1: 球派的啊，
0: 哎，球派球胜龙先生
1: 最爱听啊。
0: 嗯，
1: 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0: 全球的一块了。
1: 我不是他们，就是传人呐、啊，传人爱听啊。
0: 哎呀，
1: 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0: 哦，发音方法
1: 讲究是三腔共鸣。
0: 哎，这倒是有，
1: 口腔
0: 对，
1: 胸腔
0: 有，
1: 盆腔
0: 哎，
1: 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0: 不要再说了，
1: 怎么
0: 把您这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1: 盆腔呢？
0: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1: 我想这不是混是吗？
0: 没有那么浑实的，
1: 爱听这个
0: 啊，
1: 最起码有劲。
0: 哎，有。
1: 当然了，这个京剧还是离我们稍微远了一点。
0: 哎，是。
1: 作为一个陕西人，
0: 嗯，
1: 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
0: 哎，
1: 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0: 我就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1: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0: 作为一个陕西人
1: 啊，
0: 您喜欢听豫剧？
1: 你看，过于的狭隘。
0: 怎么呢？
1: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
0: 啊，是是是，
1: 同州梆子、碗碗腔、歌拱腔、道腔、迷糊，
0: 哎，
1: 这都爱听。
0: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1: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0: 是啊。
1: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
0: 啊。
1: 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0: 那叫什么呀？
1: 黑撒。
0: 黑撒？
1: 为什么叫黑撒呢？
0: 啊，
1: 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0: 您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1: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0: 那叫什么呀？
1: 撒。
0: 哦，脑袋就叫啥？
1: 衣服不叫衣服，
0: 那叫
1: 袄。
0: 哦，
1: 袄。裤子不叫裤子，
0: 叫
1: 缝儿。
0: 哦，缝儿。
1: 鞋不叫鞋，
0: 叫
1: 鞋。
0: 哦，鞋。
1: 棉鞋不叫棉鞋，
0: 那叫
1: 窝窝。
0: 哦，窝窝。
1: 臀部
0: 叫
1: 钩子。
0: 哎，钩子。
1: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
0: 啊，
1: 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0: 哎，是是。
1: 从哪儿来的？
0: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1: 从包公这儿来。
0: 哎，对，包公，
1: 包公是包青天、
0: 包文正，
1: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0: 对，
1: 刚正不阿。
0: 哎，
1: 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
0: 哦，怎么写的？
1: 李白就说过。
0: 李白，
1: 一行白鹭上青天。
0: 哎，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1: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
0: 啊。
1: 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0: 啊，是
1: 大红脸。
0: 哎，
1: 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包
0: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1: 这个叫
0: 这叫关公。
1: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0: 您说了半天黑撒。

0: 黑脸，
1: 是
0: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对，有一月牙，
0: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这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有讲究啊，
1: 先给大伙说说。
0: 这有讲，告诉别人呢 啊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啊，最重要的是日月为名。
1: 对，
0: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1: 不能有太阳吗？
0: 不能啊。
1: 为什么？
0: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啊。嗨，包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啊，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嗯嗯，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1: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嗯，
0: 那可能是字吧。哎，嗨。我最喜欢的一出戏啊，《铡美案》。
1: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0: 各位都知道这个啊。嗯，陈世美
1: 对，
0: 十年寒窗苦啊，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1: 对，
0: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1: 是
0: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等不回来，挨不住。怎么了？
1: 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0: 几个意思呀？
1: 好家伙，陈世美啊。媳妇儿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0: 那应该是
1: 王宝钏跟的是薛平贵，
0: 有外人了。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哎呀，北风那个吹呀、啊！
1: 行行行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0: 不是你这，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1: 没有外人，
0: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1: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0: 那陈世美呢？
1: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
0: 秦香莲苦守寒窑十八载、哎，
1: 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0: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1: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啊，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啊，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0: 儿。你让我捋捋，我捋捋，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1: 对，没事儿，没事儿。
0: 为什么没事儿呢？啊，可能就真没事儿，哎。我琢磨琢磨，
1: 你想想，哦，
0: 王宝钏，
1: 王宝钏，
0: 没有等陈世美，
1: 对，
0: 秦香莲，哎，等的是薛平贵，哎，
1: 乱了，乱了，就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哦，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秦香莲就没事儿、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哎，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立马就清晰了，啊，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哎呦。继续来啊，继续来，
1: 接着讲，
0: 捋这个清晰啊。秦香莲
1: 对，
0: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嗯，清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1: 别着急，
0: 找爸爸去。
1: 别着急，
0: 爸爸去哪儿了？这找吗？
1: 你刚问了句什么？
0: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1: 清风明月啊，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0: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哎呀，那俩孩子嘛，不是
1: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0: 各位见谅，丢人了啊，见谅。
1: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
0: 别着急，我不怕丢，哎，没事、啊。哎呀，我学习的过程这是。哎，
1: 是，
0: 我各位见谅啊。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1: 好，
0: 秦香莲呐，带着东子、这就一路走啊，就一路
1: 找胡汉三来了。
0: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1: 带着东子干嘛？
0: 你刚不是说带东子吗？
1: 东哥春妹，
0: 东哥春妹，哎，够奔京城
1: 来了。
0: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
1: 万万没想到，
0: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啊、翻脸不认人，
1: 当了驸马了，
0: 韩琦杀庙，
1: 杀妻灭子。
0: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1: 对，
0: 包相爷一看这个气的，气死我了！哎呀，
1: 对，弄死他，弄死他，嗯。
0: 气坏了，
1: 是
0: 这才匡美过府，
1: 对，
0: 要铡陈世美，
1: 铡了他。
0: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小爷正拨葱呢，撒
1: 油炸呀，
0: 铡美案，你铡美案吗？撕拉撕着拨葱啊，
1: 别拨葱，铡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铡铡陈世美，
0: 不是油锅吗？
1: 没有油锅，
0: 拿啥来？
1: 三口铜铡。
0: 哪三口啊？
1: 龙虎狗。
0: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1: 我告诉您、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0: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1: 啊，对，弄死他。
0: 要弄没弄的时候啊，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1: 对，
0: 啥呀？
1: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啊，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0: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1: 不像话！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0: 铁锤公主。哎呀，铁锤公主，
1: 哪个公主叫铁锤？
0: 铁饼、铁棍、铁球。
1: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0: 铁啥吧？
1: 没有铁啥，
0: 那应该是
1: 秦腔里头叫蓝瓶公主。
0: 蓝瓶，
1: 蓝瓶
0: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聊
1: 我聊我告诉你、啊，
0: 我这是爱求知啊。啊，
1: 药厂生产那个啊，治缺心。啊，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0: 什么叫缺心眼儿？
1: 山蓝浮萍之意叫蓝瓶公主。
0: 蓝瓶公主，哎，闯进宫来，
1: 是
0: 闸下留人呐，闸下。
1: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0: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1: 怎么还捋胡子呢？
0: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1: 那这干嘛呢？
0: 你学过表演吗？
1: 什么呀？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哎？我就是稍微的夸张了一点而已。哎呦，闸下留人呐！啊，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1: 怎么了？
0: 完了，
1: 为什么呀？
0: 公主来了啊！这不是别人呢，
1: 对，
0: 金枝玉孽。哎，你琢磨琢磨。
1: 日夜，
0: 我又不洗澡，要浴液干嘛？
1: 沐浴液呀、
0: 啊，不是浴液，
1: 金枝玉叶。
0: 金枝玉人公主啊，惹不起啊。
1: 对，
0: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
1: 哦，对，
0: 一个个掉个脸，
1: 掉个脸，
0: 面沉似水。哦，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1: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0: 喊这个堂规，威武。啊，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1: 对呀、啊，
0: 赶紧交代两句。啊，哎，我说恁都这热啊，恁都不要在这个掉个脸了，微笑一点，那是公主。哎呦呦呦呦，给那弄的不对。
1: 您闹。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0: 怎么就喝胡辣汤？
1: 这什么味儿啊？帮我说河南话，
0: 这不开封府吗？这不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1: 您看点有用的书行吗？不是，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0: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啊，
1: 好，介绍。
0: 恁得往我染染啊！啊，热公主咱热不起啊！嗯。你晚上瞎说这不带劲的，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讲话，你们知道吗？那都肿一点，那都肿一点啊！嗯，你看话多不多？
1: 哎，话是真啰嗦。
0: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1: 那到陕西呢？
0: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1: 秦腔里头
0: 六个字儿，
1: 哪六个字啊？
0: 抹后尾哦，
1: 抹后尾，
0: 迈后腿，
1: 哦，往后退，
0: 唱出来更好听哦。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听不清词儿。哎，
1: 那我听什么呀？
0: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哦。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啥黑？明月一定黑。我是薛平贵啊。
1: 怎么样？
0: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儿啊？
1: 又回来了。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

0: 灵位，
1: 紧掩风口，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那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要请出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两位名家，带给我们一段三棒鼓。
15: 一个戏啊，一种调，
16: 当然喽，
15: 是不是？
16: 哎，
15: 京戏是京戏调，
16: 是啊，
15: 评戏是评戏调，
16: 哎，
15: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16: 对啊，
15: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16: 是啊，
15: 烙子不是北京的，
16: 是唐山烙子。
15: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16: 对，分那么两种。
15: 哎，北京没烙子。
16: 对了啊，没烙子。
15: 没有这个剧种。
16: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15: 莲花烙。
16: 哎，莲花烙有。
15: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16: 是吗？
15: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16: 哎，
15: 大板。
16: 对
15: 啊，7块板。
16: 是啊。
15: 是吧？
16: 哎，
15: 一人唱一段故事。
16: 对，
15: 慢慢发展两人唱。
16: 是啊，
15: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16: 哎，
15: 一人表演一个。
16: 哎，
15: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16: 对，
15: 啊，这一段里边有4个人物。
16: 怎么样啊？
15: 两人呢？赶。
16: 哦。
15: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16: 嗯。
15: 后边还有俩呢。
16: 怎么样啊？
15: 朱五、杨六。
16: 嗯。
15: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嗯、
16: 你瞧。
15: 来回赶。
16: 哎，赶着唱。
15: 后来啊，添人。
16: 哦。
15: 4人在一块演。
16: 是。
15: 4人。

0: 四个角色，
1: 那是就行了，
0: 扮演四个人物。
1: 哎，人多了，
0: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1: 哦，
0: 舞蹈
1: 身段，
0: 哎，简单啊。
1: 哎，
0: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先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哎，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啊，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能啊，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1: 嗯，
0: 啊，一会儿斜开战怎么，
1: 嗯，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1: 嗯，
0: 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嗨，
0: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
1: 哎，没说呀。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上那个调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玉。
1: 啊，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刘立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乡那么乡下的人，一不欠粮，那么二不欠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这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哎，
1: 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啊，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力士香皂还好。
1: 哎
0: 啊，
1: 姨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啊，
0: 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个调子？
0: 就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就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身。
1: 哎，有两下子。
2: 哎，什么话？
1: 你还能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2: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2: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2: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2: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2: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2: 啊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话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2: 哎呦，
1: 是吧？
2: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2: 这话对，
1: 是不是？
2: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宦门后上当的人啊，贫呐、啊，吃针绣穿绫罗。

0: 你有意思，
1: 你乐什么呀？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心里唱的好啊啊！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

0: 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1: 好听啊。嗯，
0: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1: 是啊。
0: 啊，哎，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1: 是吗？
0: 哪样还都好。
1: 哎，
0: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1: 是喽。
0: 啊，
1: 哎，
0: 今天培养演员
1: 是，
0: 今天才能这样好。
1: 哎，
0: 在我小的时候
1: 啊，
0: 这个剧种啊，
1: 怎么样？
0: 最倒霉。
1: 哦，
0: 大剧场人家不接。
1: 是啊，
0: 也就是在庙会上，
1: 赶庙
0: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1: 是啊。
0: 我小时候那阵儿听，那阵儿可戏也太简单了。
1: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0: 演员也没那么多。
1: 是啊，
0: 那就小戏儿。
1: 哎，
0: 啊，老门开旁啊。
1: 对，
0: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1: 老门开旁。
0: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1: 哦，
0: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1: 嗯，
0: 好把人都请来。
1: 是啊，
0: 就为这个意思。
1: 哎，
0: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怎么？
0: 那单有资方。
1: 哦，还有资方。
0: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1: 哦，
0: 他有钱呢。
1: 是啊。
0: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1: 哎，
0: 弄点大板子。
1: 哦，
0: 搭台用啊。
1: 是啊。
0: 啊，还有个布棚。
1: 对呀、啊。
0: 买行头。
1: 嗯，
0: 围个布圈。
1: 哎，
0: 外边还有电网。
1: 电网
0: 有那绳子网。
1: 那绳子网啊，
0: 他怕人往里钻上。
1: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0: 就是没电呢、啊、
1: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0: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的长能耐。
1: 是啊，
0: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0: 那把门的
1: 嗯
0: 厉害着呢。
1: 嗯，
0: 进去就得给钱。
1: 那是啊，
0: 零打钱。
1: 还零打钱。
0: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1: 哦，
0: 一分钱一段。
1: 嗯，
0: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啊，
1: 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
1: 老要
0: 啊，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哦，一蹦蹦蹦要要钱
0: 啊。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1: 啊，
0: 过来不是蹦蹦蹦
1: 啊？是啊，
0: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
0: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1: 蹦蹦蹦要要钱，
0: 哎，
1: 好嘛，
0: 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哦，
0: 看戏吧，看戏吧，要茶叶的有没有陪上？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五分，
0: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还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1: 嗯，
0: 这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请？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哎，五分。
0: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去。
0: 好，里边找座。
1: 嗯，
0: 里边拿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1: 哎，
0: 请坐这样，五毛一位。
1: 不、
0: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这倒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火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这样，这给钱了，这收钱。
1: 我，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嗯，不。

0: 多
1: 得了，死党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好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什么？
1: 一唱就该打鼓了。嗯，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1: 老伴开捧。
0: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客气，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1: 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哪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1: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不力呢。
0: 嗯，
1: 老太太一讲给吧。
0: 哎，
1: 好家伙，
0: 哎，
1: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1: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1: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2: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1: 掏钱吧，老太太。什么要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1: 这老妈还没出来呢，这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再给一毛。要完钱，
0: 哎，怎么样？
1: 台上接着唱
0: 啊，接着唱。
1: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大扫尘土问您呢，蹦蹦蹦，
0: 又来了。
2: 这唱不？
0: 嗯，
2: 这唱不分。
0: 嗯，
1: 掏钱吧，老太太。怎么没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0: 嗯，
1: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0: 啊，一块四了
1: 啊。
0: 嗯，
1: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0: 嗯，
1: 咱扫尘土了。
0: 是喽，
1: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0: 嗯，
1: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0: 好
1: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唱。
1: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呀、啊，蹦蹦蹦。
0: 得，
1: 老太太听。
0: 嗯，
1: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0: 不听了，
1: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0: 嗯，
1: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0: 怎么会不让走啊？
1: 给拦住了。
0: 嗯。
1: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0: 嗯
1: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0: 哦，
1: 老太太说好嘞。
0: 对，
1: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哦，
1: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0: 好嘛，
1: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0: 哎，
1: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0: 嗯，
1: 你看没有，我这个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0: 怎么
1: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0: 哦，破片，
1: 短一块啊。
0: 嗯，
1: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0: 嗯，
1: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0: 嗯，换去。
1: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0: 嗯，
1: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0: 嗯，
1: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0: 又给送了一毛钱。
1: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0: 好嘛，正赶上。
1: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0: 嗯。
1: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0: 哦，
1: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0: 嗯，
1: 一打那鼓蹦蹦，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价来了，
0: 吓出毛病来
3: 了。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那下面呢，我们要请出的是王嘉林和张瑶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大保镖。
1: 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2: 您说相声的？
1: 说相？
2: 您是旅行家？
1: 站住！不好，不，
2: 您上过大岗？这
1: 那都是以前。现在
2: 你干嘛呢？
1: 练家子。
2: 又改了练家子？
1: 练家练武之人呢？
2: 您都练过什么呀？
1: 那可多了，练过兵刃与拳脚。
2: 这兵刃都有什么？
1: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带峨眉针、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2: 精通。
1: 稀松
2: 平常他们都知道。哎，
1: 那是他们知道吗？
2: 那你呢？
1: 我，您把这18般兵刃啊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2: 练喽。
1: 卖，哎，你看看，
2: 这保镖也改成群活了，这
1: 多热闹！
2: 什么呀？
1: 哎，这
2: 那是兵刃，
1: 兵刃
2: 拳脚呢？
1: 什么叫大红拳啊？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2: 还真会啊！
1: 那当然，练武之人啊，头名师，访高友。
2: 哎，对，
1: 提我差点啊，提我的老恩师，大大的有名。
2: 你师傅不就张杰吗？刚来了，说两句话，唱快书的，也冒充说相声的，这不就这山东快书名家，后来拜了王培元了，会说相声的了。张杰走了，
1: 对，
2: 你师傅张杰刚讲完话，
1: 那是曲艺界的师傅，
2: 曲艺界的师傅，
1: 哎，武术界，
2: 武术界，
1: 武术界有师傅，
2: 谁呀？
1: 先生，你别问谁。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啊，就能吓你一溜跟头，
2: 不至于这么胆小啊。他住哪儿啊？
1: 我老恩师啊，家住在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里儿。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2: 哪个地方的人呢？
1: 就是那
2: 湖里儿，我知道了，有个100来户人家，大部分都是卖粽子的，对吧？到五月节，推着车都出来了，江米都、黄米都卖粽，那杂物里都有虫子，卖粽子的。
1: 你这话说的不通情理。
2: 怎么呢？
1: 都是卖粽子的啊，他卖谁去？卖。
2: 哎，也对哈。
1: 再说，你听我老师这名姓啊，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2: 那你们老师姓什么呀？
1: 他姓姜。
2: 姓姜。
1: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2: 还是粽子，这还不如张杰呢。我告诉你，
1: 这我的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2: 谁到五月节不得吃几个？
1: 讨厌！我说他的武功盖世，
2: 是
1: 一共就收俩徒弟。
2: 谁呀？
1: 我跟我哥哥。哦，都给我们哥俩起名字了。
2: 你哥哥叫
1: 白糖的，
2: 你呢？
1: 馅儿的。哎，
2: 俩小粽子。
1: 哎，我们哥俩跟着师傅学会了各种武艺。
2: 都会什么呀？
1: 什么叫猫窜狗闪、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这全都会。
2: 这什么功夫？这叫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与十家。
2: 我问问你啊，有人请你们吗？
1: 这话问
2: 说说。
1: 这不那天吗？啊，我们哥俩正在家中习武，突然来了个生人，啪啪啪一叫门。请问这是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
2: 那你怎么说呢？
1: 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屋里呢。
2: 这位是买粽子的。
1: 不，人家说了啊，不，我不买粽子。嗨，我们是兴顺镖局子来下请帖，我们老掌柜的请二位保镖。
2: 保趟镖？
1: 懂什么叫保镖？
2: 您给说说。
1: 就是有钱人出门身上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就得找到镖局子，镖局子再找到我们这些能人，给他们护送保镖。
2: 哎，那你们去吗？
1: 废话，不去我们哥俩吃什么？保一趟镖能挣不少钱呢。
2: 那碰上劫道了，你们盯得住吗？
1: 外行啊，铁外行。
2: 这叫什么话？
1: 哪儿那么寸能让我赶上啊？保10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2: 那万一要碰上呢？
1: 那万一要碰不上
2: 吧？ 你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都接来了，
2: 那就看看去，
1: 哥俩找吧。嗯，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的带着一群人在门口候着，抱拳拱手啊，不知二位撞客驾到。
2: 撞客？
1: 不是啊，
2: 狐仙爷是怎么着？
1: 不是，那
2: 壮士，
1: 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2: 你们怎么说？
1: 我说岂敢呢，岂敢啊！我们哥俩来的慌啊，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
2: 对，应该包几个粽子来吗？
1: 进了大门，宽广的院子，两边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镖局子吗？
1: 正房五间大客厅，上边有个酒楼，前面出了一平台，楼梯可在紧后头。
2: 前面没有楼梯。
1: 老掌柜说：“二位，请楼上饮酒。”
2: 是。
1: 说着话，他可不走楼梯。
2: 那怎么上去？
1: 倒是有点功夫。
2: 说说。
1: 说完话，一矮身来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2: 有功夫。
1: 二位请吧，
2: 该你们了。
1: 这叫什么功夫？
2: 功夫
1: 看我的。哎，我今儿我今儿喝出去，
2: 怎么着？
1: 我给他亮亮我的功夫
2: 啊。你也会？
1: 哎，我
2: 让他看看。
1: 我哎呦呵，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这没包袱，不用裹啊。这拉，哎呀，
2: 这是你的对头是吧？
1: 有本事就别停。
2: 不，嗨，
1: 这我还在乎这个？你知道？
2: 看看你们俩谁把谁累死。
1: 哎，对你这我亮亮功夫，
2: 来，
1: 我先我，哎，好好，你们这好，我这拉个匀手啊，走，
2: 我，
1: 谁？
2: 哎，我，我，有话，
1: 噌上去了，
2: 人上去了，
1: 鞋上去了，
2: 鞋上去了，
1: 鞋上，我说来人呢，啊，搬梯子够鞋，
2: 别。怎么还搬梯子够鞋呢？
1: 废话，在扎脚呢。
2: 我们不像话。
1: 梯子摆好，我说哥哥，别愣着上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就上去了，
2: 爬上去了。
1: 找着鞋，穿好之后一抬头，嚯，
2: 怎么了？
1: 摆满了全羊席。
2: 哦，你就看这个乐。
1: 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的说：“今天请二位英雄，非有别事啊。今有南路镖、西路镖、北路镖，都有人敢保。唯独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是否愿意去？”
2: 你们怎么说呢？
1: 我说老英雄啊，休要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哥俩的锐气。不就东边有贼吗？
2: 不怕他，
1: 咱打西边走啊。
2: 打西边走啊？
1: 咱绕过去啊？
2: 绕过绕你干嘛？你就得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2: 对，
1: 那要碰上了，
2: 这不废话吗？你不就是保镖的吗？
1: 跟您说个玩笑，
2: 别逗。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2: 啊，过过号就是看你们练的什么功夫，
1: 哎，也叫亮亮镖。
2: 对，
1: 我们哥俩，老掌柜的，走到平台边上，这回使了个燕子三抽水，唰的一下下去，落在地上，连个声音都没有。
2: 有功夫？
1: 嘛功夫？
2: 又来了这劲儿，我告诉你，
1: 嘛味儿。他这么大岁数，练到这份上还算说得过去。看我的，
2: 你
1: 走到平台边往下这么一看，嚯，我了个去
2: 啊，乱七八糟的。
1: 不是，这太高了，这
2: 就高啊。
1: 不行，练不了。
2: 怎么了？
1: 我运高啊。我这
2: 运高这也不在乎，
1: 我平常穿高跟鞋都运。嗨，这哪行？这再说我这还憋着泡尿呢，我这刚才扎啤喝多了啊，这等于多了一个暖水袋。
2: 哎呀，甭形容了。
1: 我说伙计，厕所在哪儿？楼下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伙计顺楼梯就下去了。
2: 他是要省得练了，
1: 练练镖吧。
2: 对，
1: 我哥哥过去唰把这花枪抄起来，
2: 要练练枪。
1: 这枪可有讲究。
2: 有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2: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与外三合。
2: 内三合
1: 心气胆，
2: 外三合
1: 手脚眼。这叫言与心合，力与气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2: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存二次心，三扎齐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2: 嘿，
1: 我哥哥刚要扎一趟六合枪。
2: 是，
1: 我说哥哥，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处，绑那一站，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2: 废话，压根儿就没练呢。
1: 没练？
2: 没练。
1: 我得练。
2: 你练。
1: 哎，我过去 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了，
2: 练练刀，
1: 刀交左手，怀中抱月，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头子穗。
2: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2: 啊！
1: 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师，
2: 这叫架势，
1: 把式把式
2: 啊，
1: 全凭架势。
2: 对，
1: 没有架势，
2: 怎么样？
1: 不算把式，
2: 不错。
1: 光说不练，
2: 怎么样？
1: 那是嘴把式，
2: 不错。
1: 光练不说，
2: 哎，怎么样？
1: 那是啥把式，
2: 不错。
1: 连盒带药，
2: 不错。
1: 连弓带料，
2: 怎么样？
1: 谁要吃了我这个大礼丸，保证你压钱的，你又逮住，我告你硬抓住，架子踢。
2: 那说行了吗？什么乱七八糟？您跑这卖药来了？
1: 怪谁呀？
2: 怪你呀？
1: 怪你？
2: 怎么怪我？
1: 你让朋友听听，在旁边，怎么样？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样去，
2: 哦，还怨我了。
1: 对，
2: 咱不提那个，咱还说练刀。
1: 我这接着练刀，
2: 怎么样？
1: 你看又来了，是不是？
2: 咱不提，不提，
1: 这事儿过去了，
2: 过去过去。
1: 我这刚要练刀，
2: 啊、
1: 就听咔啦啦一个响雷，唰的一下下起雨来。
2: 你可留神，
1: 这我美呀、啊！
2: 这怎么还美呢？
1: 这才显示咱们的本事。
2: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竟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2: 您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避雨。
2: 避雨呀、
1: 啊！啊，
2: 我说竟见刀不见人呢，刀呢？
1: 扔了。
2: 哎，什么扔了？说狠话。
1: 老掌柜说：“二位，不要练了
2: 啊！
1: 这雨一时也停不住。
2: 嗨，
1: 还是到后院验验镖吧。
2: 验验镖，看您保的是什么。”
1: 到了后院，
2: 嗯，
1: 16辆镖车
2: 哦，
1: 上面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2: 金坨子，
1: 老窝瓜。哎，
2: 老窝瓜，
1: 老窝瓜，
2: 甭请保镖的、
1: 啊，
2: 我就能给送去。
1: 你懂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这叫窝瓜镖，
2: 窝瓜镖，
1: 看着是窝瓜
2: 啊，
1: 实际里边都掏空了，
2: 嗯，
1: 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
2: 你看看，
1: 我说走着，
2: 走，
1: 我们哥俩押送着镖车，
2: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过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子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
2: 哦，
1: 我哥哥要说打尖住店，
2: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说不行
2: 啊，
1: 住店更不安全
2: 啊。
1: 咱是连夜而行，
2: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2: 还能看见点儿。
1: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原来有了贼了。
2: 这就别上口了，不是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2: 啊！
1: 我跟我哥哥跑到前面一看，
2: 嗯，
1: 就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喽兵，
2: 哦，
1: 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照。
2: 您听听，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
2: 啊，
1: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2: 怎么说的？
1: 呆
2: 呆
1: 呆
2: 呆
1: 儿贼，
2: 哎，啊！这怎么回事？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
2: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灯，
2: 哎，
1: 说此山是我开，
2: 嗯，
1: 此路是我开，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2: 嗯，
1: 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2: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看有贼
2: 啊，
1: 当时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裤裆里一使劲，扑拉拉
2: 出马了，
1: 拉屎了，
2: 哎，拉了。你怎么知道的？
1: 我都闻见了。我说哥哥
2: 啊，
1: 怎么这么臭啊？
2: 你哥哥说什么？
1: 兄弟，念团抛散了。
2: 这甭掉坎儿了。
1: 哎呀，我说小小鼠道毛贼
2: 啊，
1: 竟敢气得我兄长拉屎。
2: 这那是气的，是吓的。
1: 哥哥，你且退后，
2: 嗯，
1: 叫小弟前去送死。
2: 好，送死啊？那叫擒贼受死。
1: 对，来人呐，
2: 嗯，
1: 拉过我的牛来。
2: 拉？不，不像话。
1: 怎么
2: 上阵骑马还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2: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你骑牛防骨啊？
2: 防哪位骨啊？
1: 前七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2: 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
2: 我没有。
1: 你亲眼得见？
2: 没有。
1: 还是都是牛呗。
2: 啊，牛
1: 拉过我的牛来，
2: 牛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2: 这人上阵都使刀使枪，你怎么使扁担？
1: 防骨啊。
2: 要防哪位？
1: 三打祝家庄石秀用的就是扁担。
2: 人那扁担里暗藏着兵器，里边还有一杆枪呢。
1: 一地儿买的。
2: 一地儿买的？
1: 大胡同批发的。
2: 嗨，
1: 我这里也有枪。
2: 哦，也有枪。
1: 哎，当时我就骑着扁担抱着牛，我冲
2: 死你。
1: 怎么还 压死我。
2: 废话，骑着扁担抱牛像话吗？
1: 那你
2: 那叫抱。

0: 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折了，
1: 折了，折了，没关系啊！我又把这花枪掏出来，
0: 对，里边还有一杆枪呢。
1: 一转身来个回牛枪，
0: 好，哎，不不不，哎，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哎、我忘记茬了啊！
1: 这贼的手也快，歘、嗯、的一下把我这枪头可就攥住。
0: 是
1: 我贼人说你给我拿过来，
0: 攥住了，
1: 放开，给你，哎、
0: 撒手了。
1: 劲儿小没夺过，呵，完了，手里没兵器，
0: 吹牛快跑吧！
1: 这牛也缺德，这节骨眼不但不跑，还往贼跟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哎，
1: 完了完了，坏了坏了，无命休矣呀、啊！
0: 等死吧！
1: 我这一抱脑袋、啊，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呀、啊？
1: 后背还背着双刀，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啊！该着倒霉的贼人没看清，我是双刀出鞘。哦，左手刀磕开贼人的铁棍，右手刀来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并箭，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0: 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0: 宰牛啊！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我们请出的是大新和程刚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卖布头。
4: 说心里话呀、嗯、演员就应该这样、嗯、不断的包装自己，宣传自己，广告自己，
5: 得做点广告。哎，
4: 嗯，其实这广告啊啊随处随地都有，
5: 是
4: 电视上大买卖都做广告，嗯，小买卖它的广告方式就是肉嗓子吆喝。哦，您还别说呀，嗯，就刚才我来的时候，就在门口，真事儿啊，就在门口，我看见一个做小买卖的吆喝，特别有意思。
5: 卖什么的呀？
4: 卖杀虫剂的。
5: 哦，夏天卖这个杀虫剂，
4: 吆出来呀、啊，嗯，有板有眼，有褶有韵。
5: 是啊，
4: 哎呀，太好玩了，
5: 您给学一学。
4: 吆出来这样，嗯，哎哎，我的杀虫剂真叫强，专灭这个蚊子和蟑螂。哎哎，我的杀虫剂真叫强，臭虫跳蚤没处藏。哎哎，我的杀虫剂真叫强，黄鼠狼耗子都叫娘。真的，我听见的。哦，
5: 这个吆喝还是比较有特点。哎，
4: 嗯，当然要说有特点的啊，还得说我们老家卖杀虫剂的，
5: 咱们山东
4: 啊。对呀。哦，吆出来是干脆利落。
5: 他怎么吆喝呀？
4: 而且显得特别实在，吆出来这样。嗯，蟑螂不死我死，蟑螂不死我死。
5: 他这吆喝的可够实在的。
4: 到了第二天再去啊、嗯、找不着这人了。人家又到别的地方去卖去了。
5: 是、
4: 啊，据老先生老前辈跟我讲呀，嗯，说过去在老年间最讲究吆喝的，嗯，得说是卖布头的。哦，我给您学一学，
5: 您学一学。
4: 嗨，吆喝着买，嗨了吧，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价儿的吧。哦，敬请诸君，嗯，劳您大驾，瞧一瞧那，看一看这各色儿的布头。嗯，花红柳绿，买到家里那做苦官的吧。
5: 是，
4: 不敢胡言，嗯，也不说瞎话，都是老街坊。我要骗了您呢、啊，如同是骗了我七大姑的二大姨呀、三叔六舅嘛，还有我的妈。
5: 是，
4: 大包袱系好了，嗯，含信就嫁，包袱打开，天女散了花，一块一块的您了看看吧，
5: 看看
4: 这桩是个白
5: 白的，
4: 怎么怎么白，
5: 怎么这么白，
4: 怎么怎么白，嗯，气死头场雪，还不让耳朵霜来压塞头号的羊白面耳大。
5: 是，
4: 气死小罗成，嗯，还不让赵子龙，谁见过雪白袍啊，压在那个小马超。常言道的好，要想翘那么一身笑啊，白盔白甲白旗靠。
5: 是，
4: 不要这白，
5: 不要白，
4: 再来块红，
5: 红的
4: 漫天大火起在了空。
5: 是，
4: 它怎么这么红，
5: 怎么这么红，
4: 怎么这么红、嗯、红过了梁山坡大刀关胜，红过了赵匡胤他就在桃花宫啊、嗯、康茂才大出息。

0: 姐没有他的红啊，关老爷吃酱豆腐没有他的红啊，红铜县里的红铜马，红美人穿红带红，口点着胭脂一点红也没有他的红啊。哦，不要这红，
1: 不要红，
0: 再来块花，
1: 花的
0: 花花世界您了，看看吧，
1: 看看
0: 杭州狮子锦州塔，泸州桥下边水花花，孙悟空大闹了蟠桃宴，珍馐美酒洒下来了吧，洒在东来甲乙木，洒在西来庚戌金了吧，洒在南来丙丁火，洒在北来戊己土了吧，东西南北全都洒遍，洒成了这十二色的布头给您了，看看吧，
1: 都看看，
0: 买了家中去，
1: 是
0: 放白单的左边脸的菜锅罐的吧，金洗又金筛，金铺又金盖，
1: 是
0: 金拉又金拽，金灯又金踹，
1: 我说你踹它干嘛呀，
0: 被窝里有蟑螂，哎，
1: 我没买的杀虫剂，
0: 哎，蟑螂不死我死，你
1: 又来了
0: 吆喝了半天没人买啊，把这块放下，哦，又拿起一块青布来，
1: 青布，哎哎，
0: 这个吆喝的汤汤汤二十多句，
1: 是
0: 而且吆喝起来啊它不带齿，
1: 那怎么办呢，
0: 论讨，哦，俩胳膊一伸，这得一讨是五尺，
1: 五尺，
0: 不过这个我自个儿可来不了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得给我搭一小伙计儿，嗨，吆喝的买嗨了吧，吆喝的买了我这不得劲儿了吧，不要那一装，有来这一装，装装尖尖颜色这大不相同，不一样而搭，不要那么一块儿，又来这么一块儿，不要那么一点儿，又来这么一点儿，瞧瞧这个布，你看看什么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的，没有窟窿眼儿，那块本色白呀，
1: 白的，
0: 这是一种青啊，
1: 青的，
0: 这本是上海青，但是您不玩搭，
1: 上海的
0: 织得多么匀呢，那织得多么细，它织得多么好，那织得多么密，要不提这种青呢，就单说这种黑，
1: 黑的
0: 它怎么这么黑，
1: 怎么这么黑，
0: 黑龙透着亮，
1: 是
0: 它亮中透着黑呀，它是黑有两耳搭，它黑得像张飞呀，它黑得像李逵来压塞唐朝的黑警得呀，你说黑不黑呀，
1: 黑呀，
0: 那还没它黑呀，它压在烟熏灶，它光我妹的忏悔会是没有它的黑了，这个包包公的炸麻花是黑了腿儿了，
1: 是
0: 你说黑不黑，
1: 黑呀，
0: 那还没他黑，
1: 还没他黑，
0: 他压在青丝发，他好像胭脂眉呀，这火车一冒烟的下来卖瓜子儿，对吗，撒了一大堆呀，你说黑不黑，
1: 黑呀，
0: 那还没他黑，
1: 还没他黑，
0: 他压在疙瘩炭，
1: 是
0: 他好像老没对了，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采过煤呀，
1: 是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没了，他这拉过两天没了，他这砸过两天没了，他这扛过两天没了，他这搬过两天没了，他这运过两天没了，他这当过两天没铺的乐张贵的包，
1: 这卖布的还是一山东的，
0: 你说黑不黑，
1: 黑呀，
0: 那还没看黑，
1: 还没看黑，
0: 净说黑的也说不精耳的，
1: 是
0: 黑的也买不上是百里尖儿了，不提这种黑，
1: 不提，
0: 但说这种货啊，说这块士林布
1: 是
0: 要买的，您了家了您就做大褂的吧，穿在身上
1: 是
0: 走在街上，嚯，大伙这么一瞧啊，真不知道你了是的哪了贵的大掌柜的吧，这块布头啊，您要做大褂啊，又宽又长还得大高个，
1: 是啊，
0: 还得不三楼粗的大个胖子，要买这种货不往远处说呀，要往远处说这还得坐火车，那么花上几块多呀，咱就在天津卫说，您要不知道咱取上一个签的，够本电车倒是买上一张票，我电车这么一绕，我叮儿当啷拐弯抹角就来到了吧，
1: 到哪儿了，
0: 来到北道关呢，下了摩天车呀，
1: 是
0: 到了顾义街呀，一进西口啊，简直往里走啊，路南头一家的那就尊青龙的，再往里边走了，紧着面了圆舞的花中桃啊，再往东边走，上面瑞福乡的瑞林乡啊，瑞林乡啊，广州乡啊，颐和乡啊，乡一号的，还有一家是天上一耳搭
1: 八大强，
0: 来了八大强，
1: 你点着名了又
0: 是。捡着样的挑，大洋最少的五毛六啊，
1: 五毛六，
0: 我没有五毛六，你买不着我，怎么匀的，怎么细呀，怎么白的，怎么密呀，怎么夹的，怎么稀服的，
1: 是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价钱买的大，您了是不知道这楼上楼下啊有电灯电话，
1: 对，
0: 他不用坐车去啊，坐在家里那稳了尖儿的吧，
1: 是啊，
0: 出去您得想啊，别忘了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呐，
1: 对，
0: 面大罗里转，羊毛出在那羊身上儿的，我们门脸小，
1: 对，
0: 我们挑费小，
1: 是
0: 徒弟知道，
1: 我知道，
0: 他不打手工钱呢，广要本儿来我不要转儿的吧，
1: 是
0: 来到我这摊儿啊，要卖五毛六，吓破了胆子不敢怎么样好吗，
1: 不敢，
0: 怎么回的事儿，
1: 怎么回事，
0: 这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布的，一个样的价的，谁也不买，打的边的，小的样的，小门脸小四合眼的，这个拎不头随不宽的吧，
1: 不买
0: 来。

0: 来的我这摊儿
1: 啊，
0: 多少钱一尺？
1: 多少钱？
0: 站稳了脚了不？我讨一讨这尺寸，你听个价儿的吧。
1: 听去，
0: 这一大讨，
1: 对，
0: 一讨为五尺，两讨为一丈，
1: 嗯，
0: 三讨一丈五，足够一丈六，
1: 嗯，
0: 算您一丈四，少打尺寸，发发价儿的吧。
1: 是，
0: 多少钱一尺？
1: 多少钱？
0: 给一毛八一尺。
1: 一毛八。
0: 您合一合，
1: 嗯，
0: 您算一算，他这有本没本，他这有赚没有赚了？这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的，四尺打四毛的，四毛三毛二的，那叫七毛二的拱，合是两块五毛二啊？
1: 是
0: 二分零二，咱不要的吧？
1: 不要了，
0: 念个两块五，
1: 嗯，
0: 心里别打鼓，眼子管不住，心里有算盘，搂搂本事钱，你合合理儿吧？
1: 合一合。
0: 那位先生说
1: 啊，
0: 买不头儿的，
1: 嗯，
0: 你给我包上吧，
1: 是，
0: 你给我卷上吧，包上卷上就算我要了吧？
1: 人家要了，
0: 这只要买子还不买呀？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还有几句放心话儿呀？
1: 说说。
0: 不买不要紧，
1: 嗯，
0: 不要不要紧的，知道拿去瞧，那知道拿去看，那样钱做保还管退了。再提这块布
1: 啊，
0: 他还有三不怕，他不怕晒的，不怕烤的，不怕沦下多么大的雨呀，多么大的雪呀，多么大的雹子也轮不头儿搭。
1: 是，
0: 这不两块五
1: 啊？
0: 那位先生说了，
1: 说
0: 买不头儿搭，
1: 嗯，
0: 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卷上吧，包上九寒山就算我要了吧。
1: 人家要了，
0: 这只要买的还不买，
1: 还不买的，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额外的省了钱，我还得让他，
1: 还让他，
0: 这不两块五，
1: 啊，
0: 我让去一毛钱。
1: 是，
0: 您给两块四，这也不两块四，我再让两毛钱。您给两块二，这也不两块二，我再让两毛钱。您给两块钱，像哪位先生说了，买不头儿的，你给我包着吧，你给我卷着吧，你包上你卷上，就算我要了吧。
1: 您到了，
0: 这只要买吧，还不买呀？
1: 还不买？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额外的省了钱，我还得让他，
1: 还让他，
0: 我把他让到家，
1: 嗯，
0: 我往外一推他，你少给一个子儿的，少给一个袋儿的，少给一个蹦子，我不能买呀。
1: 不，
0: 这也不两块钱，
1: 对，
0: 我狠了狠了吧，
1: 嗯，
0: 我糟了糟了吧，我气腾腾。磕腾腾啊！您给两块钱的大洋就搭破了吧？你给一块九，你给一块八，你给一块七，这不一块七？您要再不要，我让两毛的去两毛的，您给一块三，
1: 别让了，
0: 这不一块三？您要再不要，我让一毛的去一毛的，您给一块一，
1: 没了，
0: 这不一块一？您要还不要，我让不分的去不分的，您给一块钱，
1: 一块钱，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您要再不要，我让八毛的去五块，
1: 这个布头
0: 我得找他钱，
1: 白送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那我们要请出的是董建春和李丁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影视风云》。
4: 相声市场现在其实不太好干，
5: 是啊，
4: 很多演员啊已经不干。你拿我来说
5: 啊，您
4: 最近我就转业了
5: 啊。您干什么去了？
4: 我不干相声了
5: 啊，
4: 当导演。
5: 啊，您当导演去了？
4: 当导演，
5: 嚯，能个了。
4: 这怎么能到能个了呢？
5: 当导演那挣的应该是不少吧？
4: 啊，你那意思当导演挣的多？
5: 对啊，
4: 一天也就挣四五千块钱，
5: 那就不少了，那就
4: 啊
5: 不少了。
4: 一天挣四五千，你嫌不少是吗？
5: 我反正我够花了，是
4: 吃苦受累还多呢。
5: 是啊，
4: 对不对？
5: 哦，
4: 剧组里大事小情，
5: 嗯，
4: 都得找我，我忙啊，
5: 都得你负责。
4: 不像我们组里其他的那些演员，
5: 演员怎么样？
4: 背个词儿，
5: 嗯，
4: 拍个戏，
5: 哦，
4: 一天啊，
5: 嗯嗯，
4: 干好了两三万，
5: 嗯，
4: 还算少的。所以说这个上镜的和不上镜的就是不一样，这个演。你干嘛干嘛呀，啊，你
5: 你看您这不早说呀，你怎么，
4: 你什么意思？
5: 咱俩这关系，
4: 嗯，
5: 要不然你给我拉去弄演员去行不行？
4: 你也当演员吗？
5: 我当演员去。我
4: 你是说相声的？
5: 说相声怎么了？好多说相声都当演员去了的。
4: 你没有那种高雅的艺术细胞啊。
5: 我一身艺术细菌啊，我现在
4: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穿得太土了。
5: 咱俩穿得一样好吗？就领带不一样，我就土了。我
4: 行，我说不过你
5: 啊，
4: 嗯。既然你执意要求的话，
5: 演得好，有戏啊。我
4: 演得好，
5: 对啊，
4: 好，
5: 嗯，
4: 那咱们试试。

0: 戏
1: 来了，
0: 试试戏，
1: 考验考验，
0: 没问题啊。最近上映了这么一个电影，
1: 什么？
0: 变形金刚，
1: 啊，挺火爆的。前面
0: 变形金刚能来吗？
1: 能来，没问题。
0: 变形金刚都能来，
1: 可以可以。这人物不算多，这好演这个。
0: 行，给你说说剧情。
1: 剧情啊，
0: 说的是汽车人。
1: 这就开始演吗？
0: 那当然了，
1: 这就开始。
0: 哎，
1: 您说说剧情。
0: 说的是汽车人啊，
1: 汽车人
0: 行驶在一辆高速公路上，
1: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0: 准备去参加一场战斗。
1: 啊，滴滴滴滴。后车催什么催？你这催什么催你？嗯，你前车也不走，滴滴滴走，开不开你？开不开呀你？
0: 行行吧。我让你演汽车人，不是开车的那个。
1: 嗯，不演人啊，
0: 你演车。记了
1: 啊，继续啊。
0: 大黄蜂，说话。
1: 行，
0: 我让你演大黄蜂。
1: 是啊，
0: 你这是大黄蜂吗？
1: 是大黄蜂啊，小蜜蜂也是这事儿，苍蝇都一样的。我说小黄鸡叽叽叽叽叽，小黄鸭嘎嘎嘎。
0: 行了，你到底看过变形金刚没有？
1: 不是，
0: 你看过变形金刚没有？
1: 怎么了？
0: 那大黄蜂是一辆黄色的雪佛兰跑车，
1: 啊，
0: 后来变成汽车人了，对不对？
1: 你雪佛兰跑车这谁演得了啊？这我也没开过，你要让我演一奇瑞，我能给你对付出来。
0: 不是，你这都不像话了啊！
1: 怎么我开的奇瑞？
0: 按你那意思，大黄蜂、
1: 啊、
0: 雪佛兰改了奇瑞了是吗？
1: 挺好的吗？
0: 那奇瑞这个名字，听名字也不像是拯救地球的呀。国产车
1: 啊，
0: 按你那意思
1: 啊，
0: 奇瑞
1: 对，
0: 奥拓
1: 是
0: 带着夏利，
1: 嗯，
0: 跟比亚迪干仗去，
1: 挺好的吗？
0: 最可气的啊，夏利还是一天津车。
1: 哎呀，你给我滚出地球，大奔奔！
0: 行了，你这都改了国产车了，这电影没有收视率了。
1: 怎么国产就没收视率了？
0: 没有档次了。
1: 国产的没档次啊？
0: 对呀、
1: 啊，国产就是民族的，民族就是世界的。我手机用都是国产的，哎，买一国产手机还送我一个防盗手机链，你知道吗？我可以扔出去，嘣弹回来，彪彪彪，扔出去弹回来，彪彪彪。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能不能别让我演汽车人呀、啊？咱别演汽车行吗？
0: 那你演个手机。
1: 我手机我也演不了啊，你不是你商量商量，你让我演一人行吗？你看我像个人吗？
0: 冲你刚才那表现，我也没有信心让你演人呢。
1: 不是我能演人，演人就演得了啊。
0: 演人演得了了，
1: 然后演机器我怎么演呀、啊？
0: 那咱们换一部戏，
1: 换一部戏啊，
0: 恐怖片，惊悚题材的。
1: 我能演，我胆小，我能演这个。
0: 演恐怖片你能演吗？
1: 没问题，我能演。啊，僵尸！姐姐别怕，有我呢。大伯伯滚出地球！英雄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红领巾。怎么样？
0: 你先把手撂下。
1: 嗯。
0: 你能不把恐怖片演得跟综艺节目似的吗？
1: 不是，反正是这个意思了。
0: 是什么意思呀？我这剧本都写好了，你能不瞎演吗？
1: 你早说有剧本不就完了？
0: 你按我剧本一步一步演啊，
1: 一步一步的来。
0: 听我说啊，
1: 您说这剧本，
0: 我一边描述这个剧情
1: 啊，
0: 一边渲染一种恐怖的气氛。
1: 哦，
0: 你呢？
1: 啊，
0: 情绪饱满，
1: 饱满，
0: 走心入戏，
1: 没问题。
0: 表演好了，
1: 来吧。
0: 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1: 哎呀，我不捣乱了，你好好说吧。
0: 你能按我节奏一步一步演吗？
1: 有节奏。
0: 我说到哪儿演到哪儿，
1: 说到哪儿演到哪儿。
0: 开始。
1: 好。
0: 说的是剧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到山里的一家废弃的医院去探险。你先从高跷上下来。
1: 不显得我高大一点吗？
0: 这会儿用走着的就行了。
1: 用走着的，用走
0: 往前走，
1: 用走着。
0: 突然刮过了一阵寒风，打开医院的门，
1: 嗯，
0: 四周一片漆黑，
1: 伸手不见五指啊。
0: 李丁，
1: 啊，
0: 给你一个手电筒，
1: 谢谢。
0: 打开手电筒一看，前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张病历单。上面写着李丁，你的名字。
1: 这肯定是重名重姓了。
0: 哪那么巧的事儿啊？
1: 儿子那个老艺术家李丁，一片能过去5片。
0: 行了行了，
1: 高钙片水果味。
0: 别打岔，不是他就是你，知道吗？
1: 就是我。
0: 这说明鬼魂已经盯上你了
1: 啊！
0: 赶紧跑吧，
1: 赶紧跑。
0: 等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股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0: 李丁，你的手机响了。
1: 不行，我的手机是震动的，不会响的，调成震动了。
0: 你还挺有公德心。
1: 都得调成震动。
0: 这会儿必须得响。
1: 必须得响。
0: 必须得响。
2: 必须得响。必须得响。
0: 打开手机一看，里边是一条短信。
3: 女朋友这时候跟我分手。喂，亲爱的，你干嘛呀？别这样啊。
0: 你太恶心了你。
3: 不是
0: 他发来的。
1: 那谁发的？
0: 医院给发来的。
1: 医院给我发的。
0: 打开看看
1: 啊。
0: 现在马上给你做手术。
1: 我没带医保卡。
0: 仔细看看，
1: 这个
0: 底下还附有一张图片。李丁鲜血淋漓的躺在了手术台上。
3: 我牙也太大了。
0: 你往哪看呢？
3: 肯定随我妈了。我，
0: 你能按剧本说吗？
1: 剧本什么词儿？
0: 这时候你必须愤怒并且带紧张的扔出手机。
1: 去你的吧！biang biang 放到手机链儿。biang biang biang biang。
0: 怎么老有这个防盗手机链呢？
1: 一直在腰上系着呢。
0: 这会儿剧本的剧情是咱们跳窗户逃跑，
1: 跳窗户跑，回，
3: 哎呀，有纱窗，哎呀，哎呀天呀！
0: 你不会找一个没纱窗的吗？
1: 找到苍蝇的感觉了。
0: 好不容易跳出去了，发现前面有一辆摩托车，咱们骑摩托车逃跑，
1: 骑摩托车逃跑。
0: 你就别模仿路灯了，赶紧往前骑吧。正当我们觉得已经脱离危险的时候，突然从车窗的反光镜中出现了一个女鬼。
1: 我虽然很恐怖，但是我喜欢。
0: 别演了你。
4: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
6: 当你老了，
5: 头发
6: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7: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8: 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

0: 该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8: 你
7: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8: 看什么呀？
7: 体格怎么样？
8: 太瘦了。
7: 什么玩意？
8: 瘦
7: 瘦
8: 啊！
7: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8: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7: 看不出来
8: 啊？
7: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8: 哦，
7: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8: 长哪儿？
7: 长骨头里。
8: 长骨头里？
7: 对。
8: 哎呦，你是螃蟹呀？
7: 谁是螃蟹？
8: 螃蟹就长骨头里，
7: 不是得长在
8: 哪儿有
7: 嵌的骨头上？
8: 哪儿有肌肉？
7: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8: 啊，
7: 看见了吗？
8: 看见了，
7: 盯住了，
8: 看着呢。
7: 我问你
8: 说，
7: 怕不怕？嗯，
8: 你自个儿怕吗？
7: 我都怕。
8: 你怕什么呀？
7: 我怕他折了我。
8: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7: 折了不可能啊！
8: 小胳膊小腿儿，
7: 咱这胳膊
8: 啊，
7: 杠子似的。
8: 哎呦，
7: 腿，墩子似的。
8: 瞧瞧，
7: 腰，
8: 呵，
7: 柱子似的
8: 啊。
7: 脑袋，
8: 傻子似的。
7: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8: 哪有功夫啊？
7: 从小练武术的。
8: 打小就练，
7: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8: 是吗？
7: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8: 真的。
7: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8: 哪年呢？
7: 地震那年。
8: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7: 这都不叫事儿。
8: 是啊，
7: 前两天
8: 啊，
7: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8: 哎呦，
7: 打了俩钟头
8: 啊，
7: 愣没倒下，
8: 真功夫，
7: 捆树上打的。
8: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7: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8: 那怪什么用啊？
7: 有功夫盯着呢。
8: 哦，
7: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8: 他有轻功，
7: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8: 啊，
7: 这么高的二楼，
8: 这么高，
7: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8: 哎呦，
7: 三楼怎么样？
8: 高啊！
7: 一垫脚，噌就上去。
8: 这都上去？
7: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8: 哎呀，
7: 一垫脚，噌就上去。
8: 这怎么上去的？
7: 坐电梯？
8: 那是
7: 太轻松。
8: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7: 这都不算什么
8: 啊！
7: 江湖上有外号，
8: 外号叫
7: “草上飞”。
8: 草上飞，
7: 这么跟你说吧，
8: 啊，
7: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8: 哦，
7: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8: 嗯，
7: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8: 他，他爸爸是贼。
7: 什么叫贼呀？
8: 怎么还捅锁去？
7: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8: 啊，
7: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8: 还是个热心人。
7: 哎，
8: 啊，
7: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8: 是啊，
7: 先练内功。
8: 内功
7: 也就是气功。
8: 哦，
7: 气功知道吗？
8: 知道，
7: 丹田气，口吞铁球。
8: 这是怎么回事？
7: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8: 哦，这是个弹簧球。
7: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8: 哎呦，
7: 俩先搁手里揉
8: 揉，
7: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8: 咽了。
7: 不是咽到胃里。
8: 那在哪儿呢？
7: 这个位置。
8: 这个位置叫
7: 丹田气拖着。
8: 哦，拖着
7: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8: 哎呀，
7: 甩头一子定乾坤，
8: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7: 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8: 啊，
7: 功夫，
8: 哎呀，
7: 口吞宝剑，
8: 这怎么回事？
7: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8: 嗯，
7: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8: 有了，
7: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8: 弯腰， 哎呦，
7: 没事，但是别低头。
8: 为什么呀？
7: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8: 是
7: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8: 嚯，
7: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8: 哎呀，
7: 口吞宝剑，
8: 还有什么呀？
7: 鼻子眼儿喝牛奶，
8: 这听着都新鲜的，还真。
7: 早餐牛奶拿过来
8: 啊，早
7: 一整袋
8: 啊，
7: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8: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7: 这奶吸进去
8: 啊，
7: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8: 火，
7: 一叫丹田气，
8: 哎，
7: 是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8: 火
7: 这边也行，呲儿，
8: 我滋的够远的，还
7: 一块儿，
8: 我都分叉了啊！
7: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8: 还什么呀？
7: 油锤灌顶，
8: 这又怎么回事啊？
7: 早晨起来
8: 啊，
7: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8: 痒痒，
7: 难受啊！
8: 啊，
7: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8: 搁这儿。
7: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8: 干嘛呀？
7: 照我这脑袋，
8: 啊、
7: 大大大，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8: 这是亲爹吗？
7: 这是功夫，
8: 有这功夫。
7: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8: 哎呀，各位，
7: 没事，
8: 姑姑长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7: 这个来不了。
8: 灌一个，
7: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8: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就好。一抡起火，太好了！
7: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8: 怎么了？
7: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8: 什么呀？
7: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8: 哟，
7: 天太热，有点中暑。
8: 哎呀，
7: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8: 嗯，
7: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8: 哎呀，
7: 脑袋碎了，怎么办？
8: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7: 这演员多坏啊！
8: 我跟你开玩笑，
7: 是搭档说的话吗？
8: 开玩笑，
7: 不像话、啊！您这个
8: 不是还有什么？
7: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8: 拳脚的功夫，
7: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估计你都没听说。
8: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7: 你会什么拳？
8: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7: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8: 还行。
7: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8: 正经的，
7: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8: 您会什么拳呀？
7: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8: 吹，
7: 你都没听说过。
8: 拳术100种。
7: 首先来说啊，
8: 您说
7: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8: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7: 有这个，
8: 还有吗？
7: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8: 还真不少。
7: 有达尊拳，
8: 还有吗？
7: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唱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10拳，108罗汉拳，
8: 还真不少拳法。
7: 还有啊，
8: 还有呢，
7: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全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8: 可好？这 这么多拳，
7: 这拳你都听说过？
8: 真不少，
7: 从小就练。
8: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7: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8: 是是，
7: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8: 你怎么得来一来、
7: 啊？这样啊，
8: 哎，
7: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8: 您说，
7: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8: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7: 什么叫例子呀？
8: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7: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8: 招式，
7: 看你知道不知道。
8: 我尽量，
7: 行吗？
8: 哎，
7: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8: 这是
7: 袖子挽一挽。
8: 哦，
7: 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8: 你看，
7: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8: 上午的精神。
7: 哎，练武之前呢，
8: 啊，
7: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8: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7: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8: 是
7: 礼多人不怪。
8: 嗯，
7: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8: 哦，
7: 武的您是老前辈。
8: 是了，
7: 在下我是个学徒，
8: 哦，
7: 学的年头不算多。
8: 怎么样？
7: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8: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7: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8: 不甭客气了，
7: 考考你啊，
8: 来吧，来，拉个云手，
7: 这都知道。
8: 你看
7: 看这个，
8: 哎，骑马蹲裆式，
7: 行啊，
8: 不外行吧？
7: 骑过
8: 没有？
7: 猜这个，
8: 再来，金鸡独立。
7: 嚯，
8: 怎么样？
7: 有门户
8: 没有？没有，
7: 知道不少。
8: 没有老师，
7: 这个，
8: 哎，夜叉探海，
7: 哇，
8: 怎么样？
7: 你探过
8: 没有？
7: 难不住你，
8: 知道一些。
7: 看这个，
8: 再来，哎，举火烧天，
7: 不对，
8: 霸王举鼎，
7: 不对，
8: 气贯长虹，
7: 不对，
8: 那您这是
7: 无线 WiFi？
8: 哎，去你的吧！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
5: 啊，
1: 还得说普通话
5: 啊，就是北京话。
1: 啊，
5: 这对
1: 不不不，
5: 干嘛呀？
1: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5: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
5: 那您说说行吗？
1: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
5: 嗯，
1: 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5: 啊，
1: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5: 我这样
1: 啊，
5: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1: 举个例子，
5: 哎，举个例子，
1: 嗯，
5: 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1: 哎，
5: 啊。
1: 大家注意啊！
5: 啊，注意什么呢？
1: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5: 哎，您先，您先找什么东西？
1: 这个东西，
5: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1: 怎么了？
5: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1: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5: 不是这问题，
1: 怎么说？
5: 这个部位，
1: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5: 啊，
1: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5: 当然知道了，
1: 这叫什么呀？
5: 脑袋。
1: 哎，脑袋。
5: 你说就有共鸣啊。
1: 等会儿，等会儿
5: 啊，
1: 叫什么？再说一遍，
5: 脑袋。
1: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5: 哎，作死干什么？
1: 你往里站，
5: 脑袋。脑袋是那样，
1: 哦，脑袋。
5: 对了，
1: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5: 哎，不让，就逮漏了。
1: 什么叫脑袋呢？
5: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1: 谁这么说话？
5: 脑袋瓜
1: 花
5: 是不是？脑袋瓢
1: 行了，行了，行了。
5: 脑袋胡，
1: 嗯，
5: 你这牵驴来了，
1: 还拦不住你了。
5: 怎么了？我说的，
1: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5: 哦，我这是土语。
1: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5: 什么字？
1: 头。
5: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1: 必须得说头啊！
5: 哦，是吗？
1: 比方说您吧，
5: 啊，
1: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5: 啊，
1: 一进门人一瞧，
5: 嗯，
1: 哟，徐老您来了，
5: 对，
1: 甭问了，啊，您推头吧，
5: 哎，
1: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5: 哎，好，是
1: 听得明白，
5: 还真是。
1: 照你那么说行吗？
5: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1: 一样，
5: 那可不嘛。
1: 你一进门人一瞧，
5: 嗯，
1: 哎呦，徐老师您来了，
5: 哎，
1: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5: 哎，推了。
1: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5: 听着都讨厌。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5: 还真不合适，
1: 不好听。
5: 哦，对对对。
1: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5: 啊，
1: 脚也不叫脚啊。
5: 脚叫什么呢？
1: 脚巴鸭子。
5: 哎，就脚巴鸭子。
1: 是脚巴鸭子。
5: 哦。
1: 啊，跑也不叫跑。
5: 那是
1: 撒鸭子。
5: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1: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5: 哎，这怎么解释？
1: 走也不叫走，
5: 那叫
1: 颠儿。
5: 哦，颠儿了。
1: 哎，我颠儿了。
5: 哦，走了，
1: 今儿我走了。嗯啊，下雨不叫下雨，
5: 那叫
1: 掉点儿。
5: 哦
1: 啊，日落不叫日落，
5: 叫什么？
1: 擦黑儿。
5: 哎，
1: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5: 啊，哪句啊？
1: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
5: 啊，
1: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5: 嗯，
1: 谁也不服谁。
5: 啊，
1: 什么？
5: 嗯，
1: 就你
5: 啊，
1: 姥姥。
5: 个别人爱说这话，
1: 您看这意思
5: 啊，
1: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
5: 哥，
1: 嘿，姥姥，
5: 嗯，
1: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5: 哎，较劲呢、
1: 啊，姥姥什么意思呢？
5: 哎，什么意思？
1: 姥姥
5: 啊，
1: 就是外祖母，
5: 哎，这我们都明白，
1: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5: 怎么说呀？
1: 什么？
5: 嗯，
1: 就你
5: 啊，
1: 外祖母。
5: 叫什么劲呢？
1: 不好听啊！
5: 确实差多了。
1: 另外啊，
5: 啊，
1: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5: 哎，还有什么特点？
1: 啰嗦。
5: 北京话还啰嗦？
1: 啰嗦
5: 是吗？
1: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啊，
5: 嗯，
1: 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5: 都加什么呀？
1: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5: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1: 比方说吧，
5: 啊
1: 啊，这个兄弟两个人。
5: 哦，哥俩
1: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5: 哦，
1: 一个呢住东屋、
5: 嗯，
1: 一个住西屋。
5: 哎，
1: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
5: 嗯，
1: 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
5: 嗯，
1: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5: 嗯，
1: 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5: 是啊，
1: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5: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1: 给您学学啊，
5: 听听。
1: 注意啊，
5: 嗯，
1: 夜深人静，
5: 哦，
1: 万籁俱寂，
5: 是
1: 非常安静。
5: 啊、哦，
1: 就在这个时候，
5: 嗯。
1: 那屋那个房门呐，
5: 啊，
1: 咣当！
5: 哎呦我去，
1: 一响，
5: 有这么大声呢？
1: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5: 嗯，
1: 您注意啊，
5: 您学学。
1: 哟呵，
5: 哎，你先等会儿，
1: 嗯，
5: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1: 老北京都这样，
5: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1: 啊，
5: 就在屋里头，
1: 屋里，
5: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1: 先来一感叹词啊。
5: 哦，有个感慨，
1: 这就开始了。
5: 那您学学、
1: 啊，您注意啊，
5: 您听听。
1: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5: 怎么说呀？
1: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5: 嗯，
1: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
5: 嗯！
1: 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5: 哎、多少字儿？
1: 够好几百字了，
5: 还真是。
1: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5: 嗯，
1: 同时这四句
5: 怎么样？
1: 16个字就解决了。
5: 哎，十六。哦，4个字儿，
1: 它简单呀。
5: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5: 啊，
1: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5: 这还美什么呀？
1: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5: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1: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5: 哪儿的话呀？
1: 山东话。
5: 山东话多少字啊？
1: 12个字就解决了。
5: 12，哦，3个字一句
1: 啊。
5: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5: 啊，
1: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
5: 哎呀，又省事儿了。
1: 还有比这省事呢？
5: 哪儿的话？
1: 上海话。
5: 上海话多少字啊？
1: 8个字就解决了。
5: 哎，2个字一句
1: 啊。
5: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5: 啊，
1: 三娘，我娘。三七啊，三四，
5: 更容易了。
1: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5: 哪儿的话？
1: 河南话。
5: 河南话多少字？
1: 4个字就解决了。
5: 哎，一字一句
1: 啊？
5: 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哪？抓？牛？
5: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1: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
5: 嗯、
1: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5: 那是
1: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5: 哎，
1: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5: 哎，各不相同嘛。
1: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5: 啊，北京有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5: 介绍介绍
1: 啊，介绍介绍，
5: 有什么呢？
1: 焦圈，
5: 哎，焦，
1: 爱窝窝。
5: 不是
1: 驴打滚儿，
5: 刘老师
1: 肉汁儿
5: 饿了，
1: 还有
5: 别还有，哎哎哎
1: 啊，
5: 艺术先说艺术
1: 啊、哦，艺术也有，
5: 先说艺术，
1: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5: 啊，
1: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5: 什么呢？
1: 相声，
5: 对，
1: 这你知道吗？
5: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在干嘛呢？
1: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5: 啊，
1: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5: 啊，这是北京的，
1: 北京的评书
5: 有，
1: 北京琴书
5: 有，
1: 京韵大鼓
5: 有，
1: 北京曲剧
5: 有，
1: 还有咱们的国粹
5: 什么呢？
1: 麻将，
5: 哎。
1: 在北京这个，
5: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1: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5: 国粹艺术
1: 啊，
5: 京剧，
1: 京剧，
5: 对不对？哎，
1: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5: 啊，您还爱听这个？
1: 哎呦，有意思，
5: 是吗？
1: 京班大戏，
5: 对，
1: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5: 那没错啊。
1: 而且我研究过，
5: 嗯，
1: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5: 啊，
1: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5: 嗯，
1: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5: 哎，这你能再举个例子说说吗？
1: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5: 什么呢？
1: 《空城计》
5: 哦，三国的戏。
1: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5: 嗯，
1: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5: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 给您学学，
5: 来来。
1: 好个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5: 嗯，好，
1: 念白吗？
5: 啊，
1: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5: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1: 山东人。
5: 哦，祖籍是山东。
1: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5: 您学学。
1: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5: 嗯，
1: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哦，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5: 哦，这味儿。
1: 哎，就这味儿。
5: 啊，
1: 哦，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5: 嗯，
1: 不能说山东话。
5: 为什么呢？
1: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5: 知道
1: 被封为五香肉啊，
5: 五香侯
1: 啊，
5: 没有肉这里。
1: 五香什么？
5: 五香侯。
1: 五香侯啊！
5: 啊，是是是，
1: 人在剧。
5: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
1: 啊，
5: 人家是大官。
1: 是啊，
5: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1: 哎，
5: 我认为不是。
1: 为什么呢？
5: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1: 你那意思
5: 啊？
1: 诸葛亮，
5: 嗯，
1: 做大仗，
5: 对，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5: 啊，
1: 说山东话，
5: 那未尝不可呀。
1: 来回试试
5: 可以啊。
1: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5: 哎呢？
1: 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去了？
5: 嗯，找马苏
1: 呢。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
5: 嗯，
1: 啊死！
5: 也这事儿。
1: 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呀？
5: 嗯，
1: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有意思，我大过去告诉你说不叫急，我的就请好不？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5: 我操，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5: 那么你说确实不好听，
1: 不好听。
5: 哎，
1: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
5: 嗯，
1: 都是京韵京白。
5: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1: 也有啊。
5: 谁呢？
1: 关羽。
5: 哦，也是三国人物。
1: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5: 哦，山西解良。
1: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5: 啊，
1: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
5: 嗯，
1: 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5: 是
1: 啊，一唱这梅花板
5: 啊，
1: 吹腔啊，
5: 啊，
1: 气势磅礴。
5: 哎呦，那太好了，
1: 就把
5: 您再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1: 给您学两句，
5: 您来来，
1: 您注意
5: 啊，
1: 马童日夜打。

0: 您那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一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得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啊，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嗯？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
1: 哦。
0: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
1: 啊，
0: 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呢。明白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嗯，
1: 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
0: 啊，
1: 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学学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呀？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嗯，
0: 演唱沪。

0: 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

0: 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把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把中喂，恰夜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把夜喂，恐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夜高空起来，恰早喂。
1: 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学了。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

0: 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今天是918事件爆发95周年，时光流转，警钟长鸣，回望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白山黑水间的呐喊，山河大地上的抗争，深深镌刻在民族记忆里。我们回望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伤痛，而是铭记苦难，珍惜当下安宁的生活。今天就让我们伴着听友们的声声演绎，回望峥嵘岁月，礼赞锦绣山河，聆听心底滚烫的家国情怀。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请出听友婉儿和高飞，二位将带来经典合唱《松花江上》。九十余载岁月流转，这首老歌的旋律依旧振聋发聩，字字泣血，句句深情，承载着民族的苦难记忆与赤诚初心。让我们在悠扬悲壮的歌声中回望历史，砥砺前行。

感谢听友婉儿、高飞的深情合唱，一曲经典悲歌唤醒岁月记忆，让我们深知今日安宁来之不易。历经风雨山河，不负先辈初心，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躬身守护，才换得万家灯火，山河锦绣。保家卫国是刻在中华儿女骨子里的使命，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便是最滚烫的答案。接下来请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励志歌曲《当兵干什么》，铿锵有力的歌声道出军人的初心与担当，诠释热血从军、守护家国的赤诚信仰。

0: 谢谢听友刘心丽的倾情演唱，歌声铿锵有力，直抵人心，让我们读懂了军人的坚守与奉献。军人守疆护土，一面鲜红的国旗就是所有奋斗与坚守的信仰，这抹红色浸透了无数先烈的热血，飘扬在祖国每一寸土地。下面有请听友严文华、林英带来合颂国旗，让我们静静聆听五星红旗承载的信仰与荣光。
1: 霞光揭开天空，一轮红日冉冉上升，我看到了与光明同在的日子在东方沸腾，
2: 那是鲜血染红的风景，那是繁星北斗的勺柄，在世界的东方，沉睡千年的雄狮已经苏醒。
1: 每一次升起你，都是56个民族心跳的象征，
2: 你每一次飘动，都托起了960万平方公里的星辰。
1: 每当升起你，我们想起了中华民族的苦难，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马关条约、庚子赔款，更想起武昌城里的枪声。
2: 每当升起你，我们会想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
1: 我们还会想起钱学森、雷锋、焦裕禄、王进喜、袁隆平，还有那些为新中国建设默默无名的英雄。
2: 平型关隘口有无数牺牲的先烈，上甘岭焦土埋葬了多少英魂，
1: 八女投江溅起的是浪花，狼牙山五壮士跳下的是忠诚，我们不会忘记你们身上的
2: 铁链与弹孔，因为你们都是长夜一寸寸破晓的流星。升起你，我们胸腔与你共振，56个民族一起守护万里长城。
1: 在国歌嘹亮的音阶里，你就像燎原的火在风中奔涌，奔涌着烈士的鲜血，
2: 奔涌着反帝反封的火种，奔涌着塞进枪膛里的仇恨，
1: 更奔涌着破碎山河再造的华夏新生。国旗呀、国旗，你是我们生命发芽的春风，
2: 你是苦难人民的呼唤，
1: 你更是黑暗里燃烧出的黎明，你以飘扬的姿态见证我们翻身当家做主人，
2: 你承载着全球华人的荣耀。
1: 只要升起你，无论哪里，我们都是最高的山峰。
2: 染红鲜血的国旗，经历血与火的淬炼，
1: 浸透了井冈寒夜与湘江暮云，撕开了长征浓雾与大渡河的黄昏。
2: 在今天，让我们每一个当下的升旗仪式
1: 变成伟大民族复兴的征程，
2: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前方，
1: 把中国近代史熨烫成迎风招展的东方红。东方红。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传承先辈风骨，守护大美山河，历经风雨洗礼的华夏大地，山河壮阔，风光旖旎，每一寸土地都饱含力量，皆是荣光。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韩梅，她将带来唯美大气的朗诵，壮美的山河，以声为笔，以情为墨，礼赞锦绣中华，歌颂万里山河的雄浑壮阔。
2: 我总想用最轻柔的笔触来描摹你的轮廓，我总想用最激情的诗歌来赞扬你的辽阔，我行走在你的山水之间，我总有一腔的热忱想对你诉说。我亲爱的祖国，我最壮美的山河，我曾触摸过昆仑的雪，那雪落在亿万年的岩层上，亘古不化。那是大地的脊梁，挺阔的留白，每一粒冰晶都映着日月的轮转，每一滴雪水都是华夏的骨血。我曾饮过长江的水，那水是从唐古拉山的融冰出发的，它一路奔涌，一路向前，它裹挟着巴楚的晨雾，江南的烟雨，它漫过稻田，便有了金灿灿的稻穗的收获，它绕过城郭，便有了暖融融的万家灯火。我曾走过塞北的草原，那宽阔的草地如绿色的海洋，牛羊是散落在海里的星子，远处的蒙古包似倒映在海里的云朵，风和草在这里诉说着人与土地的故事，悠扬的马头琴牵住了一整片幽蓝的天穹。

碎银般的星子。我曾站在敦煌的沙砾上，夕阳把莫高窟的壁画染成温暖的金黄，飞天的飘带似要挣脱石壁，带着千年的驼铃声再次敲响丝绸之路的荣光。这是我壮美河山的经络，是留在壁画上的文化基因。这里的每一粒黄沙里都藏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我走过的山河是沉默无语的，也是坚韧与包容，厚重与庄严的。这壮美的山河，它覆盖着昔日的刀光剑影，又有着亘古的安详宁静。这无言的山河是一部流动的史诗，是生命温热的底色。我走过的山河都是我华夏的锦缎，是我激情澎湃的江山。它温存的黛青，它凌厉的棱角，都藏着我沉甸甸的爱。这是我壮美的山河，是我笔尖写不尽的骄傲，是永远向前的我的中国。

感谢听友韩梅的走心朗诵，字里行间满是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与赤诚。山河壮阔，英雄无悔，无数仁人志士以热血赴山河，以生命护家国，用滚烫初心铸就民族脊梁，谱写一曲曲永不落幕的热血赞歌。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带来歌曲《热血颂》，激昂澎湃的旋律，炽热真挚的歌声，致敬每一位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英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警钟长鸣，吾辈自强。在918事件爆发95周年之际，我们以歌声忆苦难，以诵读敬山河，以初心致英雄。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伤痛，而是汲取力量。愿我们不负岁月，不负山河，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赵武灵王戎马一生，英雄一世，临了呢却遭遇了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留下了千古憾事。他死后，儿子赵惠文王继续人才兴国的战略。赵国的人才库引进了哪些尖端人才？他们如何协助赵国治国安邦？又留下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首先出场的这位啊，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将军廉颇。很多人啊都是从中学课文《将相和》里边知道廉颇，他以一个倔强豪爽而又知错能改的可爱老头形象出场，戏份不重，是一名配角。事实上，廉颇是一位常胜将军，在很多真实的战争大戏中那是绝对的主角。就连司马迁都在《史记》中用了很多笔墨写下廉颇的丰功伟绩。有这么一段，说的是赵惠文王16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正是因为廉颇，才让赵国蒸蒸日上，不但打败了齐国，甚至能对抗强大的秦国。廉颇从小就喜欢兵法武术，到了7、8岁，刀枪棍棒无所不能，稍大一点就远离家乡拜师学艺去了。相传啊，他的师父是个修行很高的隐士，叫山岳大师。大师啊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就把毕生所学全都教给他了。廉颇聪明，能吃苦，他明白这么一个道理，要想在乱世之中站稳脚跟，靠的是实打实的真功夫。他一点儿都不敢懈怠，白天学习武艺和排兵布阵，晚上开始苦练技能。师父不光教他武艺，还教他文化。有一天，师父给他讲了姜太公钓鱼的故事，说商纣暴虐，周文王决心推翻暴政，太子姜子牙受师父之命下界帮助文王，帮文王成就天下大业。廉颇被这个故事是深深感动，立志啊要成为姜子牙那样的贤臣，辅佐君王，为百姓谋利。
6: 冬去春来，勤学苦练，廉颇呢就练就了一身的武艺，积攒了满腹的才学。他辞别了师父，来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正赶上啊赵国面向全国招揽人才。哎，听说这赵惠文王知人善任，廉颇就主动投了简历。那赵惠文王会相中他吗？
7: 赵惠文王在厚厚的一沓求职简历中是左挑右拣，忽然间看到了廉颇的画像。只见他是相貌堂堂，发展全面，18般武艺是样样都会，非常的感兴趣，决定亲自面试。他派人啊把这个廉颇叫到跟前，进行了第一项能力测试， 就是射箭。廉颇走到弓架前，一连取了好几张弓，都不太满意。他对赵惠文王说：“说大王，这些弓啊，力量都太小，恐怕射不太远。”赵惠文王问：“说你平常用多少力的弓啊？”廉颇回答：“说回大王，平日里我以500斤最好。若是弓箭得心应手，射500步绝对没问题。考场上最大的弓只有200斤。”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连忙出来解围：“大王，你不要着急，我府中有一张500斤的弓，我已经派人去取了。”不一会儿，这个弓就被取回来了。廉颇摆好了架势，是弯弓搭箭，连射了18支箭，像风一样呼呼呼的就射出去了，每一只都射中靶心。赵惠文王是激动不已：“我赵国要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必定兴盛。”众位大臣见廉颇如此神勇，也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一片叫好声中，廉颇又展示了最擅长的箭术。他拔剑起舞，敏捷的身姿是翩若惊鸿，娇若游龙，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于是赵惠文王当场就拍板留下了这位高级人才。
6: 骁勇善战大将廉颇立下哪般功勋？足智多谋门客相如提出何种对策？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赵惠文王的父亲赵武灵王在位期间，魏国是率先崛起，成为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仗着国库里的银子多，魏国是到处东征西讨，连年征战让百姓苦不堪言，无力发展生产，魏国也就逐渐衰落下去。那个时候的赵国还很弱小，只能是看着旁边其他几个国家刀光剑影，轮番交战，轮流坐庄。赵武灵王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强盛了才能不挨打。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的家底逐渐殷实起来。等到赵惠文王继位，廉颇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东边的齐国和西边的秦国正处于上升期，都野心勃勃地想当老大。秦国想要往东去，赵国就成了他中间的拦路虎。齐国呢，想要往西扩大地盘，赵国也碍事儿。秦国和齐国如狼似虎，都想吞下赵国这块肥肉。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赵国羽翼渐丰，再加上廉颇这样的一批得力人才，赵惠文王的脊梁骨算是挺起来了，不再任人宰割。在这个情况下，齐国和赵国的矛盾首先浮出水面。赵惠文王深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个理，趁着齐国还没有动作，派廉颇出兵攻打齐国。在赵惠文王16年，廉颇披挂上阵，带领的大部队朝齐国挺进。他熟读兵书，行军打仗神出鬼没，打的齐国军队是节节败退，一举攻克了阳晋。这仗啊，打得漂亮，赵惠文王是扬眉吐气，把廉颇封为上卿，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廉颇就这样迈进了赵国的核心阵营，眼瞅着赵国把齐国打败了，秦国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国踏踏实实的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国防，日渐强大。后来廉颇曾经多次率兵出征，只要是他一出马，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有守不住的城，成为赵国的战神，更成为最有国际影响的明星战将。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廉颇在马上是纵横驰骋，杀敌无数，可是对后世而言，他这一生最耀眼的故事并不是他的赫赫战功，而是将相和的故事。故事啊，还要从一块玉石说起。春秋时期啊，有一个楚国人名叫卞和，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见几只凤凰落在了荆山的一块青石板上，他断定这附近一定有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搜宝行动，卞和终于发掘了一块上好的玉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后来啊，成了楚国的镇国之宝。几百年后呢，这块和氏璧辗转到了赵惠文王的手中。和氏璧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没几天这个消息啊就传到了秦国。当时秦国的国君是秦昭王，也就是秦始皇的太爷爷，他听说这个和氏璧落在了赵惠文王的手中，十分眼热，马上就派使者赶到赵国，对赵惠文王说，想用15座城池换取这块和氏璧。
2: 赵惠文王看了信呢，这心里犯了嘀咕，答应吧只怕这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要知道啊，秦国惦记赵国这片地儿啊，那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可该如何是好啊？
0: 赵惠文王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没办法，又把平原君赵胜、大将军廉颇等人叫过来一起商量这个事儿，但是吧，都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这个时候， 赵国的宦官令，也就是大内总管妙贤想到了一个人，向赵惠文王进谏说，大王啊，我的门客蔺相如一定有办法。赵惠文王说，你怎么知道？妙贤说，以前啊，我跟随着大王在边境跟燕王相会，当时啊，燕王曾经拉住我的手，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就在上一回，我犯了罪，打算逃往燕国，可是这个蔺相如呢，劝阻我说，当时啊，赵强燕弱，燕王之所以想亲近你，是因为您在赵王跟前得宠，现在您啊犯了罪逃过去，他们担心得罪赵王，一定会把您送回赵国，您不如啊直接脱光衣服伏在刀斧上，赶紧向赵王请罪，争取宽大处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了大王的宽恕，可见这个人啊料事如神，能谋大事。赵惠文王听了这个话，赶紧把蔺相如叫来，问他有什么办法。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咱们要是不给，就是咱们理亏，若是给了他玉璧，他不给城池，那就是他们失信，两下比较啊，还是让他们失信的好。
3: 国君若无合适人选，相如愿意奉璧入秦。
4: 好，寡人就拜先生为大夫，出使秦国。
3: 秦国乃虎狼之地，凶吉难卜，先生此去一定小心。
4: 谢国君。
3: 国君的重托有若千钧，相如敢无甚之又甚。秦若与城，必留于秦，秦若欺诈，相如发誓将完璧归赵。
1: 言而无信，秦昭王如何虚意奉迎？一言九鼎，蔺相如怎样完璧归赵？
0: 蔺相如作为赵国派来的使臣，理应受到秦国的隆重接待，可是秦昭王根本就没把蔺相如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在自己的休闲之地章华台接见了蔺相如。秦昭王如此失礼，蔺相如也没办法，还是把和氏璧拿了出来让秦昭王欣赏。秦昭王很兴奋，自己把玩了半天还不算完，又把和氏璧啊交给他的那些妃嫔宫女传过来看过去，看了是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用十五座城池换和氏璧这件事儿。蔺相如也看出来了，秦昭王根本就是没诚意。
5: 寡人与民同乐，欲将这和氏璧悬于宫外，使我大秦臣民一饱眼福，大夫以为如何啊？
3: 郡王，此乃贵国内政，相如不敢多言，只是
5: 大夫请讲。
3: 只是这和氏璧虽为天下至宝，但尚存微瑕，相如以为瞒不过君王的慧眼。
5: 寡人怎么没有看见？
3: 只是这微瑕已被雕琢近乎天成，无有痕迹，也难怪君王会有疏漏。
5: 哦，请大夫指给寡人看。
0: 等接回玉璧，蔺相如靠在柱子上是怒发冲冠，高声说道，一开始您要求用城池交换和氏璧，赵国上下都怕是上当受骗，我想平常百姓交朋友都不会相互欺骗，何况堂堂一个大国，这才力排众议。于是赵王斋戒五天，派我奉送玉璧，在朝堂上拜递国书，彰显大国的威仪。可是大王您呢，接见我的礼节不合规矩，得到玉璧还传给美人，这不是戏弄我吗？所以我才要回玉璧。如果你们硬抢，那我的头和这块玉璧就一块交代给眼

0: 前这根柱子了。秦昭王一看，这还了得，赶紧派人拿来地图，指示那15座城池的方位。这可糊弄不住蔺相如，他说和氏璧啊是天下的共宝，赵王送璧时特意斋戒5天，大王您啊也要斋戒5天，用最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派9个官员迎宾赞礼引导上殿，我才能给您。没办法，秦昭王只能乖乖接受。蔺相如回到住处，悄悄地安排随从乔装打扮，抄小路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过了5天，秦昭王才知道和氏璧已经被送回赵国，非常愤怒。可是转念一想，即便是杀了蔺相如也不能得到和氏璧，还会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何必呢？于是就放蔺相如回去了。蔺相如智斗秦王，成就了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了赵国的民族英雄，在职场上也是火箭式的上升，从不明一文的门客一下子当上了上大夫。后来秦国就再也没有提过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事情。这也正是连大将军使用兵，伐齐得胜任上卿，门人相如担大任，完璧归赵举国惊。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哎，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对于清代的很多医者来说，叶天士可以说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代，而且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几乎大江南北都知道他的鼎鼎大名。由于叶天士治病救人，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于是很多影视作品都把叶天士收入其中，就连近两年比较火的《延禧攻略》也将叶天士贯穿全剧。虽然《延禧攻略》中叶天士的出场与史料不符，可照样让这位清代神医火得是一塌糊涂。那么叶天士对中医究竟有哪些贡献呢？被称为神医的他究竟神在什么地方？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7: 俗话说，有钱能买珠宝，口碑万金难讨。现如今想做名人很容易啊，但这里边真正有含金量的还真不多，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古代名人的性价比啊比较高。那时候得人心的人啊，他们的事迹都是口耳相传，经过历史的严格筛选才能青史留名，特别是野史上的那些名人，有时候比正史更体现民心所向。像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康熙雍正年间的名医叶天士，不仅在正经的医学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在野史上足足有六部私人笔记都写有他的行医传奇，可见他的医术的高超和个人魅力的强大。要说叶天士，就得先从他世代行医的家族说起。叶天士的爷爷叫叶子帆，他特别擅长儿科，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治病不分贫贱贵富啊，一律一视同仁。对于贫病交困的病人，他非但不收一分钱，而且还经常免费送药给他们。有的孩子生病后不仅哭叫吵闹，而且会弄得是一身屎尿，可叶子帆从不嫌弃，总是要认真检查之后才开方子用药，救活了很多患者，所以在苏州地区口碑极高。叶天士的父亲叶阳生不仅继承了叶子帆的医德，更是将医术进一步提高，治病范围更加广泛，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无所不包。而且叶阳生平时酷爱读书，还喜欢饮酒作诗，这画啊也画得很不错，是位多才多艺的大夫。据说苏州城有位叫范长倩的官员，50多岁了才得了一个宝贝儿子， 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孩子生下来就没肛门，一直是哭闹不止，很多大夫来了都束手无策。后来啊，他们在别人的建议下找到了叶阳生，叶阳生诊查了一番之后说，这孩子的肛门啊被一层膜给包住了，必须用手术把它割开才行。当即他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金刀，为孩子做了手术，救了孩子一命。后来范家的这个小孩长大后做了太守，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特地为叶阳生写了传记，叶阳生因此也名震四方。叶天士出生在这样一个行医世家，从小就受到了家学的熏陶，加上他自己天赋异禀又热爱医学，不到20岁他就已通读了内经、难经以及唐宋各家中医的著作，为他日后的医学生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父亲叶阳生平日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但是他不到50岁就去世了，那时叶天士才14岁。面对日进贫寒的家境，叶天士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决定。父亲在世的时候，小叶天士只管在私塾读书，晚上回来再跟父亲学习医术，衣食起居全由父亲承担。现在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支柱，叶天士的母亲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一天，叶天士对母亲说了，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明天我就去爸爸的诊所给病人看病，挣钱养活您。叶天士的妈妈急了，这怎么行呢？不让你念书怎么对得起你父亲呢？况且你才14岁啊，病人怎么会相信你呢？这个我已经想过了，读书不过是为了日后做官，像咱们家世代行医，还不如早点学习一些治病救人的医术更实用些。您放心，我会边看病边跟朱先生学习的。这小叶天士口中说的朱先生是叶阳生的徒弟，叶阳生去世后，这朱先生啊就在诊所里为病人看病，叶天士是他看着长大的。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本来就让他喜欢有加，而且这师父去世后，他也很担心叶天士一家的生计问题，所以他一口答应了小叶天士拜他为师的请求，把自己的医术倾囊相授。叶天士是个一点就通的孩子，加上他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在医术上的见解啊，往往超过了教他的朱先生。有一天，一位病人前来求诊，他的小便很多天呀都不通畅了，肚子胀成了一个球，疼得实在是忍不住了，而且这嗓子发干，还心烦口渴，咳嗽不止。朱先生就给他开了一些通利小便的药，但是病人几副药下去还是不见好转。朱先生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一旁站着的叶天士说话了，老师，病人虽然肚子很胀，尿也不通，但是他口干舌燥，心烦咳嗽，这都是肺热的表现，尿不出来只是表象，光开利尿的药只是治标，应该采用清肺利水之法，这才是治本呢。朱先生觉得很有道理，就按照叶天士的建议重新开了几副药，果然药到病除了。叶天士的这种治疗方法在中医上叫做提壶揭盖法，意思就是如果这壶里的水倒不出来，就不妨啊试着打开壶盖放进空气，这样这壶里的水自然就可以流出去了。这是中医上利用清肺或提升的方法让小便通畅的一种比喻。用清肺的方法治尿路不畅，怎么听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中医认为肺与脾、肾、三焦、膀胱等脏器分别掌管着水液代谢，维持身体水道的通调。肺主气，是水道的上源，如果肺气闭塞，那么就会影响其他脏器，便出现了胸闷气喘啊、小便不利、浮肿等症状。所以只有让肺气宣发出来，小便才可以通畅。另外在治疗便秘时，中医也有时会用这个提壶揭盖的方法。
0: 探索文化之旅，
8: 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叶天士不光博览群书，还虚怀若谷，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从12岁到18岁，他先后拜了17位名医为师，这里面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7: 据说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灸，叶天士很想去拜师学习，但是一直苦于没人介绍。有一天呀，那位名医的外甥赵某因为舅舅治不好他的病，就来找叶天士。叶天士经过专心诊治，几帖药就把他给治好了。赵某很感激，同意介绍叶天士。

而且还顺利的产下了孩子。刘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这自己的学生还怎么回事啊。叶天士说了，经过学生观察，孕妇是因为即将临产，胎儿不能转包，才痛得不省人事的。这里边啊，咱们解释一下是转包的意思。所谓转包啊，就是指在怀孕的后期，由于胎气下坠压迫膀胱，所以导致孕妇小便不通，甚至引起腹部胀痛的症状。在刘医生的进一步追问之下，他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天士。看到这么一个名医隐姓埋名就是为了跟他学习针灸，这心里啊真是感动坏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了他。咱们经常说同行是冤家，但是叶天士对于同行却从来没有过敌视的态度。他不仅向有才华的医生请教医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医术高超，但却有着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短处。正是这种态度，他才救了自己的母亲一命。

0: 据说叶天士的妈妈有一次生了重病，叶天士自己总是医不好，他又请遍了城内外的名医也不见效，这一天他实在是郁闷了，不禁感慨所谓名医神马的那都是浮云呐、啊，自己也被人称作名医，可是连亲娘的病都治不好，真是讽刺啊。这时他随口问了一句仆人，这城里有没有学问很深但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医生啊？仆人说了，哦，这后街呀有个姓张的医生，常夸自己医术比您高明，但请他看病的人却没几个，所以我觉得他也只是在说大话罢了。叶天是吃惊地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的，还不快请来。仆人找到了张医生，张医生闻讯后笑了，叶先生人称名医，对母亲的病就没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吗？哎呀，倒也不是，太夫人的病日渐深重，我家主人也是整天睡不着觉，我听他嘴里一直念着黄连，不知道为什么。张医生到叶天士家诊视老太太之后，仔细看了看过去的药方，很久才说，药正相合，按理说呀应该奏效，但是这病是由热邪郁于心胃之间，药中啊应该加上黄连。叶天士马上说，哎，我早就想用黄连了，但因母亲年纪大恐怕会灭真火。张医生说，太夫人两尺脉长而有神，本源坚固，对症下药，用黄连有何不可呀。叶天士很是赞同，结果两剂药病就好了。以后叶天士逢人便说，张医生医术比我高明，你们可以请他看病。从此这张医生名声鹊起。叶天士还说，没有包治百病的医生，百医才治百病。现如今很多医生都自称是神医，可以包治百病，我也奉劝大家以后啊看病留个心眼儿，凡是那些个过于自信的医生咱还是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学识越渊博的人才越知道人外有人的道理。叶天士的行医故事有很多，其中啊有不少都让人啧啧称奇，我先给您讲一个让产妇起死回生的故事。有一天叶天士坐轿经过市场，看见一户人家正在送葬，这棺材底下还躺着几滴鲜血。叶天士急忙叫他们停下来，问他们，请问这个棺材里的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1: 是昨天晚上。
0: 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啊，是没生产的孕妇，哎，太可怜了，一尸两命啊。
0: 马上抬回家，我可以治。这女人丈夫高兴地对叶天士磕了几个头，

0: 哭着走在叶天使的轿子后面。围观的人特别多，等到了那人的家中，叶天使命人开棺抬出尸体放到床上，叶天使按那女人右手的脉，就说了两个字，可救。说完他立即取出了一枚长针，解开他胸前的衣服，照着他的心口扎了一针，当即听见哇的一声，那产妇竟然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而且产妇自己也有了叹息声了。围观的人都是赞不绝口啊。有人问叶天士，哎呀，这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呐，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产妇并没有死啊？叶天士说，没有别的，只是刚才看见滴出了血来，鲜艳而不衰败，所以才知道她没死。经过号脉，又知道原来是腹中胎儿的手抓住了母亲的包络，包络接近心脏，她因为心痛所以昏了过去。所以啊，我用针刺小孩的手，小孩怕疼，手一缩，孩子就生下来了。儿子生下来之后，母亲也就没有死的道理了。这里有危险的只是针扎的分寸罢了。叶天士的话刚刚说完，人群中忽然跳出了一个少年，伸出胳膊请叶天士看病。
1: 嘿嘿，神医，你也来给我看看我有什么病吧。
0: 叶天士开始给这个少年号脉，竟然用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叶天士说，年轻人，赶紧回家吧，今晚你一定会死。围观的人都特别吃惊，纷纷问这是为什么呀。叶天使说，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健康，可是我号脉时发现他的肠子已经断成一寸一寸的了，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死呢？人们又问，
2: 啊，那这个少年的肠子怎么会断成一寸一寸的呢？
0: 那个少年本来就心高气傲，在听过叶天使的诊断之后，似乎也感觉到这个自己的肚子异常了，他哭着说，
2: 我是产妇家对面门店的伙计，刚才听到你们都夸叶天士的医术，我心里就不太相信，而且还不服气，当时我刚吃过午饭，肚子胀得饱饱的，就从柜台里边跳出来，从人群中挤到了屋里，本想和叶大夫开个玩笑，让他看看自己是否有病，想考考医生，没想到，没想到我现在是真的得了病了，我现在肚子好痛啊，好痛啊。
0: 叶天士讲，你呀，吃饱饭之后本来就不应该乱蹦啊，你就是因为这几跳跳得太狠，才把肠子给跳断了。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了，哎，你还是赶紧回家吧。当天晚上，店铺的那个小伙计果然死了，于是众人纷纷传说，叶天使能看出死人为活人，活人为死人。从此以后，叶天使的名声大振，很多人纷纷请他看病。相传啊，有位二十几岁的贵族公子，父亲是个大官，家境优越，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美酒佳肴，生活的是颇为奢侈。这年秋天，公子通过乡试考取了举人，全府上下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时间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公子家里更是大摆筵席，人们是推杯换盏，寒暄不已。曲终人散，客人相继离去，公子突然发觉双眼发涩，非常难受，家人以为是太累了，就让他早点上床安歇。谁知这第二天起床之后，大家见公子的双眼竟然红肿的像两只熟透了的桃子，公子也觉得自己的双眼疼得像是刀割火灼，实在是没办法忍了，于是急忙派人去请叶天士治疗。叶天士诊查过后说，公子平时吃多了大鱼大肉，久而久之体内积蓄了很多热毒，因此眼睛红肿热痛，不过也不用担心，不治他也会自己好，只是好了过后七天，公子的脚心肯定会生疮溃烂，这个病要是拖延了，公子必死无疑。由于叶天士断人生死的故事早就流传在外，这次肯定啊也不会说错，那么这位富家公子是否能够得救呢？
3: 他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富家公子得了眼疾，叶天士却指出眼病不是事儿，脚上的瘤子才是大问题。眼病治脚，叶天士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要说到宋词豪放派最具代表的人物，那当然就是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首创豪放派，而辛弃疾却是将豪放词风演绎到了巅峰。如果说苏东坡的词是豪放旷达，那么辛弃疾的词就是狂放激昂，充满了热血之气，读起来令人豪气顿生。但是文人的身份远远不能够概括出辛弃疾的人生，他是真刀真枪的上过战场的将才。和您一起来了解辛弃疾波澜起伏的人生。在整个文学史上，辛弃疾都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文武双全，文能挥笔天词，武能上马杀敌，被称为词中之龙。从创作上来说，辛弃疾流传至今的620多首新词，不仅其数量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居第一位，而且其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成就之高，在全部的宋词当中也是无可置疑的属于第一流的。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辛弃疾是一位悲剧词人，他一生立志抗金，恢复河山，却屡受打压。自从青年时代率义军归宋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上马杀敌。因此辛弃疾的词虽然激昂慷慨，却总是有一份激愤的悲情。公元1140年，北宋的时候，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一家姓辛的住户新添了一个男孩，长辈们为他取名为弃疾。弃疾远离疾病，这个名字寄托的是家长对于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够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弃又可以解释为去，疾也可以解释为病，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那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汉代大将军冠军侯霍去病。辛弃疾这个名字和霍去病相呼应，其实寄托的也是家国愿景。公元1127年，北宋的都城汴京被攻破，皇帝被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也是宋人刻骨铭心的靖康耻。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山东已经先后被伪齐、金国统治了13年。山东在宋人眼里是要收复回来的国土，是沦陷区。辛弃疾自幼丧父，是由祖父亲自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个饱学之士，金兵打来的时候，因为家族的拖累，辛赞没能南下逃难，不得不接受了金朝的官位，先后在宿州、亳州、宜州、海州等地做官。但辛赞内心仍忠于大宋，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辛赞在各地为官期间，一直把辛弃疾带在身边。辛赞非常注意培养族中子弟的爱国意志和军事才能，他经常带着儿孙们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家仇国恨。辛弃疾在15岁、18岁时，辛赞两次让他借去燕京科考的机会，沿途观察地势，打探军情。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地走访对地形的勘察，为辛弃疾以后的一鸣惊人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祖父去世以后，辛弃疾回到了家乡。1161年，金国首领完颜亮迁都开封，集结了大批人马，准备发动战争攻打南宋。为了筹措军资，在金国统治区内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反抗金国的起义蜂拥而起，辛弃疾也变卖家产，安顿好族人，聚集了2000多人 拉起了一支义军。为了更好地抗击金兵，他审时度势，率领自己的队伍投奔义军领袖耿京。耿京对他非常的欣赏，任命他担任义军的长书记，执掌军中印信、机密文件等。金国为了遏制义军的势头，一方面开始收买民心，施行怀柔政策，企图瓦解义军的意志；一方面集中力量，准备对义军实行猛烈打击。在金人日益施加的压力下，义军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考虑。敌人步步紧逼，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众人都没有了主意，唯有辛弃疾站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说：面对强大的金人，义军唯有归附朝廷意图。起义军本为抗金而生，只有在朝廷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失地。耿京立马赞同了这个建议，并且派辛弃疾去江南面圣。1162年，辛弃疾赴建康拜见宋高宗，联系南归事宜。面对从北方主动来归的辛弃疾，高宗嘉奖了一番，给耿京和辛弃疾都封了官，让他回去召耿京一起南归。然而当辛弃疾带着接洽成功的喜讯回来之时，形势却风云突变，耿京被害，大军四散。原来就在辛弃疾南下的这段时间里，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而张安国则拿着耿京的首级到金人那里换得了高官厚禄。
1: 于是全军挑选50个精干的骑兵，每个士兵肉205个人，依次延续到张安国的军营里面。张安国正在饮酒，听了以后去问他们有多少人，带着多少人来，他们只有2-3个人，张安国就放心了，求求来见他。一见面，辛弃疾的力大，人家把他跟牛一样的力气，所以没有二话可说，一把就抓到马上去了。拿了马上，他们3个人就冲出去，当时金兵是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对待，因为部队里面没有命令是不能行动的。所以是走了五里路的时候，又遇到辛弃疾安排的兵回杀一城10次，到了50里，50人都会齐了，这个金兵呢，大队人马也赶不上了。
0: 万军营中知守秦叛逆的英雄壮举，展现了辛弃疾过人的机敏、果敢和胆略，使他名重一时，声震朝野。这一年，辛弃疾不过23岁。带着满腔的热血，带着战场杀敌、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辛弃疾踏上了南归的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率领大军打回来，解救异族铁蹄下的家乡父老。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够重返故乡山东。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北宋时，南京叫做江宁府，1128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恢复为六朝时它作为国都的名称。此时大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丢失，长江南岸的南京因此成为了南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南京既有长江之天险，又有富庶的江南腹地，不但是中原百姓避难的第一立足点，也是军队集结北伐的兵家要地，因而有志于收复中原的政权都会优先考虑在南京定都。建康对于辛弃疾来说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他曾经带着满腔的赤诚来到建康投奔朝廷，受到了皇帝的2次接见。1168年，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建康府通判， 辛弃疾那个时候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对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建康也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
3: 建康在南宋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当时朝廷里面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主和，一派是主战。辛弃疾他是属于主战派的。主战派有一种观点，就是北伐啊要以建康作为一个根据地，从建康渡过长江，然后再渡过淮河，这样就可以北伐，就可以收复北方的沦陷河山。所以建康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0: 在任职建康之前，辛弃疾在江阴和广德先后做了6年的地方官。1162年5月，宋高宗退位，称太上皇，孝宗即位。第二年1163年，以张俊为统帅的北伐开始了。这场北伐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且前敌的将帅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北伐是先打了胜仗，然后金人反击。这次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和金签订了第二个和平协议，就是隆兴合约。草草收兵的隆兴元年北伐，让原本满怀期待的辛弃疾深感失望。这次北伐的失败使朝廷内部主和派占了上风，南宋不得不和金人议和，收复故土遥遥无望。辛弃疾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写下了17000多字的《美秦十论》。1165年，辛弃疾不顾自己官低职微，越级上书，将《美秦十论》直接上呈给了宋孝宗。
4: 《美秦十论》呢，“美秦”两个字实际上是用了典故的，因为《列子》的《杨朱》里面说，他说有一个乡人自己家里面种了芹菜，觉得特别美味，就要送给他的乡里的其他的豪强啊。可是那个人吃了以后呢，他却嘴巴都肿了，而且还拉肚子，特别不喜欢。那么用美芹来给他的这个奏议命名，当然辛弃疾他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奏章是很好的，这个芹菜是很好的，但是皇帝未必会喜欢。美芹十论呢，是辛弃疾这个对于宋金形势以及对将来核战问题如何用兵问题最全面最详细而且是最突出的最鲜明的一个这个方案。可惜的就是这个十论呈给孝宗皇帝以后呢，并没有获得采纳，最终呢石沉大海，杳无信息。
0: 美秦十论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却让朝廷看到了辛弃疾的才干。广德军通判任满后，他被调任建康通判，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的小官，辛弃疾的胆略、见识、才华、品格深受史正志、叶衡的赏识。在叶衡出任宰相之后，辛弃疾被召至临安，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成为负责一省的方面大员。任职建康对辛弃疾日后的仕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而且对于辛弃疾的诗词创作来说，建康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辛弃疾在建康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上司文友，大家常在一起交游往来，诗词唱和。最有名的是他不同时期登赏心亭写的3首词。
5: 第一首是《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臣使之道留守。那第二首呢，是《蒲扇蛮》，金陵赏心亭，为叶城上赋。第三首呢，是登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在这3首词的词题名，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写在南京，题目有建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还有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地方是赏心亭，那赏心亭呢是当时宋真宗时期建造的一个登临揽胜的地方。
0: 1174年，辛弃疾再次来到建康， 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此时距离他南归投奔朝廷已经过去了12年。想当年他跨马驰骋，快意恩仇，何等的意气风发。而12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伐中原的梦想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思前想后，悲愤难当，辛弃疾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龙吟》等《健康赏心亭》。
6: 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公恨，玉山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快，尽西风既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3: 这首词它很能体现辛弃疾词的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用典故，也就是吊书袋。你看他的下阙，他用了3个典故，一个是张继英，也就是张翰的典故，一个是许四的典故，还有一个桓温的这个典故。那么这首词的词风也是慷慨陈雄，也是能够体现辛弃疾的这样一种主流词风的。
0: 世人熟知的《青玉案元夕》是辛弃疾写于在临安任职期间，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佳节的满城灯火、万家狂欢，实际上是写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寂寞。看着眼前的花灯、烟火、笙笛、龙舞，还有满街的只把杭州作汴州的人们，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诗人默默地想着，热闹是他们的。
7: 青玉案元夕，宋·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投奔南宋朝廷之后，辛弃疾辗转多地为官，劝农兴商，平道镇匪，跳米救灾，建军练兵，在每一任上他都干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但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的是北伐抗金，他向皇帝进言，他向宰相上书，但却总是石沉大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处处阻挠，给他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是专断的酷吏。1181年冬天，辛弃疾被弹劾罢官，此时恰好他在江西上饶的带湖新居落成。43岁的辛弃疾从此定居上饶。江西上饶，南宋时称信州。辛弃疾一生中有22年都生活在这里。当年的英姿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还能够跨马提刀点兵沙场吗？他还有机会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吗？辛弃疾为了让自己的热血别那么沸腾，让自己的心别那么激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稼轩居士。辛弃疾闲居带湖之后，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都以陶渊明自比。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描写田园生活的词作。

0: 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轻松的生活给了他安定的创作环境。在信州期间，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在现存的600多首词当中，超过一半是写于信州的。辛弃疾一直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向来不以诗词自得。但现在他开始安心要做一个词人了。在带湖，他收了一个跟他学习诗词的学生范开。1188年，范开搜集整理了辛弃疾的词作，编定成集，名曰《稼轩词》，这也是辛弃疾作品的最早刊本。

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0: 发生。
1: 这首《破阵子》是辛弃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时隔千年，当人们重读时，仍能够感受到一种金戈之声和凛然杀气。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给一位好友的，这位好友就是题目当中提到的陈同甫、陈亮。陈亮也是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曾几次上书皇帝，要求迁都建康，北伐中原。当陈亮被人陷害入狱500天，辛弃疾为了鼓励和安慰好友，写了这首《破阵子》。辛弃疾南归投奔朝廷时，是从瓜州古渡口过的长江，自古这里就是过江的要道，一水之隔就是镇江。辛弃疾和镇江颇有渊源，南归之后，他和范氏夫人就是在镇江成婚。1204年，65岁的辛弃疾再一次来到了镇江，任镇江知府，这也是他在南宋朝廷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宰相韩托胄启用主战派人士，已64岁的辛弃疾也被征召。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欣然应召，再度出山。他先是被启用为绍兴知府，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他一到任就马上筹备北伐之事，准备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敢死队，作为北伐御敌之用。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北伐开始，1205年秋，他在镇江知府任上刚刚过了一年，他就因谏官的弹劾而被罢官。就这样，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北伐机会和他擦肩而过，北伐梦再次破碎。
2: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这首写于镇江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的代表作。在这首词中，辛弃疾既缅怀43年前的少年英姿，又自视廉颇未老仍能领兵杀敌。他感慨当年北伐良机的措施，又为此次发兵的前景隐隐担忧。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都城职，但诏令到盐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9月初10，10月3日夜里，辛弃疾病情加重，他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古剑，口中大喊数声杀贼，随即郁郁而终。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68岁。辛弃疾一生怀着赤子之心，想要恢复旧山河，却一生未能如愿，死前依然含恨，令人可悲可叹。 斯人已逝，唯有他的词作依然流传，诉说着他的梦想与悲伤。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初春的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3: 先生，先生，此树便是金沙江。
4: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5: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3: 先生，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5: 那是因为《尚书·禹公》里记载岷山岛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3: 先生，
6: 先生，
3: 小心。
6: 哎，先生，哎，
5: 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3: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5: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1: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心怀热爱的人，总是有无穷的力量奔向梦想，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读读徐霞客的故事，品品他的人生。最高级的人生，一定有所热爱。明万历年间，江阴杨旗村的徐有勉老来得子，他和妻子满心的欢喜，为这个小孩取名洪祖。江阴徐家素有五世以来文豪于国的美誉，但是徐有勉夫妇却丝毫没有把士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洪祖，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洪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可是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洪祖的兴趣。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

0: 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洪祖吟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风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洪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制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1: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山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事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3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3年。可3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科考失利以后，徐洪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负云想梦，一步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志》这本书，他对书中“大龙秋瀑布发源于雁湖”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莲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的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他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雁湖。”
3: 我们一路走一路写，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

0: 最爱听我给他念游记，
1: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0: 那是我和母亲，
2: 你快看看
0: 最幸福的时光。
3: 游天开山日记，云散日朗，人逸山光，具有喜态。
2: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
0: 黄山春天的样子，
2: 寒冷彻骨。
0: 去了庐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十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

0: 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五十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1: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你可没有牵绊了。朝碧海而暮苍冥，去吧。
0: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2: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石乳下垂，色瑞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
3: 化石投崖，悬藤倒坡，坠空者数层。
0: 崇祯九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四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3: 看到了，我看到了，
4: 母亲，儿子看到了，儿子看到了长征的正源，看到了。
2: 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还要继续走下去。
5: 先生，先生，
6: 我起来，
5: 脚都这样了，不能再走了，
6: 先生。
3: 哎，我能走，我能走。
5: 先生，
2: 我一定要走到长江的源头，喝一喝长江源头的水。
0: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地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崇祯14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 他涉过三千道水，踏遍十万里路。因为热爱，他答人所未答，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少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是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廉颇征战沙场，立下了战功，蔺相如完璧归赵，不辱使命。同为朝廷重臣，这廉颇心中很是不服，自己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蔺相如不过是一介书生啊，凭借口舌之功被火箭提拔了，这得来的也未免太容易了吧。此时正值外敌当前，秦国时而进犯，廉颇能否放下心结，与蔺相如一致对外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蔺相如完璧归赵，保全了赵国的面子，可这秦昭王没有善罢甘休，第二年就找了个借口出兵攻打赵国。公元前281年，秦国攻下了石城，也就是现在河南林州的东南。公元前280年，秦国再次攻打赵国，杀20000人，拿下代郡，也就是现在河北张家口的禹县。秦国不光在军事上打压赵国，还想在外交上控制赵国。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在渑池见面，说是要做一次友好会谈，显然这是一场鸿门宴，赵惠文王打心眼里边不想去。蔺相如劝道说，大王现在不去会盟，就显得您胆小怕事，秦国很有可能继续毫无顾忌地入侵赵国。赵惠文王点点头，虽然秦国强大，可堂堂赵国君主也不能太懦弱啊。他收拾行李准备出行，廉颇和蔺相如做了分工。廉颇率领赵国的大部队在秦赵边境严阵以待，以武力威慑秦国，而蔺相如陪同赵王深入虎穴，去赴渑池之约。临行前，廉颇说道，大王这次去赴约，算上来回路程，前后不过30天，要是过了30天您还没有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用以断绝秦国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头。
2: 这话呀，一般人根本就不敢说出口。在别人看来，拥立年少的太子即位，廉颇就有机会啊把持朝政，甚至篡国谋权，杀了太子取而代之。万一赵惠文王不相信他，认为他呀居心叵测，再给他治个罪砍个头，那岂不是很冤枉吗？那么赵惠文王听了这个话有什么反应呢？
3: 赵惠文王吃了一惊，可他也明白一个理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相信廉颇的忠诚，尽管这一招非常险，可也是保存赵国的唯一方法，为了保存祖宗的基业，也只能如此了。他把国家安危全都托付给廉颇，带着蔺相如去赴约了。在秦国，两国元首举行了昭告天地、宣读誓词等一系列的仪式之后，秦国设置国宴款待赵王一行，推杯换盏，酒到浓处，秦昭王对赵惠文王说，
4: 听说赵王通晓音律，此乃宝瑟，请赵王弹奏一曲如何？啊，聊为助兴，请赵王千万不要推辞。
3: 赵惠文王推辞不过，弹了一首。他刚刚弹奏完，秦国的随行史官立刻就写，
5: 秦昭襄王28年秋月吉日，秦赵两王毁于渑池，秦王命赵王鼓瑟助兴。
3: 赵王丢了面子了，正在懊恼，蔺相如走到秦王面前说，赵王私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献否给秦王，互相娱乐吧。秦王大怒，扭过头去不理睬，没想到蔺相如横眉怒目， 举着斧大声喊道：
4: 将如拒国君不过五步之遥，若国君不肯赏脸击斧的话，相如宁愿舍弃此头，也要见得君王一身血污。
3: 老话说得好，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秦昭王一看这架势，只能勉强在斧上敲了一下。
6: 不就是敲一下瓦斧吗？
7: 来，
6: 敲一下，好了吧？
3: 蔺相如立刻要赵国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斧。如此一来，赵国又扳回一局。又过了一会儿，双方敬酒，秦国群臣突然提出要赵国割让15城为秦王祝酒。又是蔺相如一步向前回敬道：请秦王割咸阳为赵王祝酒。一句话让秦昭王的脸变了色，秦国最终也没有占了上风。再加上廉颇率领大部队把守边境，秦国也不敢把赵惠文王怎么样。就这样，赵惠文王安全回国。由于蔺相如三番五次帮自己挽回面子，赵惠文王不光赏了他很多金银珠宝，还拜他为上卿，官职比廉颇还要高一些。这个任命让老将军廉颇闹起了情绪。
2: 义愤难平，大将廉颇如何针锋相对？知错就改，耿直将军怎样负荆请罪？
3: 廉颇寻思着自己出生入死许多年，还不如蔺相如陪老板出趟差。廉颇是个直肠子，他把心里的不痛快公开抖了出来了，说我是赵国的大将，有攻城野战、对敌作战的功劳，可蔺相如就凭着嘴皮子上的功夫反而爬到了我的头上。况且蔺相如原本是别人家的门客，出身卑微，我不服他。我要是碰着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这话很快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什么反应呢？躲了。他平常总是称病不上朝，免得跟廉颇碰头，还吩咐手下人叫他们以后碰着廉颇手下的人千万要让着点，不要摸到这件事与对方起争执。大家毕竟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见谁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天，蔺相如刚一出门就碰上了廉颇的车驾。蔺相如连忙让手下人把车退到小巷子里，将大路让给老将军。他这样的举动让手下的门客是纷纷抗议，说您的地位啊比廉将军高，他骂您，您反而躲着他让着他，这也太窝囊了吧。蔺相如心平气和地问他们：廉将军跟秦王相比哪一个厉害啊？大伙说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说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赵国，就是因为国内文官武将一条心，我跟廉将军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必有一伤，这就给秦国造成了进攻赵国的好机会。你们想想，国家的事儿要紧还是私人的面子要紧啊？这番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他是非常的惭愧，他又该如何面对蔺相如呢？
2: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3: 廉颇英勇善战，威震朝野，这是实情，甚至在渑池之会中维护国家尊严，这功勋章里也有他的一半功劳。但是廉颇对蔺相如的认识却是不太公平，蔺相如没有真刀实枪的上战场，可他的唇枪舌剑同样为赵国保住了尊严，何况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中，他都豁出自己的性命来逼秦王，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他出入的是没有刀光剑影的战场，但战斗同样是惊心动魄。想明白了这个理儿，硬汉廉颇是越发觉得过意不去，挑了个蔺相如大宴宾客的时机，脱光了上身，背负荆条来到蔺相如府前。蔺相如正在家里边招呼客人，听说廉将军来了，急忙走出府门出迎。 不过眼前的一幕还是让他大吃一惊，只见门口的廉颇脱下战袍，光着膀子，背后绑着荆条站在那里，周围的老百姓全都来这儿瞧稀罕，把蔺相如家门口围的是水泄不通。
2: 在赵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廉颇这个名字呀，那就意味着胜利、尊严和光荣，是赵国的守护神。可现如今，这位一级战斗英雄竟然背着荆条到蔺相如的府上去了，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3: 廉颇见到蔺相如出来，恭恭敬敬地下拜谢罪。
6: 我廉颇胸襟狭窄，目光短浅，今日身背荆杖前来请罪，望相国看在以点称臣的份上，责罚打骂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3: 他双手捧着荆条，请蔺相如鞭打自己。在战场之外，老将军再度表现出自己的勇敢和诚意。蔺相如被廉颇的举动是深深的震撼了。
8: 大将军，万万使不得呀！从今往后，你我就是生死兄弟，一心一意效忠国君，并同保我赵国的江山。
3: 蔺相如急忙上前两步，把荆条扔在地上，用双手扶起廉颇，给他穿好衣服，拉着他的手，请他到府中赶紧坐下。两个人是握手言和，成为了一对好朋友、好搭档。负荆请罪这个故事也就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2: 几度合作，将相携手，留下何种佳话？几番出征，廉颇跨马，开拓哪般疆土？
3: 从那以后，将相和睦，忠心报国，赵国是一度强盛，成为东方诸侯阻挡秦国东进的屏障，就连秦国也不敢小瞧。秦昭王还把孙子异人送到赵国作为质子，以制造虚假的和平气氛，以后十年间都没敢进攻赵国。公元前278年，廉颇率军向东攻打齐国，将齐国的军队打得是落花流水。又过了两年，他再次披挂上阵讨伐齐国，一口气攻下了9座城池。公元前275年，廉颇又率军攻打魏国，占领了房陵、安阳2座城池，立下了是赫赫战功。就在这个时候，赵国还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争，那就是御宇之战。话说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韩国，围困了御宇。御宇啊，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西的和顺西部，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它地处太行山山脊，居高临下，东有大道通往赵都邯郸，向西呢直达韩国的上党。秦军攻打这里可谓是一石三鸟，表面对韩国用兵，其实啊盯的却是赵国。接到韩国的求援信，赵王把廉颇、乐胜等大将叫来询问对策。这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一致，说这段路啊险阻狭窄，想要出兵相救很难取胜。赵王不甘心，又问赵奢，赵奢呢却给了一个不一样的答复，狭路相逢勇者胜。赵王一听这话很高兴，立马派赵奢领兵出征。赵奢采纳谋士徐厉的意见，抢占了北山的制高点，占了有利的地势，这样一来赵军居高临下，打得秦军四下逃散，解了御宇之围，也成就了赵奢的英勇之名。御宇之战的第二年，秦王不死心，又派人攻打赵国。这一次的战场在平原，很适于骑兵作战，廉颇主动出征打败秦军。秦国吃了几次亏，再也不敢轻易进攻赵国了。这也正是负荆请罪将相和，京城团结定邦国，攻城拔地拓疆域，御宇之战强敌破。
9: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10: Non-stop.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 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12: 代表中国，
11: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3: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4: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5: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是啊。
5: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7: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9: 在清朝乾隆年间，江南有一位十分出名的医生，他给患者开的药都很奇特，甚至很多药方在医学典籍里压根儿就没有记载。不过药效却是出奇的好，让同行们不得不佩服。这个人呢，就是当时著名的苏州神医叶天士。关于叶天士，有个故事就不得不提。当时呢，有一位富家公子一直被娇生惯养，平日里大鱼大肉好生的伺候着。有一天，公子的两只眼睛突然红肿，痛得睁也睁不开，家里人赶忙派人去请叶天士。叶天士看了病情之后竟然说，眼疾没什么问题，7天以后自然会好，但是7天过后脚心要是生出瘤子，就是棘手的事情了，如果严重，性命难保呀。眼疾治脚，叶天士这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呢？糯米团治了皮肤病，大南瓜救了孕妇的命，这叶天士还有哪些神奇的治疗方法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10: 昨天我给您讲了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故事，他被人称作是天医星下凡，有过很多传奇的治病经历。昨晚啊，我们讲到了一个富家公子眼睛肿痛难忍，请叶天士来看过之后，叶天士说他的眼病是小，但是过几天他脚下生的毒疮必然要他的性命。那么这位公子的命运如何呢？咱们呀，今天接着讲。这公子一听说自己必定因为脚下的毒疮而死，惊恐万分，忙跪下磕头求救：叶大夫，叶神医，您可得救救我呀，我可是刚考上举人呢，还没娶妻生子建功立业，我可不想死啊。叶天士急忙搀起病人，很平静地告诉他：你不要太着急，现在还不需要服药，应当先用其他方法驱除热毒，如果7日内不发作，我们再做商量。
11: 啊，那7天之后要是发作了该怎么办呢？
10: 现在你应该平心静气，不要考虑太多，你要用左手擦右脚心36遍，用右手擦左脚心36遍，如此每天重复7次，过7天之后我们再说。公子按照叶天士的话治疗了7天之后，再次请来了叶天士。公子说：先生，您可真是神了，我这眼病真像您说的那样好多了，就是不知道脚下的毒疮还会不会发，先生您能告诉我吗？叶天师笑着说：上次我所说脚心生毒疮的事，其实是骗你的。你身为富贵之人，事事如意，所害怕的只有一个死字，因此我用死来吓你，使你断绝其他念头，一门心思惦记着自己的脚，用手擦脚，这心火就会下行，眼病自然也就好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心情一烦躁，眼睛还会更痛，纵然天天吃灵丹妙药也是没有效果的。 一听这话，公子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下来了。他笑着感谢叶天士，并且感慨地说：
11: 哎呀，您真是天一星啊。
10: 在这个故事中，叶天士让病人用手搓脚治病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足部就像人身体的缩影，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穴位，对应着身体的脏腑组织器官，对这些穴位用按摩、针灸等治疗方法，就可以治疗相应组织器官的疾病。因此啊，现在出现了足部反射区治疗学的这门学科，公子用手按摩足部的某些穴位，使心火下行，同时结合心理暗示疗法，这眼病啊自然就好了。由此可见，叶天士给人看病不仅懂得医理，而且懂得治疗方法，需要因人而异。此外，他还善于利用一些常见的食物作为去病的良药。这里啊还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说说。话说某年盛夏的一天，叶天士被一位南京的大官僚吕维奇请到了家中。原来三四天前，吕大人的儿子嫌天气太热，就独自一个人来到后花园的荷花池边乘凉，这躺着躺着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就觉得浑身痒得厉害，而且全身上下碰到哪儿哪儿疼，连衣服也没法穿。叶天士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病人，发现病人浑身不红不肿，不寒不热，脸色正常，饮食照旧，脉象平和，不像是脏器出了病。于是叶天士来到了公子乘凉的地方，但见这池中荷花点点，碧波荡漾，池边是碧柳成荫。叶天士仔细地看了柳树和地面，突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立刻回到房中为公子开了药方。这药方还真是稀奇呀，方子上写道：白糯米三担，洗净蒸熟，做成饭团，连做三天。这吕大人就奇怪了，他小心翼翼地问：哎呀，叶大夫，这糯米团子真能治病啊？叶天士说：哈哈，公子治病乃是邪恶在身，需要用饭团才可以驱除啊。而这驱邪之法呢，就是在南京最热闹的地方摆个摊位，免费发放饭团，凡是衣衫褴褛的人每人发放四个。这吕维奇是什么人呢？他可是南京城有名的铁公鸡呀，一听说要免费发饭团，嘿呀，这个心那叫一个疼啊。可是为了儿子，他也只能照办了。到了第三天傍晚，叶天士拿了两个糯米团子来到了吕维奇儿子的卧室，用饭团在他身上、胳膊上、腿上滚来滚去。说也奇怪，不那么一会儿，刚才还躺在床上哭爹喊娘的吕公子，现在却一跃而起，完好如初了。几天之后，叶天士回到家中，他巧治吕公子怪病的事儿啊，早就在家乡传扬开来了，弟子们也都急着问个明白。叶天士不慌不忙地说：吕公子的病说怪也不怪，关键是要知道病因。我在他乘凉的地方看见有许多毛毛虫被太阳暴晒，就会脱落下不少带刺的毛，由于刺毛很小，所以肉眼看不见，可是一碰到身上，这刺毛啊就刺得人疼痛难忍。不懂这些事情当然找不到病因，这些刺毛无法直接除掉，但却可以利用糯米团的粘性把它们粘干净，病也就好了。至于让他们施舍饭团嘛，我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家给自己积一点德。说完糯米团治疗皮肤病，这里呢还有一个用南瓜救孕妇的故事。话说呀，那年秋天，叶天士带弟子到大盘山区出诊， 在弯曲僻静的山道上遇到了一个女子，这女子脸色苍白，眼睛无神，一堆柴火放在一旁，双手捧着凸起的小肚子，斜躺在地上轻轻地呻吟着。叶天士上前询问，得知她嫁在山下，怀孕已有几个月了，现在是想去帮在山上砍柴的丈夫，不想啊走到这里却突然感到小肚子胀坠疼痛，真怕是肚子里的孩子出了问题。叶天士先安定了女子的情绪，和蔼地说，哈，大嫂子，心要宽，神要安，我是医生，会采药给你吃，你只管放心吧。哎，可这深山野岭的，到哪儿去采药啊？女子叹息了一声，便又呻吟起来。叶天士没吱声，他不停地环顾四周，最后这眼睛啊落在了路旁地里一只只大南瓜上。这些南瓜小则七八斤，大则十多斤，都连在一条条南瓜藤上。他突然想到，南瓜藤上长南瓜，靠的就是南瓜地，这南瓜地从根藤那儿一点一点的吸取营养，一点一点的输送给南瓜，让南瓜从小长到大，从青变到黄，这瓜熟蒂落，岂不正像十月怀胎吗？想到这里，叶天士高兴地对弟子说，快去摘些南瓜来，就用这南瓜地安胎。弟子带来三只大南瓜，叶天士取下南瓜地，用他们随身携带的药钵架起了一个炉灶，拾来些干枯的柴枝，煎起了瓜地汤来。不一会儿，师徒二人就把南瓜地汤送到了女子面前，让女子喝了下去。不久，这奇迹果然就出现了，女子的小肚子竟然不疼了，而且还能站起来走动。她立刻拜倒在地，连声感谢在深山里遇上了活神仙。这南瓜地真有这么神吗？哎，还真是，秋季采老南瓜，切取瓜地入药，也许真是叶天士的发明。此后不久，同代医学家赵学敏将南瓜地收入他所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中，使他开始名正言顺地入药了。南瓜地性味苦寒，有清热安胎、解毒消肿之功，可治疗胎动不安、滑胎、烧伤烫伤、脱肛、腹水、呕吐等病症，可以说呀，是价廉易得的一味良药。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9: 要说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可有一天呀，竟然有人找上叶天士，请叶天士治一治他的穷病。这穷还能治吗？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10: 一天，叶天士正在药房里给病人号脉，一个衣衫破烂的人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他不等主人发问，就拱一拱双手说，向先生请安，听说先生是当今的活神仙，能医治百病，我有一个致命的病症，不知先生能不能治。叶天士说了，只要我能治得好，一定效劳，你有什么病直说无妨。人不欺病，病难欺人，其实我一无内患，二无外伤，就是太穷了，你会治我这个病吗？叶天士还没回答，周围来看病的人都火了，嘿，我说你这个人是无理取闹啊，这走遍天下哪有医生能治穷的。没想到叶天士却捋着胡子笑道，呵呵，这穷也算是一种病嘛，啊，既无佳肴滋补，又平添忧愁伤身，可谓是有损元气，不过要治它也不太难，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一枚橄榄，只许你吃肉，光留胡，再把它种下，到明年自然就不穷了。看病的人听了这番话都糊涂了，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也觉得种橄榄胡与

买橄榄叶的人竟像赶庙会一样，后脚跟跟着前脚接种。这价钱也便宜，但是一棵树上的叶子何止千万片啊，所以那人啊还真就发了笔小财。他又用这笔钱做了个小本买卖，不久就成了小康之家。带着感激的心情，这人抽空带了一份厚礼去向叶天士道谢，并向他询问橄榄叶能赚钱的原因。叶天士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馈赠，把这个赚钱的秘密啊告诉了他。原来啊，叶天士早就料到这个季节有某种传染病流行，治疗此病的药物少不了橄榄叶，所以在开药方的时候每方必须加上几片。俗话说，药不分贵贱，能治病就是好药，可满城的药房就是没这东西。病人只好在叶天士的指引下到那人的住处买橄榄叶，这也是叶天士平时遵循医德、乐善好施、对贫苦人的一片心意。身为医生，叶天士在老年人的养生之道上也很有研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80高龄仍然能为患者看病，精神矍铄。下面啊，咱们就来聊聊叶天士的五大老年养生法。

夜天是老年养生法第一条，老年人养生应该适当的使用药膳。所谓这药膳呀，就是将药材与食物相搭配做成美食。因为这老年人啊，脾胃虚弱，在治疗用药上呢，特别要注意重脾胃，忌燥腻，护正气，神体质。另外，叶天士还告诫老人们，处方用药还要考虑到气候因素，慎用猛药。他提倡啊，不到迫不得已，都应该先采用药膳的做法。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二条，戒烟酒可预防中风。叶天士认为，老年人如果要养生，必须从饮食等多方面做起。他提倡老年饮食薄味净调，力戒酒肉厚味。按照现代说法啊，就是说饮食要清淡，戒掉那些油腻的酒肉。戒烟酒对防止患心脑血管病变、呼吸道、消化道疾病以及恶性肿瘤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三条，气温多变的时候要小心谨慎。气候多变的季节，老年人生病的几率增高，所以一定要顺应天气，注意保暖，要特别提防暴热暴寒的天气，要在气温变化之前就提前啊增减衣服，以便防患于未然。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四条，力戒躁怒。叶天士认为，很多人是因为内伤七情等精神因素引发疾病的，有的人长期忧郁容易发怒，造成了精神失常，所以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对老年疾病中的肝气郁积、肝风动火、肝胃不和的人，应该努力劝说，告诉他不要再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生气了，在有生之年应该啊逍遥自在，儿孙自有儿孙福，什么事儿都想开点，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才是养生的良策。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五条，老年人要谨防劳累。老年人积劳内伤的比较多，所谓积劳内伤就是西医上说的这个慢性病，所以叶天士主张节劳，也就是说要控制身心的剧烈活动，不要让自己太疲惫。比方说啊，老年人如果要锻炼身体，就应该选择动而不疲、劳而不倦的锻炼方法，以免过劳伤气、积劳伤脾、劳神伤心。说白了呀，也就是说老年人锻炼身体虽然应该提倡，但一定别累着。您要是一把年纪了还喜欢做仰卧起坐，或者经常来个百米冲刺，那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呢会适得其反。叶天士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在医学理

0: 对中医了解一点的人啊，都知道温病这么一个词儿，它是指急性发作，以发烧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在清代以前呢，中医治疗热病大都用伤寒论的方法，也就是说，很多医生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伤寒温病在发病原因上的区别，甚至也会混淆温病与瘟疫。直到明末清初的吴又可写了《瘟疫论》，才把这伤寒与瘟疫分别对待，但是他也没有分清楚这瘟疫和瘟病的界限。是叶天士首先阐明瘟病的病因、感受途径和传变规律，明确地提出瘟邪是导致瘟病的主因，从根本上划清了瘟病与伤寒的界限。在诊断上，叶天士还发展丰富了查舌、咽池等方法，对一些常见的急症热病，比如天花、麻疹等病，他都有独特的看法和妥善的治法。他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医生。通过叶天士口述，由他的弟子整理出的医学著作《温热论》，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推崇备至。他不仅对温病学，而且对整个中医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叶天士有着严谨的治学精神，虽然名声在外，但他一生始终手不释卷，体现了学无止境的进取精神。虽然因为他有着神乎其神的医术而被人们称之为天医星下凡，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敬仰的称呼，本性谦虚的叶天士肯定也只会对这个称呼一笑置之，因为他知道身为一个医生，只要有一颗不断进取的求学之心，一颗普济苍生的仁爱之心，那么成千上万颗天医星将会永远的闪耀在人间。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

0: 一本的电视剧中，1986年那一版的《西游记》也可以说是轰动全国，让人百看不厌，而且重播了几千次，成为几十年来无法超越的经典。读书品人，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老少皆宜、经久不衰的86版《西游记》，创造了神话的《西游记》的故事。
1: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
3: 这是大唐的众生，我们取经回来了，
4: 回来了，我们已经回来了。
0: 对中国电视剧来说，86版的《西游记》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存在。1981年，导演杨洁52岁的时候，接下了拍摄《西游记》的重任，而这一拍，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拍了整整6年。当年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美猴王，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杨洁的自传《杨洁自述：我的981难》这本书里，就讲了这件有意思的事儿。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中心。那首先要找到这个扮演孙悟空的人选，杨洁专门去访问了京剧的北侯王李万春，但是谈得并不投机。忽然我想起南侯王六龄童，于是我打通了他的电话。电话中的六龄童非常热情，说自己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我可以随便挑。1982年2月28号，杨洁就赶到了浙江绍兴六龄童的家里。六龄童为杨洁表演了如何演活孙悟空，杨洁很兴奋，他说：哎，可惜呀，要是您年轻30岁，孙悟空就是您的了。看到我有些遗憾，六龄童马上指着一旁坐着的那个年轻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去看他的学员。老先生似乎有些失望，而当我第二天准备去看他的学员时，六龄童还是一再介绍他的儿子。当然后来在父亲六龄童的现场指导下，六小龄童张金来进了杨洁的剧组，并成了无可超越的美猴王。西游记一拍就是6年多，慢慢的选角色，一点点的拍摄，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各种的困难和艰辛。杨洁在他的书里总结了一句话，说戏里师徒四人经历了981难，戏外剧组成员也是经历81难。
5: 从开始准备到完全见观众是6年零2个月。
6: 每时每刻折磨，精神折磨，体力上折磨，都是。你比方说我们在内蒙拍那个天河木马，天河木马你不能露地，当时没有三维，没有其他的特技，我说那就低角度拍吧，低角挖个坑拍。你像我趴那是一点不能动的，那个内蒙那个地方马银子特别多，那咬的身上10几个马银咬的，天气很热的，我也不能动了，因为把着机器了。那么后来我去几次医生，开始身上有一点儿，后来说你这是白癜风，说白癜风要注意什么东西啊，生活要有规律，你只生活有规律，别太累了，这个那个的。我后来吃了几次药也没用，我说算了吧，西游记哪有规律啊，没办法，那就慢慢后来就一块一块的钱变白了，我药也不吃了，就这样了。
7: 我这个话听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像我和演猪八戒的演员马德华先生，我们两个啊，每次化妆的时候总觉得是像要开刀一样。
8: 苦到什么程度呢？夏天里头这一摘下来，这汗就哗哗的流。
7: 你比如在炼丹炉里头烧，我们当时烧的时候就真的铁皮的一个箱子啊，糊上了凝固的汽油，还一点着以后，我就在里头又烫死，因为它的热量是往里 拱的吧，但是观众是可能觉得你是在演员演绎，其实确实是真正的，就把我的眼睫毛都烧掉了。
0: 真的完全是一段真实的取经经历。当时作为导演，杨洁坚持在游字上做文章，他想通过这个游字把祖国的名山大川、佛刹道观等等景点呈现在荧屏上。
5: 我要真山真水，我要到真实的环境里头展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展现我们的名胜古迹，展现我们的佛刹道观那些古典文化。你说我游山逛水也罢，你说我这个海国内外国内玩不够，还要跑国外玩也罢，我国内找不到那个大佛寺啊，我国内没有那样的辉煌金碧辉煌的这个佛教的那个环境啊，我要耽误费事更多，而且你看哪有那么多钱呢？
0: 为了找到符合剧组要求的场景，杨洁就带领着团队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国除西藏、青海、宁夏、湖北、台湾之外的26个省份。那个时候国内的旅游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许多的名胜景地呢还没有开发，风景很美却充斥着危险。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遇险，有一次杨洁也差一点从山上跌到悬崖底下，幸好是剧组里的武行把他给拉住了。唐僧师徒四人拍走过瀑布的那个经典的场景的时候，也差点滑脚跌落。为了拍三界芭蕉扇，剧组去了新疆的吐鲁番，顶着40多度的高温拍戏，每一处风景都没有用特效，全是100%的实景。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说拍《西游记》的时候剧组很穷，那到底穷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估计可能您都不信。导演杨洁的丈夫王重秋是总摄影师，可事实上整个剧组只有一位摄影师，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台摄像机。什么？一台摄像机拍了经典的《西游记》？没错，王重秋一个人挑起一个部门，一台摄像机拍完一部电视剧，这在现在看来是不敢想象的。一台摄像机没有办法实现多机位拍摄，那就抱着机器爬高上低，俯仰滚爬，爬到高大的如来佛像的肩膀上，爬到树枝上，骑到房梁上。没有长焦距的镜头，那就在自行车、三轮车上，靠着工作人员抬、推、拉来代替移动轨。为了表现出孙悟空在被念紧箍咒的时候的那种眩晕感，就让六小龄童在地上顺时针打滚，而摄影师呢，则被人抬着逆时针转动。一次，导演杨洁到日本 NHK 电视台访问交流，日本同行问，你们拍《西游记》机位角度很多遍，用了几台机器？杨导答，一台。他们目瞪口呆，始终无法相信。因为穷，作为一部常常需要飞天特效的剧，工作人员是自创威亚，找军用细钢丝，赶制威亚衣，加滑轮，吊人拍摄，就这么开始了。常常是钢丝绳都已经磨得很细了，还是舍不得扔，冒险使用。有一次，170多斤重的沙僧正拍着，绳子突然断了，结果正摔在摄像师王重秋的脑袋上，把王重秋当场砸晕，昏迷了2天。师徒四人需要吊威亚的戏比较多，每个人都摔伤过，尤其是悟空和八戒，几乎是集集都要飞。要是吊完威亚没摔伤，俩人都要击掌庆贺，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说这次没有受伤，下次继续努力。您看看，这真的就是拿生命在演戏。演员的玩命才让我们看到了千变万化、腾云驾雾、上天入地的神话世界。
9: 他那个所谓石棉衣服，现在看的也是假冒伪劣的，自己等到演完了以后，就一些块毛，脸上的那个 毛发也烧掉了，完了最后那个面具都变形了，你还得接着演。导演说，如果你要实在觉得坚持不了，你就说不行了，或者你往镜头外面走。他们几个当时旁边都没戏，拿着铲子呀、沙呀、水呀在那等着。沙和尚没事，只要你说不舒服，我们就往你身上一扑。记者采访我说，当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被烧的时候，我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知道一个人被烧死之前是什么感觉，根本说不出话的呢，他缺氧了整个。最后我还得坚持演，导演一直在看着监视器，好好。他觉得挺好，结果最后一滚出去，他一看我不动了，知道不行了。
10: 我那个也是在红孩儿那烧的时候，完了那边挖俩坑，给他弄一坑，给我弄一坑，那边一堆土，就跟活埋的一样。这完了之后上那坑里头一窜，这底下噗噗噗就灭火了。哎，
9: 那时候没有保险公司的呀，一分钱保险都没有。
0: 因为穷，剧组每个人只吃5毛钱的配饭。几乎就只够咸菜配馒头。在广东拍戏的时候，那边的消费高，一碗6个饺子要2块5毛钱，男演员根本吃不饱。导演杨杰看着心疼，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加餐。
11: 我们有一句笑话怎么说呢，就是吃罐头的时候不要回头，一回头讲话的时候转过脸来，那罐头已经没了，就这么快。
12: 我替过严怀礼，严怀礼那个眼睛不好的时候，我替过严怀礼，上次我还演了一次龙王。
13: 第一次他唐僧选他的时候还没上戏的，导演就说你要先贴个脸演个龙王，看看你受不受得了。
0: 因为穷，不论是主演还是场记啊等等，这些工作人员几乎都在西游记里客串过或大或小的角色。演员经常是一人扮演多个角色，比如扮演唐僧的迟重瑞还演了除妖乌鸡国里的景龙王，四探无底洞里的天庭文臣，甚至还在传艺玉华州里演过沙僧。而扮演沙僧的严怀礼一人扮演了9个角色，封官弼马温里的牛魔王是他，千里眼是他，太上老君也是他，霍启观音院里的和尚是他，还演过猴王出问世里的卷帘大将，御马监里的一个奸臣，以及西海龙王等等。制片副主任李鸿昌也扮演渔翁、黑狐精、多目怪、义成、大臣、接引佛祖、客商以及蜈蚣精，连造型师都被拉着演了一次龙套。所以别看西游记里人物形象众多，可实际上就那么些人。因为穷，西游记拍了一半没钱了，被迫停拍。再苦也要坚持，剧组上下齐动员自筹资金，最后是扮演蜈蚣精的制片副主任李鸿昌筹到了300万，但还是不够拍完30集，无奈只得忍痛砍掉5集，西游记一共拍了25集。86版西游记的服道化，就是服装道具化妆，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土，但哪怕是最渣的画质和最5毛的特效，但都不妨碍这版《西游记》霸屏30多年。演员和角色是那么的高度契合，动作神情生动有趣。从1986年播出以来，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用六小龄童的话来说，那就是有的剧你看了第一遍、第二遍再看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但《西游记》不一样。你看多少次都觉得有意思。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这不疯魔不成活的《西游记》和它背后的故事。也许有人会好奇，说为什么《西游记》如此的长寿，重播了好几千次，以至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想它的魅力来自于原著的精华，更是结合了杨洁等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年少时的欢声笑语，有了一代代人无法抹去的有关《西游记》的回忆。6年的拍摄，剧组里不分谁是主演谁是配角，主演也没有什么助理，没有保姆车，大家待遇都一样，工作人员没有台前幕后的区别，所有的装卸活那是全体演员一起出动，拍摄结束后大家一起搬运几车皮的设备工具。为了防止演员从树上掉下来，剧组的人一块上，在下面拿着床单接着，缺少龙套演员的时候，大家一起化妆救场，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众多的工作，所有的人任劳任怨，这就是他们的执着，就是这样成就了重播几千次的经典的《西游记》。六小龄童说，拍摄中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81难，是因为集体的努力才有这个结果。导演杨洁说，《西游记》30年依旧红的原因，那是在用性命拼搏，用心血创造，以欢笑，以泪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拼搏出一部30年不衰的作品。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
2: 冬天你零下30-40度啊，也得浇水很冰凉的往上抹胶，除了两个眼睛和下嘴唇是自己的，包括鼻子、眉弓、颧骨都是整个一张硫化乳胶要往上贴，还得戴一个头套啊，也非常非常难受。那么孙悟空的戏比较重，一天有时候我们拍10几个小时，那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啊，就不卸妆了，也为了不难受，少难受一次了。张飞啊也很困难啊，有时候夏天啊零上30-40度，新疆拍那个火焰山的时候啊，那些出不出汗的那也得坚持啊，都吐白沫了来了啊，也得接着去演。所以你们看到像师徒几个人在那个吐鲁山翻那个沙漠上行进的那些感觉，真的是喘，我还得跳那个沙，跟沙漠根本的脚弹不起来。
3: 对
2: 啊，他是骑着马，那沙和尚挑着担，他也得还带了一个肚子两个耳朵住，不像现在无线报话机都可以告诉停啊，或者开始都听不见，一挥手就走，那叫停也听不见，继续往前走。所以那个年代，你说我们的实景拍的啊，这种啊历经跋涉、千难万险啊，这样的一种师徒四人，整个那么多的国度啊，历经9980年的取得真经，这种感觉，它不是说在栏目扣像前能做出来。
1: 虽然拍摄困难重重，虽然只有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微薄片酬，但没有人在乎这些。大家都在为着拍好这部电视剧而努力，每个工作人员都抱着受苦的态度，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始终保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都把拍摄当成事业，把自己的作品看成艺术。扮演金顶大仙的王羲中是剧组的造型师，《西游记》里的上100个角色，他都设计了不同的造型，没有前人作品参考，这项大工程不容易，几乎每人一副面孔，绝不重样。孙悟空的眼窝多深，猪八戒的鼻子上几道褶，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设计原稿里，光美术设计的手稿就画了几千张。在那个没有特效、没有资金的年代，工作人员用真诚乃至生命去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杨洁导演和整个剧组都把自己旺盛的创作热情奉献给了《西游记》，他们踏实做事， 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完善一个一个的小细节，纠正一点一点的不完美，认真努力地成就了一代经典。而他们也是《西游记》永不言弃的精神写照，这样的精神大概是这部久盛不衰的《西游记》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3: 杨洁导演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4: 经常发脾气，特别在现场，平时我们怎么开玩笑都行，怎么玩都行，但是一拍戏的时候他是非常严谨，不允许有一点疏漏，经常挨骂，后来也习惯了，他只要一瞪眼，说话，就赶快老实下来了。
5: 他敢坚持的东西都坚持下来了，只有他这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有《西游记》的今天，没有杨洁，这个伯乐使我，那也就没有《西游记》的这个音乐。
6: 她是个女强人，能够领导着我们200多人这么一个大剧组，爬山涉水，最后把这个上天入地这么一个神话剧，把它奉献给大家。
7: 她把我们《西游记》所有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8: 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的老师。
2: 就那个年代，30多年前，他能够带领整个摄制组拍出这样的一个既有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又能够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喜欢的这个电视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事情。
1: 电视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文学古典名著。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辅保大唐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师徒四人一路抢滩涉险，降妖伏怪，历经81难，取回真经，修成正果。那读书和看电视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那经典的《西游记》这么打动人，其实编剧改编台词的神发挥，也让电视里的很多的角色栩栩如生。比如在原著当中是这样说，大圣行时忽见有5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清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凌霄殿定是我做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那在电视剧里呢，是这样的一句台词，我得留下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原著说怕如来赖账，电视剧给改成了胖老头，这一改更显得猴哥的猴性，不知天高地厚，人人畏惧的佛祖在猴子的眼里就是个胖老头。编剧啊，也真是够可爱的。再来看原著当中是这样的文字，行者又有眼色，见师父洗浴，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多未穿，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连肩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走到师父面前道，老孙今日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这等样才像个行者。电视剧里的台词是这样的，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件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原著小说里的虎皮裙儿是猴子自己做的，而电视剧给改成了唐僧为孙悟空缝制，并且用了古意盎然的一个词汇挡挡风寒。为唐僧编一句台词也必须有古典的韵味，绝不能用大白话。这句台词一出来，唐僧的慈悲和对徒弟的宠溺简直是爆表啊。还有比如说在至今美猴王那一集里，原著里面是这样描写的，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往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长老现了原身，定性真经，才认得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哪里来也。沙僧势力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上相事背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仙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 这一去早忆西方，尽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后之情也。在电视剧里台词变成了这样：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原著那一大段话概括了出来，而且在原著的基础上还升华了。为师的错怪你了，区区七个字就包含了师父的悔恨和愧疚，对悟空的思念之情也是溢于言表，师徒之间扫清了芥蒂，感情更深一层。在大战红孩儿那一集当中，原著里是这样写的：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不答应，妖王捻转长枪喝道：多，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也不答应。而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红孩儿喊的是这样的一句话：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孙行者和猴子只是一个称呼的转变，就瞬间刻画出了红孩儿的形象：银枪小霸王，纨绔富二代，不可一世，轻狂毫无礼貌，对孙悟空的藐视也是到了极点，连对手的名字都不愿提。这句台词可真是火爆很多年呢。杨洁曾经在央视的节目《艺术人生》里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记得普希金有一首诗，后面写着：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是啊，一个女导演，一个剧组，一台摄像机，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带去了少年时期的欢乐，把一份最美好的记忆长久地留在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心里。而这部神剧也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人们心底的一种情怀。80多岁的时候，杨洁又出了一本个人回忆录，就叫《敢问路在何方》。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来读一读。在这本书里，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杨洁有关《西游记》的创作心路，以及拍摄幕后的艰辛故事。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相信您也记得前些年这一到暑假的时候，电视上总会出现什么孙悟空啊、白娘子，还有宝黛钗等等等等。都说只要看到电视上放《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放《红楼梦》，就知道放暑假了。所以这些每到暑假一定会重播的一些经典电视剧还有了一个名字，叫暑假神剧。不过随着80后和90后们已经长大，甚至已经为人父母，人到中年，这神剧是逐渐的退出了荧屏，取而代之的呢是各种新的偶像剧或者综艺节目。可是那份怀旧，那份情结依然还在心里。咱们就来说说经典神剧和他们背后的人的故事。
6: 这个妹妹我见过。
7: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6: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哎，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8: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亲树恒昌。
1: 1983年初，电视剧《红楼梦》剧组成立了，导演是王扶林。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王扶林导演拍《红楼梦》的初衷，竟然是因为觉得原著太难读、太闷，所以呢，想把这部大部头的经典拍成可以在电视上播放的连环画小人书。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普及名著。当年为了挑选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以及大观园中水做骨肉的女孩子们，剧组开始大规模在全国范围选演员，这可是开了先河。
9: 有经验的演员来演，他可以演得很好，但是那种感觉，那种两小无猜，那种稚气，那种天真啊，那种孩子之间、少年之间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比如说《忆绵绵静日玉生香》这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啊，要跟他开玩笑，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
1: 上海美女如云，剧组把上海的艺术院团翻了个遍，可是一个没选上，因为上海的女生都很漂亮，但是骨子里太洋气。另外呢，很多姑娘因为身材高挑， 其实这本来是优势，可是呢，进大观园的女孩应该都是13、14岁、15、16岁的小姑娘，太高了反倒是不合适的。自古以来，蜀国多美女，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练功厅里，身穿白色练功服的姑娘张丽引起了剧组的注意，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0: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1: 在川剧演员王竹慧的家里，邓婕被相中了。尽管个子有点矮，皮肤有点黑，但是一上妆就是个绝代佳人。于是剧组也给了邓婕录像的机会。
10: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啊，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啊，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邓婕出来了。
1: 后来四川演员里最开始顺利通过的只有张丽，也就是剧里的宝钗，其余人纷纷落选。而邓婕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嫌她个子矮皮肤黑，但也有人力挺她，觉得她的眼神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很吸引人。最后导演王夫林凭着多年的艺术经验判断，这是个好苗子，所以邓婕成功地走进了大观园。

0: 但是剧组周游各地想找到十全十美的林黛玉却没有收获。多愁多病的林妹妹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也不出来。导演王扶林后来准备在现有的演员当中来挑选。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陈小旭。
1: 陈小旭是哪来的？
2: 鞍山。
3: 那时候全国海选有很多，每天有很多来信。我记得刚建组不久，我们在华侨大厦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就专门收信的。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每天在收这个毛遂自荐或者别人推荐的这个信，看着很兴奋的。那时候
0: 王扶林是在1983年夏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里见到陈小旭的。当时他正在北京看演员的自荐信，陈小旭敲门进来，一件湖绿色乔其纱套衫，牛仔裤裤腿儿挽到膝盖上，额前的刘海上还蒙着细细的水雾，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上。自我介绍以后，王扶林想起半个月前的确是收到过鞍山市话剧团演员陈小旭的来信，信很长，谈了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对黛玉这个人物的分析，还附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几张照片，眉眼和脸型都非常的接近黛玉。王扶林立即回了信，还请他到北京来面谈，但是附上了一条说明，说如果入选，报销车旅费，没有录用则自理。
1: 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

保存好，千万别丢了。这句话就相当于定心丸了。王扶林的导演助理蒋光明亲历了从选美到拍摄完成的过程，他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红楼选美记》。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选陈小旭的故事就出自这本书。蒋光明至今还在感叹，陈小旭应该感谢那天的蒙蒙细雨。他在书里写道，小雨这个自古以来就牵动着无数诗人情思的精灵，同样撩拨着王扶林的满怀愁绪。望着陈小旭远去的娇小背影，王扶林只觉得他像一首遥远的诗，既朦胧又清晰。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读一读蒋光明的这一本《红楼选美记》，书里还讲了许多《红楼梦》背后的故事。

选美持续了大半年，演员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几十家单位，专业的影视演员很少，而戏曲演员却是很多，京剧、昆曲、洋剧、评剧、川剧、黄梅戏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调笑说他们是一帮乌合之众。然后剧组办了两期演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演员们过上了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早上六点起床跑步出操练嗓练形体，然后七点半开饭，饭后上课，下午排练小品，晚上看书整理听课笔记或者观摩教学影片，九点半准时熄灯睡觉。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演员们的认识水平，剧组请来周汝昌等红学家讲课，带领这群少男少女走进大观园，按他们的文化层次、年龄、人生阅历，要想准确理解和把握《红楼梦》的丰厚意蕴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甚至弄不清人物关系，哪个是主子，哪个是奴才，因而下课铃声一响，围住老师叽叽喳喳问个不停，问题古怪稀奇，甚至有些可笑。每位演员还有一位指导老师，他们都是业界资深人士，甘当绿叶捧新人。专家们从眼神、步态、礼仪、琴棋书画方面对演员们进行全方位的辅导，一点点抠，一点点培训，光是酒令就请专家讲了整整两天。王扶林也从不急于给演员们分配角色，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强烈的竞争机制中，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华，或者说暴露各自的弱点，让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一种紧张状态。

这种心理往往又化作莫大的动力，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如果想演某个角色，还会经常考他们，大家因此紧张得不得了。王扶林常常拿这些话鞭策演员，说任何人必须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尽量根据自己的优势来选择角色，但必须记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0: 七版《红楼梦》开拍时，著名红学家吴祖光先生说，拍《红楼梦》最大的难题就是贾宝玉还没出生，因为在那之前，宝玉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女性反串，当时其他的角色都已经基本确定，开机迫在眉睫，众姐妹是相继入了大观园，众星捧月的宝玉可连个影都没有，因为剧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没找到一位满意的宝玉。到底谁来演贾宝玉？全国媒体关注，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红楼梦》寻找宝玉的启示，这在影视界也是头一回。那时，王扶林要到四川选景，有人推荐了欧阳奋强，王扶林就决定见一见。而邓婕也认识欧阳，王扶林就托他去叫。欧阳奋强恰好不在，邓婕给他留了张纸条。夜里十一点，欧阳奋强回家看到纸条，急忙出门，穿了个大裤衩、大拖鞋，胡子拉碴的就去见导演了。
1: 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这个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想都没想到，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吧。当时我看他有几个条件，一个他娃娃脸，个头不高，受过戏曲训练，演古典戏有点戏曲的底子有好处，演过一两部电视剧。我说你呀，在这儿不用试，您坐飞机过去试一试。
0: 欧阳给王扶林的第一印象很好。首先，外形很接近他心目中的宝玉，从谈吐中也发现欧阳的艺术感觉不错。被邀请去北京试戏，欧阳奋强并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出演贾宝玉有多宝贵，倒是能够免费坐飞机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这一试，和红楼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打造了经典。
2: 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宝哥哥欧阳奋强独家揭秘八七红楼背后的故事。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红楼梦》播出30周年的时候，欧阳奋强出了一本书，叫《1987我们的红楼梦》。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背后沉淀的是满满的30年的情怀，他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经典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八七版《红楼梦》播出后，新华书店的原著图书立马被抢购一空，而且是几番加印。导演王扶林普及名著的目的还真的是达到了。当然，更大的意外收获在后面，电视剧火了，几十年不衰，曾经明星不愿演的作品，出演的人都成了明星。时间证明，观众证明，《红楼梦》成了经典。可欧阳奋强说，30多年前，《红楼梦》刚刚上映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经典，甚至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以至于差点迫于压力停播。拍摄的时候，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谁都没想过这部剧会火，更没有想过它会成为经典。演员都是从全国海选来的，有军人、学生、工人，戏曲演员不少，但都名不见经传。因为当时电影是老大哥，电视呢是小兄弟，所有的明星都在电影界，而且剧组经费有限，也请不起大腕儿。据说王扶林曾想请刘晓庆来演王熙凤，偷偷打听了下价钱，就没敢开口。 当然，王扶林也有自己的想法，请明星出演，很可能大家能记住的只是某张脸，而他更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艺术形象。而被选来的一群没有名气甚至不被看好的演员，目的也同样简单而纯粹，那就是一心一意把戏演好。也许正是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这种简单的想法，还有整个剧组的耐心、认真拍戏的匠心精神，才最终成就了《红楼梦》。那我们来读一段1987我们的《红楼梦》当中的片段。刚到剧组时，没有谁提过片酬的事儿，因为担心提前会被开除，大家甚至以为是义务劳动。后来让签字领钱，大家都喜出望外。为了拍好《红楼梦》，剧组请了启功、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做顾问，酬劳是15块钱，还没有现金，用一个景泰蓝花瓶做底。宝黛读西厢一幕中，手里捧的西厢记不仅是真的西厢记，而且还是专程借来的现装古书，剧里所呈现的所有古董道具都是货真价实的实物。秦可卿出殡的大场面，一切布置都按那个年代王公贵族

足出品的真实场景安排。仅仅现场摆的各类纸扎，都是专程请一位82岁高龄的洪老师傅带领他的同事们用时1年多扎成的。因为匾额上错了一个字，工作人员通宵达旦，重写重刻，根本不会像现在拍影视作品，有替身，有特效，有丰富的后期处理手段，甚至演员不到场。当年拍《王熙凤之死》是在哈尔滨阿城地区的一个农场，大雪茫茫，零下30多度，邓婕被用一个破席子裹起来，还不能穿太多衣服，双脚还光着露在外面，被人在雪地里拖着往前走。因为配乐《聪明磊》还没有创作完成，不知道曲子具体多长，只能尽量往厂里拍。为了这场戏，邓婕被活活冻晕。您看，听众朋友，这一切现在听起来或沉重或有趣的事儿，都证明在当时所有人都只为了一件事情，把戏拍好。再回首《红楼梦》，欧阳奋强说，霸气版《红楼梦》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王扶林导演，没有他，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看到霸气版《红楼梦》电视剧；二是音乐。是啊，霸气版《红楼梦》能够经久不衰，还有10多首浑然天成、哀怨动人的歌曲，他们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王丽萍费尽心血的巅峰之作，为电视剧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红楼梦》的音乐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红楼梦》总共有12首配乐，全部由王丽萍老师一人完成，每一首都是经典，每一句都能勾起一代人的回忆。电视剧播出以后，专场音乐会开了无数场，经久不衰。王丽萍非常自豪地说，《红楼梦》的音乐会从来没有亏过。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故事，可以推荐您看看欧阳奋强写的《1987我们的红楼梦》这本书。相信看过之后，您会深刻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经典。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经典，是因为有着那么一群人在默默锤炼，锤炼着作品，也锤炼着自己。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去寻找诗词当中这些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那今天我们去阳关去看一看。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的南边，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有一首诗就提到了这个重要关隘。
1: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咸阳送别朋友去西北边疆时所作的一首诗。诗的意思是，盛唐的一个早晨，渭城刚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地上的沙土，空气也变得明净起来。刚刚抽出新芽的柳枝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的清脆了。在渭城的一间酒馆里，王维和元二依依惜别。王维劝元二再喝一杯酒，说：朋友啊，再干一杯送别的酒吧。要知道，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难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了。
2: 王维这首诗呢，就是送朋友去渭城朝雨浥轻尘。他送别的时候是在咸阳，送别他的朋友去哪儿呢？去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当时这个唐朝设置在新疆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是军事机构，所以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一去阳关唱遍，不知何时再见，对不对？所以他在渭城送他的朋友走的时候，他说：劝君更尽。我们在想，为什么要说更尽？他们一直在喝，一直喝到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时候还没有喝完，而且他还想再送，那不能再送了，十里长亭送君终有一别。所以说那没办法了，你把它喝了。为什么喝了呢？因为到了阳关过后

0: 不可能再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所以这唤起了人们对于友情、对于送别、对于眷恋的全部的那种感觉。送别诗当中的最经典的典范之作。
1: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汉以来，各个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的商贾、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慨万千。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至龙乐县，阳关为都尉治所。魏晋时在阳关置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宋以后，来自白龙滩的流沙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昔日的阳关城叠早已荡然无存，仅剩墩墩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峰墩，攀登峰顶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墩台南侧是一片4-5千米见方的凹地，人称古董滩，到处可见碎瓦残片，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婉、寂寞荒凉，然而今天的阳关南湖已经是柳绿花红、林茂凉风、泉水清清、葡萄串串的好地方。烽火台高耸的墩墩山上修建了名人碑文长廊，游人漫步在长廊里，既可以欣赏当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又可以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等自然风光。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他的散文《阳关雪》中如此描写阳关遗址：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深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动浪。阳关是最有历史感的旅游胜地之一，是汉代以来的边关文化的标志性地标， 也是西域文化的起点。在这里，人们能够感性地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容颜，一定会被大漠的辽远和苍凉所震撼。阳关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思念的开始。到阳关之后，对《送元二使安西》这首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会有更深的感触。孤寂苍凉的西行路会让友情显得更加的温暖，会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美好的情感。真实的阳关只存在于千年前思乡戍卒的脚下，孤单旅人的身后。即使对王维而言，阳关也只是一个分离的符号。渭城就在京城长安的旁边，而阳关还远在西方。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近与远的一个分界点。出了阳关，朋友就远去了。何日再见，很难预测。

0: 如今我们再去阳关，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的阳关只剩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古阳关烽燧处看日出日落，是来敦煌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首选地。这里地理位置奇特，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风光在顶峰的震撼，感触西北风光的独特，地域的广阔，空气的新鲜，阳光的灿烂，天高地阔，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接下来我们继续丝绸之路的旅行。前面我们说了王维的朋友元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摆酒设宴，写出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那么这安西都护府究竟在哪里呢？安西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立的，治所就在秋瓷，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库车古称秋瓷，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南疆重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中国百姓之乡和瓜果之乡的美誉。在汉代时，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关系，汉朝曾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其中解忧公主和乌孙王生了一个爱女，名叫帝史。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帝史不仅举止优雅，而且还懂得诗书礼仪，同时非常喜欢弹奏琵琶。帝史后来又到长安深造，当时的皇帝给他请了宫廷里最好的乐师来教授。在帝史返回乌孙的途中，秋瓷王将斌想通过与帝史的联姻来加强和汉朝乌孙之间的关系，就前去乌孙向解忧公主求亲。解忧公主最终答应了他。

于是秋瓷举国欢腾，为国王和王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秋瓷王降宾，陪同王后帝使带着秋瓷乐器到长安来拜见汉宣帝。汉宣帝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临别时还赠送给帝使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帝使回国之后，负责掌管全国的音乐歌舞。在帝使的指导和提倡下，中原的歌舞音乐在秋瓷飞速发展，很快秋瓷就成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0: 公元749年，已经34岁的诗人岑参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无奈之下只好求得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一职。他在长安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就独自踏上了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在去安西的路途当中，他碰见了一位老熟人，两个人便下马寒暄，互问彼此的情况，知道这位朋友是回京给朝廷汇报的使者。岑参便跟这位使者说，我身上没有带纸和笔，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家人说一下，我一路平安。这就是岑参所写的著名七绝《逢入京使》。
1: 逢入京使，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盛唐时期有两个诗派最为有名，一个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另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边塞诗风格雄浑豪壮，岑参把那种气候条件之恶劣、边塞景物之奇绝、将士生活的辛苦全部都写在诗词里面。逢入京使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是在天宝八载、天宝九载写在安西，也有人说他是写在岑参从长安出塞的路上，当时离开长安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诗中渗透着他对于故乡深深的怀念。明代诗评家唐汝询在《唐诗节》里头说，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简直可以说是客中绝唱，是身在他乡的那些人写出来的绝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向东遥望着长安家园，感到路途遥远，思乡的泪沾湿了双袖，模糊了面容。你我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和笔，那就只好托你给我带个口信，向我的家人报个平安吧。

0: 说到库车及其周边的旅游景点，主要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亚圣景、大小龙池、库车王府和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旁，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是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中的一条峡谷。峡谷区域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达到了2048米。组成峡谷的奇峰群山由赭色的泥质砂岩构成，也就是红色的山崖。庞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1.4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经历了10000年的风波雨蚀、洪流冲刷，形成了纵横交错、层叠有序的隆脊与沟槽，远看如诗如画，先天穹阁，近瞧若人似物，惟妙惟肖，神韵万端，令人有鬼斧神工、奇景天成之感慨。尤其是谷口处的三座山体最为壮观，特别是在夕阳斜射、朝霞映山、极目远眺、色艳红天，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克孜尔亚圣景又称北山、赤沙山，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境内，建于西汉，是汉代的军事设施。大小龙池位于天山的深处，由两个高山湖泊所组成，俗称大龙池、小龙池，这里的景色十分的秀丽。库车王府位于库车县城，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克孜尔千佛洞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明乌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有石窟236个，壁画10000多平方米，有人称它为中国第二敦煌。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一起走进永济。永济市古称蒲州，隶属于运城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西临黄河。永济自古人文荟萃，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王维就出生在这里，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也坐落在永济市。那说到鹳雀楼，就不能不提大诗人王之涣的一首最有名的诗《登鹳雀楼》。
1: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共六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是唐代河中府著名的风景胜地。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相传当年时常有鹳雀栖于其上，所以得此名。鹳雀楼始建于北周，也就是公元557年至公元580年，废毁于元初。明初时故址尚存，后因黄河水泛滥，河道摆动频繁，其故址随之难以寻觅，人们只能以蒲州西城楼当作鹳雀楼。这座楼气势雄伟壮观，结构奇特，登上楼有腾空欲飞之感，加之区位优势，风景秀丽，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登楼赏景，留下了许多居高临下、雄观大河的不朽篇章。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早已脍炙人口。在一个秋日的黄昏，诗人王之涣独自一人登上鹳雀楼，只见天边一轮落日，向着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目送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

0: 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整幅画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诗人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胸襟顿时开阔，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渐渐地，他的目光落在了更远的去处，思绪也随之远上天边。忽然他健步如飞，向楼的最高层奔去，他想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最高处，放眼千里万里之外的辽阔天地。这首诗名气大得惊人，历来被视为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诗中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而且在诗情画意当中蕴藏着真知灼见，特别是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也讲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
1: 这两句把这首诗全诗的格调给大大提升了一步。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在前两句的写景，这首诗的名气完全在于后两句的说理。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欣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应当看到这首诗，它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
2: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理诗中，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是经典的代表诗作之一。要想看到极致美妙的佳景，就需要登上更高的楼。同样的道理，如果想拥有更高更远的格局，就需要登上更大更高的平台。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是本诗的精华所在，更是后人为这首诗所倾倒的根源。
0: 王之涣的生平经历，因为《旧唐书》《新唐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千年以来，我们只能在诵读他的诗歌时，眼前浮现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优雅地立于高台之上，襟怀豪放，尽情放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今天河南洛阳北邙地区盗墓成风，许多古人墓志被挖掘出土，低价出售。一位金石学家从收购的93块唐代墓志当中，意外地发现了王之涣的墓志铭。至此，在诗人去世千年以后，他的身世经历终于被人们所知晓。据墓志铭记载，王之涣出生于公元688年，他自小聪慧过人，曾在衡水担任一个从七品下的小小官员，因为人仗义、孝敬父母、慷慨大方，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上司将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他。公元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39岁的王之涣愤然辞官，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度过了15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凉州词《出塞》和《登鹳雀楼》就是那个时候的诗作。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在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这是一个负责执行办事的小官职。

默地诉说着王之涣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王之涣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6首。据说在他去世后，他的表弟为他整理诗集时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点燃了诗集，最后只保留了6首。虽然只有区区6首，但每一首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人们认为其实不用6首，仅凭《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出塞，就足可以让诗人傲视群雄，流芳百世。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永记的旅程。在中唐大历年间，文坛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总共有十个诗人，他们推崇王维为流派始祖，继承他的山水田园风格，歌咏美好的大自然。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帅气潇洒的名字，叫做大历十才子。诗人卢纶就是其中之一。卢纶字允炎，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今天的山西永济县人。唐朝时，唐太宗深知蒲州在军事战略当中的重要地位，在他当上皇帝后，就免去了蒲州两年的赋税。唐太宗曾经多次从蒲州出发，开赴边疆前线，每次打仗归来，他都会在这里进行修军整顿。唐开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20年，因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又处在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唐玄宗将其改名为河中府，立为中都。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是一个不太能容得下别人的皇帝，能够让他充分信任的人并不多，但名将浑坚却是一个例外。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唐德宗的信任，是因为他多次救驾有功，且丝毫不居功自傲。作为河中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一定得是皇帝信任的人。万分信赖浑坚的唐德宗，就派他到河中府担任最高长官一职。这个时候，卢纶还是一位落魄的诗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索性也就放弃了科举这条路。后来虽然通过朝中权贵的推荐做过一些小官，但是随着推荐他的人在朝中倒台，他因此受到了牵连，官呢也是越做越小。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一度陷落，当时在长安城附近昭应县当县令的卢纶，看到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投奔了蒲州的浑坚。浑坚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让他在河中府担任判官一职，协助自己处理军务。蒲州生活是卢纶边塞生活的开始。卢纶随军出征，参与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边塞的生活不仅开阔了卢纶的眼界，而且使他对边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公元786年左右，

0: 曾任西川节度使的张延赏被唐德宗召回到长安，准备出任宰相一职，但是却受到了朝中大臣李晟的强烈反对。最终德宗皇帝只给了他一个仆射的虚职。张延赏觉得自己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回了一趟蒲州老家。在蒲州，他去看望浑监的时候，就遇到了诗人卢纶，他写了一首《塞下曲》赠送给卢纶。卢纶根据自己在军中的阅历以及边塞的生活，写了一组贺诗来答谢张延赏。这组诗的题目就叫《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塞下曲是卢纶的边塞组诗，一共六首，通过描写将军发令出征，夜巡射虎，雪夜射敌，庆功宴舞，狩猎等场面，将边关将士英勇善战、豪情满怀的磅礴气势描绘得生灵活现，跃然纸上。其中以第三首最为知名，
1: 《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下着大雪，漆黑的夜晚，虽然单于要遁逃啊，但是他怎么逃，我们怎么追，这都是未知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雪的夜晚，处处可能都是陷阱，处处可能都遭到埋伏。但是作者说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在如此苦寒的环境当中，将士们依然要果断出击。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他把唐代的边塞将士的那种精气神给写出来了，写的而且非常的传神。在卢纶的这首诗里边，虽然他写的只是一个战争前夕的一个很小的场景，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场景当中，让我们能看出将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的获得和展示，体现出了当时唐朝人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它体现在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和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当时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所特有的一种优势、自信和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一种文明的优势。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一斑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卢纶的边塞诗来做例子，而那个全豹就是在边塞诗背后唐朝人所特有的在体制文化方面的自信。
0: 林暗草惊风是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当中的第二首，取材于史记中西汉名将李广射虎的故事。
3: 塞下曲，唐·卢纶。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
0: 李广是汉武帝时期镇守边疆的大将军，他武艺高超，勇猛无比，尤其擅长骑马和射箭，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一天深夜，李广正带兵巡逻，纵马路过一片山林时，突然狂风大作，草丛被惊得刷啦啦起伏抖动，草丛中还影影绰绰，好像有一只白色的大老虎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 危急关头，李广将军拉弓搭箭，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以闪电般射出，正中猎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就按耐不住的士兵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射虎的现场寻找猎物。谁知拨开草丛一看，大家瞬间惊呆了。原来李将军所射到的并非是老虎，而是一块像老虎的白色石头。由于力量太大，白羽箭已经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面，任凭将士们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士兵们纷纷夸将军真是神力啊。这首诗短短四句，共20个字，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诗人先营造出了一个夜黑风高的紧张环境，一只突然出现的大老虎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没想到将军英勇神武，从容镇定，一箭射出，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形象又鲜明。当士兵们第二天发现猎物竟然是一块大石头时，时而惊叹，时而夸赞，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极富戏剧性。特别是描写箭头竟然深深扎入石头当中，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让人读起来特别的回味无穷。
4: 卢纶这六首诗大多写的是晚上的场景，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这又是月黑雁飞高，大雪满弓刀。他为什么老写晚上的事儿呢？因为晚上可能发起突袭，而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神秘而不可测。那你就能看得出来啊，卢纶这个人对于传奇的经历特别向往，所以不得志的人笔下往往流出传奇的诗篇。
0: 后人评价说，卢纶的边塞诗气势不凡，雄健挺拔，完全是盛唐之音，中唐没有对手。也正是凭借与众不同的边塞诗，卢纶奠定了他在大理十才子中的地位。唐朝时的名城蒲州现在已经变成永济市了。说到永济市的风景，除了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之外，还有五老峰、普救寺、唐开元大铁牛、万固寺、王官峪、扁鹊庙等等。五老峰山奇水秀，无处不绿，随处可见松涛、云海、奇峰、怪石、流泉等景观。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市境内的峨眉源头，南依中条山，西临滔滔的黄河水，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师傅崔莺莺《岱岳西厢记》中说的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内，因此普救寺被称为爱情圣地，在每年七夕的时候都会在此举办爱情文化节。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中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善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还有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
5: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6: 姥姥生日快乐。
5: 谢谢大乖孙。
7: 妈，看我这儿。
8: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7: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8: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5: 来，咱们共同举杯。
7: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8: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
9: 好好，都回吧。
6: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10: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

0: 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1: 当然可以，主持人很荣幸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款式的羊绒制品。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啊，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啊，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羊绒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羊绒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羊绒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0: 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猫的广场、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不同的旅游观光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羊绒的制品的生产过程，更能够了解羊绒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羊绒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清河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

0: 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啊，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扬龙的文化，啊，感受清河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扬龙小镇上的这个产品啊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啊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啊，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扬龙衫、扬龙裤、扬龙围巾啊、扬龙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扬龙的护腰、护膝，啊，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扬龙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嗯，啊，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啊、棉麻袋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扬龙秋冬服饰为特色。啊，棉麻真丝啊，服装啊，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啊，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扬龙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扬龙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啊。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0: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扬龙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 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扬龙小镇，啊，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扬龙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扬龙，啊，龙都商业街呀，啊，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扬龙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0: 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扬龙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扬龙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扬龙走向全球，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0: 对对对。

0: 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七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公社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羊绒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羊绒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1: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0: 哎，对，
1: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内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羊绒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

0: 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率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羊绒制品来说，我们作为羊绒小镇，肯定要说到羊绒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羊绒制品，就是羊绒是有这个原生态的三个颜色，白色、紫色和青色，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不用染色的羊绒制品服饰，让大家倡导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原生态羊绒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无污染的原色羊绒，在生产的过程中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这种羊绒制品，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羊绒的这种原生态。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我们把这个羊绒文化这6000多年来的羊绒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在我们羊绒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这里边收藏了这个羊绒服饰纺织机械文化这个典籍等等这个文物有数百件，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这个能够让游客去看到这个羊绒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也是我们对羊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我们还实施了一个羊绒制品的追溯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只要在我们羊绒小镇买一些羊绒制品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羊绒原料的产地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整个过程因为这个羊绒制品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让大家对我们羊绒小镇的制品更有一个认可度我们羊绒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专门在做这个事情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羊绒制品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算是终端消费者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会了解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还有认可吧算是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羊绒小镇的改造提升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羊绒小镇乃至我们清河羊绒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羊绒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销售额我们也

0: 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羊绒衫啊、羊绒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青稞羊绒产业啊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啊。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啊，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啊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了就业岗位啊有10000多个啊。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啊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青稞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青稞羊绒啊以及我们羊绒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啊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羊绒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羊绒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啊，培育羊绒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榜啊，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呀、微视频呀等等的一些新媒体手段啊，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啊。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羊绒产品和旅游资源啊，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啊，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羊绒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青稞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啊。那相信咱们羊绒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易波客广场、云汇中心、青稞数字羊绒总部、羊绒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这些项目建成以后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实现年增收这个10亿元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促进产生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羊绒小镇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羊绒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

0: 啊，杨龙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杨龙服饰啊为主要啊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
1: 嗯，
0: 啊，引领世界潮流，啊，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杨龙啊能够温暖全世界。啊，我们将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啊，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啊，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杨龙产业啊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杨龙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0: 啊，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啊，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杨龙小镇。啊，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杨龙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杨龙制品的这种体验。啊，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啊，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啊，我们邀请啊，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那么到我们这儿来，啊，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啊，专属于清河杨龙小镇的，啊，独特的旅游体验。
1: 嗯，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杨龙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杨龙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
15: 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7: 开心茶馆，
1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9: 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
20: 哎，
19: 好多观众都熟悉我，
20: 嗯，
19: 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
20: 哎，
19: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0: 您说这话呀，
19: 啊，
20: 就是太对了，
19: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
20: 哎，
19: 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20: 干嘛？
19: 我别说了吧。
20: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9: 我最大的愿望啊，
20: 嗯，
19: 闻屎。文学历史，
20: 文学历史啊，
19: 喜好文学。我
20: 啊，
19: 大文学家。
20: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9: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20: 啊。您说，我听听。
19: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20: 这说的您啊。
19: 我就是我。
20: 拉倒吧，
19: 嗯，
20: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9: 怎么？
20: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9: 就这个，
20: 过目不忘。
19: 我也行啊。
20: 你也能走马观碑？
19: 我问你个问题啊。
20: 啊，
19: 马快火车快？
20: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9: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20: 动车呀，
19: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20: 这碑文是
19: 南京，
20: 走去，
19: 倒背如流，京南，
20: 那站牌子，
19: 我记下来了，
20: 字儿比你还大呢，
19: 这是我的能力，
20: 您这来，
19: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20: 还有什么呀？
19: 还有能力啊，
20: 啊。
19: 牧食群羊，
20: 这也不是您啊，
19: 这谁呀、
20: 啊？这还是苏秦啊。
19: 嗯，
20: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9: 我也行啊。
20: 你也可以啊。
19: 随便呀、
20: 啊。啊，
19: 内蒙，
20: 嗯、
19: 找一片山坡，
20: 嚯，
19: 我站在山脚下，
20: 嗯、
19: 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20: 哎呦嚯，
19: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2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9: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20: 行行，
19: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2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9: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20: 这能力，
19: 这是我的能力。
20: 没听说过。
19: 喜好文学。
20: 嗯。
19: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
20: 嗯。
19: 练字。
20: 哦，您练字也可以。
19: 嘿嘿嘿。
20: 哎呦。
19: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2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
19: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20: 墨笔字，
19: 太对了、啊。书法，
20: 嗯，
19: 好多人爱踏那个什么帖，
20: 写字帖，
19: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
20: 啊，
19: 欧柳颜赵，
20: 没错。
19: 欧帖，
20: 哎，
19: 欧阳询的字帖。
20: 哦，
19: 哎，我写赵帖，
20: 嗯，
19: 赵孟俯的字帖。
20: 嘿，
19: 你看这都是现在。
20: 啊，
19: 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20: 刻苦。
19: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20: 您这叫
19: 郭帖。怎么样？哎，我这个
20: 什么馅儿的？
19: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2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19: 才韭菜鸡蛋。
20: 那叫锅体，
19: 锅体，
2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9: 当然了，
20: 嗯，
19: 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20: 这话对，
19: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20: 得临摹呀。
19: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20: 谁呀？
19: 元代的，
20: 嗯，
19: 啊，一位大文豪，
20: 哦，
19: 叫马致远。
2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9: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20: 对对对，
19: 家喻户晓嘛。
20: 哦，
19: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20: 嗯，
19: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20: 叫什么？
19: 叫写的是马。马字，你知道吗？
20: 马字，
19: 马字
20: 啊！
19: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20: 对，
19: 投名师访高友，
20: 有吗？
19: 北京前门外
20: 啊，
19: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20: 还真有，
19: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20: 你看看，
19: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20: 哦，
19: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20: 啊、
19: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2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9: 什么都不懂。
20: 我姐子抢菜刀。
19: 后来学3年出师了。
20: 啊。
19: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20: 怎么写的？
19: 上联写：
20: 嗯，
19: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20: 真不错。下联呢？
19: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20: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哎，好，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啊！
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哦，他理你吗？这
0: 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是，
1: 说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0: 这漏坎韩寒。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严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

0: 乌镇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再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亡我楚，命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5: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6: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6: 我在读书。

0: 是，您好，
1: 大爷。
0: 你骂谁啊？怎么了？
1: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0: 那我叫您二大爷，
1: 你才二呢。
0: 您今年
1: 70，
0: 古来稀。
1: 你咒我？
0: 你活到70不容易，
1: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0: 我没说你要死，
1: 学好怎么着还咋？
0: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1: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0: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1: 你没错啊？
0: 我本来就没错。
1: 你敢说你没错？
0: 我真没错啊。
1: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0: 我没错啊。
1: 你没错啊？
0: 就没错吗？
1: 真没错。
0: 没错。
1: 哎呀！
0: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
2: 您快起来，
0: 我错了，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1: 你这是搀我？
0: 这不搀您吗？
1: 俩手指头抠我嘎着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0: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1: 的。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0: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1: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0: 是。
1: 呵，我刚骑的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0: 就是让你让道，
1: 我气死他！
0: 什么人呢？
1: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0: 啊，
1: 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
0: 啊，
1: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0: 哦，
1: 冒黑烟好。
0: 嗯，
1: 有点战争的气氛。
0: 什么战争气氛？
1: 你猜怎么着？
0: 啊，
1: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0: 多新鲜的！
1: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0: 哦，
1: 你小伙子下车了，
0: 要跟你理论理论。
1: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0: 你怎么不让道啊？
1: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0: 对呀、
1: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0: 怎么讲啊？
1: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0: 我开的是大奔。
1: 废话，你要蹬着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0: 你这不诚心吗？
1: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0: 干嘛？
1: 你跟老年人示威。
0: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 我斗气
0: 就斗气儿。
1: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0: 你干嘛？
1: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0: 不是，那干嘛呀？
1: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0: 您这是造假呀。
1: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0: 是啊，
1: 我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0: 好，
1: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0: 啊！
1: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0: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
1: 怎么着？
0: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0: 您有理，
1: 哎、你说我理在哪儿？
0: 您
1: 啊，
0: 没羞没臊，
1: 管那干嘛？
0: 嗯，
1: 买菜去。
0: 哎，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1: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0: 卖菜的又怎么了？
1: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0: 啊，
1: 我往下劈点行吗？
0: 您劈呀、啊、
1: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0: 啊？
1: 卖菜的不乐意了。
0: 是啊，
1: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0: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1: 黄瓜，你有黄瓜吗？
0: 有啊。
1: 你这黄瓜苦吗？
0: 不苦，
1: 不苦，我尝尝行吗？
0: 尝啊，
1: 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

0: 黄瓜，吃俩黄肉米，咬两口黄瓜，吃俩黄肉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你吃人两根黄瓜，我不卖你，听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2: 老人不行，
1: 行了，大爷，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回来了。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待会我就听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搭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 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1: 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理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哼，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7: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8: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9: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0: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1: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0: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9: 我在读书，
10: 我在读书，
11: 我在读书。
8: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12: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3: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12: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14: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15: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16: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17: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18: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
19: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0: 嗯，我只吃纸制品。
21: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9: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2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2: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2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3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3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3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0: 跟车再远一些。

0: 把弯弯一些，
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廉颇征战沙场，立下了战功，蔺相如完璧归赵，不辱使命。同为朝廷重臣，这廉颇心中很是不服，自己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蔺相如不过是一介书生啊，凭借口舌之功被火箭提拔了，这得来的也未免太容易了吧。此时正值外敌当前，秦国时而进犯，廉颇能否放下心结，与蔺相如一致对外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蔺相如完璧归赵，保全了赵国的面子，可这秦昭王没有善罢甘休，第二年就找了个借口出兵攻打赵国。公元前281年，秦国攻下了石城，也就是现在河南林州的东南。公元前280年，秦国再次攻打赵国，杀20000人，拿下代郡，也就是现在河北张家口的禹县。秦国不光在军事上打压赵国，还想在外交上控制赵国。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在渑池见面，说是要做一次友好会谈，显然这是一场鸿门宴，赵惠文王打心眼里边不想去。蔺相如劝道说，大王现在不去会盟，就显得您胆小怕事，秦国很有可能继续毫无顾忌地入侵赵国。赵惠文王点点头，虽然秦国强大，可堂堂赵国君主也不能太懦弱啊。他收拾行李准备出行，廉颇和蔺相如做了分工。廉颇率领赵国的大部队在秦赵边境严阵以待，以武力威慑秦国，而蔺相如陪同赵王深入虎穴，去赴渑池之约。临行前，廉颇说道，大王这次去赴约，算上来回路程，前后不过30天，要是过了30天您还没有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用以断绝秦国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头。
1: 这话呀，一般人根本就不敢说出口。在别人看来，拥立年少的太子即位，廉颇就有机会啊把持朝政，甚至篡国谋权，杀了太子取而代之。万一赵惠文王不相信他，认为他呀居心叵测，再给他治个罪砍了头，那岂不是很冤枉吗？那么赵惠文王听了这个话有什么反应呢？
2: 赵惠文王吃了一惊，可他也明白一个理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相信廉颇的忠诚，尽管这一招非常险，可也是保存赵国的唯一方法，为了保存祖宗的基业，也只能如此了。他把国家安危全都托付给廉颇，带着蔺相如去赴约了。在秦国，两国元首举行了昭告天地、宣读誓词等一系列的仪式之后，秦国设置国宴款待赵王一行，推杯换盏，酒到浓处，秦昭王对赵惠文王说，
3: 听说赵王通晓音律，此乃宝瑟，请赵王弹奏一曲如何？啊，聊为助兴，请赵王千万不要推辞。
2: 赵惠文王推辞不过，弹了一首。他刚刚弹奏完，秦国的随行史官立刻就写，
4: 秦昭襄王28年秋月吉日，秦赵两王毁于渑池，秦王命赵王鼓瑟助兴。
2: 赵王丢了面子了，正在懊恼，蔺相如走到秦王面前说，赵王私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献否给秦王，互相娱乐吧。秦王大怒，扭过头去不理睬，没想到蔺相如横眉怒目，举着否大声喊道，
5: 相如拒国君不过5步之遥，若国君 不肯赏脸讥否的话，相如宁愿舍弃此头，也要见得君王一身血污。
2: 老话说得好，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秦昭王一看这架势，只能勉强在否上敲了一下。
3: 不就是敲一下瓦否吗？
6: 哎，来，哎，敲一下，哎，好了吧？
2: 蔺相如立刻要赵国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如此一来，赵国又扳回一局。又过了一会儿，双方敬酒，秦国群臣突然提出要赵国割让15城为秦王祝酒。又是蔺相如一步向前回敬道：“请秦王割咸阳为赵王祝酒。”一句话让秦昭王的脸变了色，秦国最终也没有占了上风。再加上廉颇率领大部队把守边境，秦国也不敢把赵惠文王怎么样。就这样，赵惠文王安全回国。由于蔺相如三番五次帮自己挽回面子，赵惠文王不光赏了他很多金银珠宝，还拜他为上卿，官职比廉颇还要高一些。这个任命让老将军廉颇闹起了情绪。
1: 义愤难平，大将廉颇如何针锋相对？知错就改，耿直将军怎样负荆请罪？
2: 廉颇寻思着自己出生入死许多年，还不如蔺相如陪老板出趟差。廉颇是个直肠子，他把心里的不痛快公开抖了出来了，说我是赵国的大将，有攻城野战、对敌作战的功劳，可蔺相如就凭着嘴皮子上的功夫反而爬到了我的头上。况且蔺相如原本是别人家的门客，出身卑微，我不服他。我要是碰着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这话很快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什么反应呢？躲了。他平常总是称病不上朝，免得跟廉颇碰头，还吩咐手下人叫他们以后碰着廉颇手下的人千万要让着点，不要磨到这件事与对方起争执。大家毕竟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见谁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天，蔺相如刚一出门就碰上了廉颇的车架。蔺相如连忙让手下人把车退到小巷子里，将大路让给老将军。他这样的举动让手下的门客是纷纷抗议，说您的地位啊比廉将军高，他骂您，您反而躲着他让着他，这也太窝囊了吧。蔺相如心平气和地问他们，廉将军跟秦王相比哪一个厉害啊？大伙说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说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赵国，就是因为国内文官武将一条心，我跟廉将军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必有一伤，这就给秦国造成了进攻赵国的好机会。你们想想，国家的事儿要紧还是私人的面子要紧啊？这番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他是非常的惭愧，他又该如何面对蔺相如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2: 廉颇英勇善战，威震朝野，这是实情，甚至在渑池之会中维护国家尊严，这功勋章里也有他的一半功劳。但是廉颇对蔺相如的认识却是不太公平，蔺相如没有真刀实枪的上战场，可他的唇枪舌剑同样为赵国保住了尊严。何况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中，他都豁出自己的性命来逼秦王，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他出入的是没有刀光剑影的战场，但战斗同样是惊心动魄。想明白了这个理儿，硬汉廉颇是越发觉得过意不去，挑了个蔺相如大宴宾客的时机，脱光了上身，背负荆条来到蔺相如府前。蔺相如正在家里边招呼客人，听说廉将军来了，急忙走出府门出迎。不过眼前的一幕还是让他大吃一惊，只见门口的廉颇脱下战袍，光着膀子， 背后绑着荆条站在那里，周围的老百姓全都来这儿瞧稀罕，把蔺相如家门口围的是水泄不通。
1: 在赵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廉颇这个名字呀，那就意味着胜利、尊严和光荣，是赵国的守护神。可现如今，这位一级战斗英雄竟然背着荆条到蔺相如的府上去了，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2: 廉颇见到蔺相如出来，恭恭敬敬地下拜谢罪。
6: 我廉颇胸襟狭窄，目光短浅，今日身背荆杖前来请罪，望相国看在以典称臣的份上，责罚打骂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2: 他双手捧着荆条，请蔺相如鞭打自己。在战场之外，老将军再度表现出自己的勇敢和诚意。蔺相如被廉颇的举动是深深的震撼了。
6: 大将军，万万使不得呀！从今往后，你我就是生死兄弟，一心一意效忠国君，并同保我赵国的江山。
2: 蔺相如急忙上前两步，把荆条扔在地上，用双手扶起廉颇，给他穿好衣服，拉着他的手，请他到府中赶紧坐下。两个人是握手言和，成为了一对好朋友、好搭档。负荆请罪这个故事也就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1: 几度合作，将相携手，留下何种佳话？几番出征，廉颇跨马，开拓哪般疆土？
2: 从那以后，将相和睦，忠心报国，赵国是一度强盛，成为东方诸侯阻挡秦国东进的屏障，就连秦国也不敢小瞧。秦昭王还把孙子异人送到赵国作为质子，以制造虚假的和平气氛，以后十年间都没敢进攻赵国。公元前278年，廉颇率军向东攻打齐国，将齐国的军队打得是落花流水。又过了两年，他再次披挂上阵讨伐齐国，一口气攻下了九座城池。公元前275年，廉颇又率军攻打魏国，占领了房陵、安阳两座城池，立下了是赫赫战功。就在这个时候，赵国还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争，那就是御宇之战。话说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韩国，围困了御宇。御宇啊，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西的和顺西部，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它地处太行山山脊，居高临下，东有大道通往赵都邯郸，向西呢直达韩国的上党。秦军攻打这里可谓是一石三鸟，表面对韩国用兵，其实啊盯的却是赵国。接到韩国的求援信，赵王把廉颇、乐胜等大将叫来询问对策。这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一致，说这段路啊险阻狭窄，想要出兵相救很难取胜。赵王不甘心，又问赵奢，赵奢呢却给了一个不一样的答复，狭路相逢勇者胜。赵王一听这话很高兴，立马派赵奢领兵出征。赵奢采纳谋士徐厉的意见，抢占了北山的制高点，占了有利的地势，这样一来赵军居高临下，打得秦军四下逃散，解了御宇之围，也成就了赵奢的英勇之名。御宇之战的第二年，秦王不死心，又派人攻打赵国。这一次的战场在平原，很适于骑兵作战，廉颇主动出征打败秦军。秦国吃了几次亏，再也不敢轻易进攻赵国了。这也正是负荆请罪将相和，荆城团结定邦国，攻城拔地拓疆域，御宇之战强敌破。
7: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8: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 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9: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10: 代表中国，
9: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清朝乾隆年间，江南有一位十分出名的医生，他给患者开的药都很奇特，甚至很多药方在医学典籍里压根儿就没有记载，不过药效却是出奇的好，让同行们不得不佩服。这个人呢，就是当时著名的苏州神医叶天士。关于

0: 叶天士有个故事就不得不提。当时呢，有一位富家公子一直被娇生惯养，平日里大鱼大肉好生的伺候着。有一天，公子的两只眼睛突然红肿，痛得睁也睁不开，家里人赶忙派人去请叶天士。叶天士看了病情之后竟然说，眼疾没什么问题，七天以后自然会好，但是七天过后脚心要是生出瘤子就是棘手的事情了，如果严重性命难保呀。眼疾治脚，叶天士这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呢？糯米团治了皮肤病，大南瓜救了孕妇的命，这叶天士还有哪些神奇的治疗方法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传奇的天一星叶天士。
1: 昨天我给您讲了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故事，他被人称作是天一星下凡，有过很多传奇的治病经历。昨晚啊，我们讲到了一个富家公子眼睛肿痛难忍，请叶天士来看过之后，叶天士说他的眼病是小，但是过几天他脚下生的毒疮必然要他的性命。那么这位公子的命运如何呢？咱们呀，今天接着讲。这公子一听说自己必定因为脚下的毒疮而死，惊恐万分，忙跪下磕头求救，叶大夫，叶神医，您可得救救我呀，我可是刚考上举人呢，还没娶妻生子建功立业，我可不想死啊。叶天士急忙搀起病人，很平静地告诉他，你不要太着急，现在还不需要服药，应当先用其他方法驱除热毒，如果七日内不发作，我们再做商量。
2: 啊，那七天之后要是发作了该怎么办呢？
1: 现在你应该平心静气，不要考虑太多，你要用左手擦右脚心36遍，用右手擦左脚心36遍，如此每天重复7次，过7天之后我们再说。公子按照叶天士的话治疗了7天之后，再次请来了叶天士。公子说，先生，您可真是神了，我这眼病真像您说的那样好多了，就是不知道脚下的毒疮还会不会发，先生您能告诉我吗？叶天师笑着说，上次我所说脚心生毒疮的事其实是骗你的，你身为富贵之人事事如意，所害怕的只有一个死字，因此我用死来吓你，使你断绝其他念头，一门心思惦记着自己的脚，用手擦脚，这心火就会下行，眼病自然也就好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心情一烦躁，眼睛还会更痛，纵然天天吃灵丹妙药也是没有效果的。一听这话，公子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下来了，他笑着感谢叶天士，并且感慨地说，哎呀，您真是天一星啊。在这个故事中，叶天士让病人用手搓脚治病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足部就像人身体的缩影，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穴位，对应着身体的脏腑组织器官，对这些穴位用按摩针灸等治疗方法就可以治疗相应组织器官的疾病。因此啊，现在出现了足部反射区治疗学的这门学科，公子用手按摩足部的某些穴位使心火下行，同时结合心理暗示疗法，这眼病啊自然就好了。由此可见，叶天士给人看病不仅懂得医理，而且懂得治疗方法，需要因人而异。此外，他还善于利用一些常见的食物作为去病的良药。这里啊，还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说说。话说某年盛夏的一天，叶天士被一位南京的大官僚吕维奇

即请到了家中。原来三四天前，吕大人的儿子嫌天气太热，就独自一个人来到后花园的荷花池边乘凉，这躺着躺着，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就觉得浑身痒得厉害，而且全身上下碰到哪儿哪儿疼，连衣服也没法穿。叶天士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病人，发现病人浑身不红不肿，不寒不热，脸色正常，饮食照旧，脉象平和，不像是脏器出了病。于是叶天士来到了公子乘凉的地方，但见这池中荷花点点，碧波荡漾，池边是碧柳成荫。叶天士仔细地看了柳树和地面，突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立刻回到房中为公子开了药方。这药方还真是稀奇呀，方子上写道：白糯米三担，洗净蒸熟，做成饭团，连做三天。这吕大人就奇怪了，他小心翼翼地问：哎呀，叶大夫，这糯米团子真能治病啊？叶天士说：哈哈，公子治病乃是邪恶在身，需要用饭团才可以驱除啊。而这驱邪之法呢，就是在南京最热闹的地方摆个摊位，免费发放饭团，凡是衣衫褴褛的人每人发放四个。这吕维奇是什么人呢？他可是南京城有名的铁公鸡呀，一听说要免费发饭团，嘿呀，这个心那叫一个疼啊。可是为了儿子，他也只能照办了。到了第三天傍晚，叶天士拿了两个糯米团子，来到了吕维奇儿子的卧室，用饭团在他身上、胳膊上、腿上滚来滚去。说也奇怪，不那么一会儿，刚才还躺在床上哭爹喊娘的吕公子，现在却一跃而起，完好如初了。几天之后，叶天士回到家中，他巧治吕公子怪病的事儿啊，早就在家乡传扬开来了，弟子们也都急着问个明白。叶天士不慌不忙地说：吕公子的病说怪也不怪，关键是要知道病因。我在他乘凉的地方看见有许多毛毛虫被太阳暴晒，就会脱落下不少带刺的毛，由于刺毛很小，所以肉眼看不见，可是一碰到身上，这刺毛啊就刺得人疼痛难忍。不懂这些事情当然找不到病因，这些刺毛无法直接除掉，但却可以利用糯米团的粘性把它们粘干净，病也就好了。至于让他们施舍饭团嘛，我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家给自己积一点德。说完糯米团治疗皮肤病，这里呢还有一个用南瓜救孕妇的故事。话说呀，那年秋天，叶天士带弟子到大盘山区出诊，在弯曲僻静的山道上遇到了一个女子，这女子脸色苍白，眼睛无神，一堆柴火放在一旁，双手捧着凸起的小肚子，斜躺在地上轻轻地呻吟着。叶天士上前询问，得知她家在山下，怀孕已有几个月了，现在是想去帮在山上砍柴的丈夫，不想啊走到这里却突然感到小肚子胀坠疼痛，真怕是肚子里的孩子出了问题。叶天士先安定了女子的情绪，和蔼地说：哈，大嫂子，心要宽，神要安，我是医生，会采药给你吃，你只管放心吧。哎，可这深山野岭的到哪儿去采药啊？女子叹息了一声，便又呻吟起来。叶天士没吱声，他不停地环顾四周，最后这眼睛啊落在了路旁地里一只只大南瓜上。这些南瓜小则七八斤，大则十多斤，都连在一条条南瓜藤上。他突然想到，南瓜藤上长南瓜靠的就是南瓜地，这南瓜地从根藤那儿一点一点的吸取营养，一点一点的输送给南瓜，让南瓜从小长到大，从青变到黄，

0: 这瓜熟蒂落，岂不正像十月怀胎吗？想到这里，叶天士高兴地对弟子说，快去摘些南瓜来，就用这南瓜地安胎。弟子带来三只大南瓜，叶天士取下南瓜地，用他们随身携带的药钵架起了一个炉灶，拾来些干枯的柴枝，煎起了瓜地汤来。不一会儿，师徒二人就把南瓜地汤送到了女子面前，让女子喝了下去。不久，这奇迹果然就出现了，女子的小肚子竟然不疼了，而且还能站起来走动。她立刻拜倒在地，连声感谢在深山里遇上了活神仙。这南瓜地真有这么神吗？哎，还真是。秋季采老南瓜，切取瓜蒂入药，也许真是叶天士的发明。此后不久，同代医学家赵学敏将南瓜蒂收入他所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中，使他开始名正言顺地入药了。南瓜蒂性味苦寒，有清热安胎、解毒消肿之功，可治疗胎动不安、滑胎、烧伤烫伤、脱肛、腹水、呕吐等病症，可以说呀，是价廉易得的一味良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说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可有一天呀，竟然有人找上叶天士，请叶天士治一治他的穷病。这穷还能治吗？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0: 一天，叶天士正在药房里给病人号脉，一个衣衫破烂的人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他不等主人发问，就拱一拱双手说，向先生请安，听说先生是当今的活神仙，能医治百病，我有一个致命的病症，不知先生能不能治。叶天士说了，只要我能治得好，一定效劳，你有什么病直说无妨。人不欺病，病难欺人，其实我一无内患，二无外伤，就是太穷了，你会治我这个病吗？
3: 叶天士还没回答，周围来看病的人都火了。
4: 哎，我说你这个人是无理取闹啊，这走遍天下哪有医生能治穷的。
3: 没想到叶天士却捋着胡子笑道，
0: 这穷也算是一种病嘛，啊，既无佳肴滋补，又贫添忧愁伤身，可谓是有损元气，不过要治它也不太难。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一枚橄榄，只许你吃肉，光留核，再把它种下，到明年自然就不穷了。
3: 看病的人听了这番话都糊涂了，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也觉得种橄榄核与脱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当然是不肯相信。但是他看见叶天士说的那么诚恳，就拿着一枚橄榄满腹狐疑地回去了。那个人啊，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照着叶天士的话办了。第二年，橄榄树就长高了，挺拔的小树上长满了绿叶，可就是不开花，也不结果。那人想了，这无果树有什么用啊，就去问问叶天士。叶天士笑了，
0: 呵呵，到时候了，过几天自有人送钱来。
3: 那人还是不信，结果呢，没过三天，怪事儿变了，买橄榄叶的人竟像赶庙会一样，后脚跟跟着前脚接踵而来。虽然每人只买几片，这价钱也便宜，但是一棵树上的叶子何止千万片啊！所以那人啊，还真就发了笔小财。他又用这笔钱做了个小本买卖，不久就成了小康之家。带着感激的心情，这人抽空带了一份厚礼去向叶天士道谢，并向他询问橄榄叶能赚钱的原因。叶天士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馈赠，把这个赚钱的秘密啊告诉了他。原来啊， 叶天士早就料到这个季节有某种传染病流行，治疗此病的药物少不了橄榄叶，所以在开药方的时候每方必须加上几片。俗话说，药不分贵贱，能治病就是好药，可满城的药房就是没这东西。病人只好在叶天士的指引下到那人的住处买橄榄叶，这也是叶天士平时遵循医德、乐善好施、对贫苦人的一片心意。身为医生，叶天士在老年人的养生之道上也很有研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80高龄仍然能为患者看病，精神矍铄。下面，咱们就来聊聊叶天士的五大老年养生法。

夜天是老年养生法第一条，老年人养生应该适当的使用药膳。所谓这药膳呀，就是将药材与食物相搭配做成美食。因为这老年人啊，脾胃虚弱，在治疗用药上呢，特别要注意重脾胃，忌燥腻，护正气，神体质。另外，叶天士还告诫老人们，处方用药还要考虑到气候因素，慎用猛药。他提倡啊，不到迫不得已，都应该先采用药膳的做法。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二条，戒烟酒可预防中风。叶天士认为，老年人如果要养生，必须从饮食等多方面做起。他提倡老年饮食薄味净调，力戒酒肉厚味。按照现代说法啊，就是说饮食要清淡，戒掉那些油腻的酒肉。戒烟酒对防止患心脑血管病变、呼吸道、消化道疾病以及恶性肿瘤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三条，气温多变的时候要小心谨慎。气候多变的季节，老年人生病的几率增高，所以一定要顺应天气，注意保暖，要特别提防暴热暴寒的天气，要在气温变化之前就提前啊增减衣服，以便防患于未然。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四条，力戒躁怒。叶天士认为，很多人是因为内伤七情等精神因素引发疾病的，有的人长期忧郁容易发怒，造成了精神失常，所以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对老年疾病中的肝气郁积、肝风动火、肝胃不和的人，应该努力劝说，告诉他不要再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生气了，在有生之年应该啊逍遥自在，儿孙自有儿孙福，什么事儿都想开点，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才是养生的良策。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五条，老年人要谨防劳累。老年人积劳内伤的比较多，所谓积劳内伤就是西医上说的这个慢性病，所以叶天士主张节劳，也就是说要控制身心的剧烈活动，不要让自己太疲惫。比方说啊，老年人如果要锻炼身体，就应该选择动而不疲、劳而不倦的锻炼方法，以免过劳伤气、积劳伤脾、劳神伤心。说白了呀，也就是说老年人锻炼身体虽然应该提倡，但一定别累着。您要是一把年纪了还喜欢做仰卧起坐，或者经常来个百米冲刺，那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呢会适得其反。叶天士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在医学理论研究上也为我国中医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温病学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

对中医了解一点的人啊，都知道温病这么一个词儿，它是指急性发作，以发烧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在清代以前呢，中医治疗热病大都用伤寒论的方法，也就是说，很多医生

0: 最早发现猩红热的医生。通过叶天士口述，由他的弟子整理出的医学著作《温热论》，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推崇备至。他不仅对温病学，而且对整个中医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叶天士有着严谨的治学精神，虽然名声在外，但他一生始终手不释卷，体现了学无止境的进取精神。虽然因为他有着神乎其神的医术而被人们称之为天医星下凡，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敬仰的称呼，本性谦虚的叶天士肯定也只会对这个称呼一笑置之，因为他知道身为一个医生，只要有一颗不断进取的求学之心，一颗普济苍生的仁爱之心，那么成千上万颗天医星将会永远的闪耀在人间。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的。
4: 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5: 这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 跟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5: 瞧
4: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这
4: 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哎，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儿
6: 不对，
7: 冰棍儿，
6: 冰棍儿能吃吗？
7: 吃冰棍儿。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7: 凉事儿凉事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啊，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6: 怎么样？没猜着？
7: 哎
6: 哎，
7: 哎哎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
8: 怎么着，爷们？
7: 您来了
8: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8: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7: 哎，高峰
8: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8: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8: 啊，
7: 他说了
8: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8: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8: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8: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8: 咱们说一好的，
7: 好的
8: 啊。
7: 嗯，
8: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
8: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
8: 好的，
7: 我先听听。
8: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8: 近看是条狗，
7: 是
8: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8: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8: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8: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8: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8: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8: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8: 嘿，您夸我。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8: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7: 哎哎。
8: 准备好这个啊！
7: 来，
6: 怎么了？
8: 菜啊！
7: 行，
6: 这什么身段？
8: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7: 来来，
8: 来，爷们，
7: 听着啊，
6: 要加演一段快书。
7: 不是，
6: 不是，
8: 没有
7: 快书不忙
6: 啊。
7: 听着啊，
6: 哦，来了，
7: 远桥是条狗，
6: 这是老灯谜。
7: 近桥，
6: 这我真知道。
7: 远桥是条狗，
6: 对，
7: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6: 对，
7: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6: 一拉就走。
7: 这是
6: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7: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6: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8: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7: 哎呦，这
6: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7: 咱还有没有了？
8: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行，
8: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7: 三毛啊？
8: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7: 对，
8: 老三
7: 推高了。
8: 对。问他，我问他。
7: 哎，
6: 又来一个，
7: 多新鲜，
6: 还挺快的。
7: 再有的是，
6: 你说一个好的。
7: 好的啊，
6: 我准猜着。
7: 我先酝酿一酿啊，
8: 酝酿。来，
7: 我妈有仨儿子，
6: 仨儿子，
7: 大的叫大毛，
6: 大毛；
7: 二的叫二毛，
6: 二毛；
7: 三的叫什么？
6: 三毛啊，
7: 石富宽呐。
8: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6: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8: 不是这乱了，
6: 这么乱七八糟的。
8: 怨我，
6: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7: 这不赖您，这赖
6: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8: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好，
8: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7: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8: 啊！
7: 没答案。
8: 有答案呢？
7: 怎么回事？
8: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7: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8: 这回咱打了这。
7: 得嘞，
8: 来，
7: 得嘞，得嘞，
6: 撤。
7: 哎，
8: 总教习，让他过来。
6: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8: 好。
7: 厅长，
6: 哎，你说吧，
7: 铁锅是吧？
8: 啊，对，
7: 是有一个人
6: 啊，
7: 拿铁锅
6: 哎
7: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6: 俩豆，
8: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7: 他怎么知道的？
6: 这什么玩意儿？
8: 你告诉人家呢？
6: 哎，
8: 得了，
7: 不是
8: 这回咱们
7: 换战士，
8: 咱俩也绕住了。
7: 怎么？
8: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7: 高了，
8: 这回就打着他了。
7: 您这边，
8: 哎，我来，
7: 照相出来好看呀。
8: 那个高老师，
9: 哟呵，
6: 是
9: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6: 哟呵，换战术了
9: 啊！我们也想这个，
6: 先热了是怎么着？
9: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6: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9: 啊？就这意思。
6: 我说这，您甭说猜
9: 啊，
6: 大门您都找不着。
9: 那，
6: 听我这个
9: 啊，你来。
6: 说什么东西啊？
9: 啊，
6: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9: 这
6: 多好，这个。
9: 这是打什么？
6: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9: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7: 没有。
8: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9: 嗯，
8: 这就告诉咱们了。
7: 告诉他什么了？
8: 高老师，猜着了，
6: 猜着了。
8: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6: 舞狮啊，
8: 对，
6: 不对？
8: 你
6: 不对，
8: 肯定对。
6: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8: 当然有了。
6: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8: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6: 那我知道，
8: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6: 对呀、啊，
8: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7: 对，
8: 加在一起三头。
7: 那狮子还一头呢，
6: 六耳呢？
8: 更对了，
6: 你说说，
8: 俩人，四个耳朵，
6: 对，
8: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6: 六
8: 耳，
6: 八条腿呢？
8: 更对了，
6: 你说说呀，
8: 两个人四条腿，
6: 四条腿，
8: 那狮子四条腿，
6: 对呀，
8: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6: 还真赢了，一只眼，
7: 对，一只眼呢？
6: 一只眼，
8: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6: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8: 一只眼
6: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8: 这我
6: 一只眼，
8: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6: 了，猜不着了吗？
8: 猜不着，
6: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8: 谢谢。
6: 猜不着，我告诉你，
8: 您告诉我，
6: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8: 您给讲讲。
6: 春节期间呢，
8: 啊，
6: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8: 你得讲出道理来，
6: 当然有道理了。
8: 三头什么意思？
6: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8: 啊，
6: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8: 六耳，
6: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8: 哦，
6: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8: 八条腿，
6: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8: 哎，
6: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8: 一只眼，
6: 没听清楚
8: 啊，
6: 我奶奶一个头
8: 啊，
6: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8: 不不，
6: 三头。
8: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6: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8: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6: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8: 他还急了，
6: 两条腿，猫四条腿。
8: 我问你一只眼，
6: 为什么？
8: 一只眼怎么回事？
6: 一只眼呢？
8: 啊，
6: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8: 怎么回事？
6: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8: 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改，
3: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0: 四门功课呀，
11: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0: 以说当先，
11: 是
10: 以学为主，
11: 这个学也不简单，
10: 就是模仿。
11: 对，
1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1: 那学的太多了，
1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1: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0: 嚯，
11: 地下跑的，
10: 嚯嚯，
11: 河里头浮的，
10: 嚯嚯嚯，
11: 草坑里蹦的，
10: 嚯嚯嚯嚯，
11: 一样也学不了了。
10: 为什么？
1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0: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0: 都能学。
11: 哎，
1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1: 咱们配合一下，
1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1: 好啊，
10: 您出个主意
11: 啊，
10: 咱们学什么好？
11: 让我出主意，
10: 捡您的强项来。
1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0: 聋子打岔
11: 行吗？
10: 这我可拿手。
11: 这么说您拿手？
10: 你说东我说西
11: 啊，
1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1: 就这么有意思。
10: 咱学一学。
11: 行啊，
1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1: 啊，
1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1: 哎，
10: 对吧？
11: 我是你四爷爷。
1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1: 你先要的便宜啊。
10: 这里有个说明，
11: 您给讲一讲。
1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1: 您这话也有道理。
10: 再者说了
11: 啊，
1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1: 是什么呀？
10: 街坊辈儿。
11: 哦，街坊二大爷，
1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1: 嗯，
1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1: 哦，
10: 咱们学一学。
11: 行啊，
1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1: 嗯，
1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1: 叙叙家常，
10: 就是这个内容。
11: 现在开始吗？
10: 就得开始。
1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1: 啊，
1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1: 可不是吗？
1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1: 哎，
10: 出去溜一溜。
1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0: 洗刷刷洗刷刷。
1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1: 认识您呢。
10: 我是你二大爷。
11: 知道，
10: 见面理着点儿 啊。
1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1: 没有啊，
10: 你扫听扫听去
11: 啊！
1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1: 哦，
1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1: 是啊，
10: 小子
11: 啊，
1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1: 哦，
1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1: 你亏心不亏心呢？
10: 甭瞪眼
11: 啊！
1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1: 啊，您赶上了。
10: 我是你二大爷，
1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1: 您上哪儿去啊？
10: 二大爷耳沉了、
11: 啊、
1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1: 哎，您上哪儿去？
10: 听不见。
11: 上哪儿去？
10: 大点声。
11: 上哪儿去？
10: 小子太可气了
11: 啊！
1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1: 谁呀？
10: 上哪儿去？哎呦，你要
12: 把我急死哦。
1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2: 哎
1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2: 啊。
1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1: 谁问他了？
12: 他可不如你呀。
11: 怎么呢？
12: 你多好啊！
11: 啊，
1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1: 啊，
1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1: 怎么呢？
1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1: 哎呦，
12: 逮谁偷谁呀、啊、
11: 嗯，
1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2: 跟你学的呀？
11: 这跟我
1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1: 没这么回事。
12: 五年了。
11: 我
12: 自首去吧。
1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2: 你要去法院呐？
11: 哎，
12: 这就对了。
11: 听不准。
12: 明天就公审。
11: 啊，
12: 那我得旁听。
1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1: 你瞧我偷这东西，
1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1: 哪儿跟哪儿啊？
12: 裤衩里还烟卷呢。
1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2: 还偷一捆凉席呢。
11: 我生气了，
12: 明儿就枪毙呀、啊、
11: 嘿，
12: 你爸爸
11: 啊
12: 比我小两岁。
11: 二大爷，
12: 哎，
1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着呢，你要。

0: 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里边去。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到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
2: 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4: 我能唱。
2: 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4: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
2: 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对对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

0: 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议。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嗯，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0: 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

0: 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我们继续逛河北哈，还是在唐山看一看，继续领大家去到的是唐山的清东陵啊。这个清东陵呢是大有来头，它呢始建于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历时247年才建成，是目前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寝建筑群。同时呢，它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真的是超厉害啊。这里面呢一共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嫔妃、3位阿哥、2位公主，一共161人。很多人说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清代宫廷史啊。今天呢我们就来从吃住行游购娱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在清东陵你应该怎么玩。
0: 首先啊我们来说行啊，就是你如果要是从北京出发呢，那么推荐您坐这个金嘉美直通车啊，从北京四会客运站到清东陵，早上5点就有发车，全天呢有好多的班次，车程大概是在2小时，其实挺方便的。要是想自驾的话呢，可以选择京秦高速转清东陵支线，这是最快的路线了。那到了景区之后，停车后呢得换乘景区的观光车啊，大概是30块钱一个人，当天能够无限次的乘坐，也比较方便啊。
1: 因为这陵寝比较大嘛，
0: 对，
1: 光是走的话可能有些地方你走不过去啊，太累啊。说完了行，我们来看看住。景区附近有不少酒店和民宿可以选择，如果您想要住得好一点呢，享受更优质的服务和设施，可以考虑这个清东陵度假酒店，环境优雅，房间呢也是比较宽敞舒适的。如果您想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周边的民宿也是不错的选择，价格呢相对亲民，还能感受当地的生活气息。像遵化东陵满族乡的一些民宿老板呢都特别热情，还能给你讲讲当地的故事。我始终觉得这种所谓的野史比导游讲的人好听多了。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怎么玩啊，清东陵很大，那景点呢是比较多的。给大家推荐一条一日游的精华游路线。首先呢是去孝陵，也就是顺治陵，作为清东陵的守陵呢，它奠定了整个陵区的这个规制。一进去呢就能看到清东陵的第一景观啊，中国最宽的石牌坊，那叫一个气派。神道两侧呢还有18对的石像生，也是非常震撼的，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1: 接着呢我们可以去景陵，在这儿呢埋葬着千古一帝康熙皇帝，在隆恩殿呢是有文物展的，一定要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康熙大帝的雄才伟略啊。景陵在建筑上也遵循了居中为尊的原则，体现了皇家的威严。
0: 然后呢是玉陵，乾隆皇帝的陵寝啊，这个乾隆时期呢是清朝的鼎盛时期，所以呢玉陵的修建也是格外奢华的。玉陵的地宫绝美啊，满墙呢都是佛像浮雕和梵文经咒，就像一个庄严肃穆的地下佛堂，其精美程度啊，在中国目前开放的皇陵的地宫当中应该是首屈一指了。
1: 没错。最后去的是定东陵啊，也就是慈禧太后的陵寝，奢华程度真的是天花板级别。虽然慈禧呢是太后，但是她在陵寝很多地方呢都超过了帝陵的规格。大殿采用的是黄花梨木，是以金龙和喜彩画，殿前的单壁石上刻着凤引龙飞的图案，凤在上龙在下，充分彰显了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满满的这个大女主气场。
0: 另外啊，要是时间合适的话呢，还能去看一下这个祈福大典，在周二到周日每天呢会有4场，分别是上午的10点、11点、下午的2点半和3点半啊，就在孝陵实景演出，能够让你重现这个皇家祭祀的盛况。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吃啊。其实来到清东陵呢，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了。守陵人后裔做的这个家宴就非常不错了。这些美食呢，可谓是传承了几百年的味道。像什么鸽着宴啊，有炸鸽着盒，还有鸽着汤，味道是比较独特的。
1: 就是鸽着宴，就是把你能想到的鸽着的所有的吃法都给您做出来了。
0: 没错。另外呢，还有这个满族八大碗啊，里面有各种炖肉，有的呢还会有鹿尾，满满的一大桌，也是特别的丰盛。当地的土特产当然不能错过了，像这个东陵板栗，香甜软糯，纸皮核桃一捏就开，还有白玉米的这个窝头，也是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了啊。
1: 那这逛完了景点，总得带点纪念品回去是吧？你自己吃好喝好玩好了啊，回去得准备点东西。
0: 七大姑八大姨的送一送啊。
1: 在这个定东陵院内的东陵书院，有很多宫廷风的文创周边，像宫廷风的书签设计非常精美，很有纪念意义。还有银器，比如和美丝巾果盘的复刻版，特别精致。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给朋友，都是不错的啊。除了这个逛吃逛玩啊、逛买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清东陵看看祈福大典。除了祈福大典之外呢，景区还会有一些文化活动啊，这个是不定期的，比如有非遗展演、传统技艺表演等等。这些活动呢，能让你更加深入的了解当时清代的文化习俗，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景区的官方信息，说不定能碰上有趣的活动，让你的旅程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0: 哎，其实去清东陵游玩啊，一定要记得这个穿舒适的运动鞋，因为景区比较大啊，需要步行也是比较量大的，日均呢得暴走20000步左右。还有呢，千万不能带火种进去，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啊，要爱护文物，也别去触摸那些雕刻等等。
1: 对，就是你去看一些这个人文历史的景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人家拉着警戒线的，你就不要越过警戒线去拍照去，或者摸这些东西，因为这都是文物啊。
0: 没错，
1: 你去一些自然风光的地方，也设置警戒线的，危险地方你别去就别去。
0: 对，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已经好了很多。原来我们去到景区都会写谁谁谁刻着到此一游，现在大家这个意识已经好很多了。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抓一个漂亮的照片啊，你就非到去那个危险的地方，一旦出了事真的是悔不
0: 当初。得不偿失啊。另外呢，要是在3月份，就是春天啊，3到5月份去呢，能够看到漫山遍野的花；那秋天，也就是9到11月去呢，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枫林啊。这也是两个季节的景色是比较漂亮的地方啊。夏天去的话，一定要戴好这个遮阳帽，做好防晒啊。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给大家一些温馨的小提示。
1: 没错，您有没有去过清东陵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还有您去过哪些地方，觉得啊特别值得来推荐的？我们也在未来呢，和更多的朋友好好的分享一下。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有些朋友啊，现在喝不了这个白开水了，觉得没味儿，你知道吗？要不喝饮料，要不然就喝茶。生活当中呢，总有一群忠实的喝茶爱好者，喝不了寡淡的白水，喝水就得是茶水。那么与很少喝茶的人相比，长此以往，身体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最新的科学研究呢，其实给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长期喝茶，尤其是绿茶的人，大脑病变更少，认知功能下降速度明显放缓，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幅降低啊！喝茶到底有啥好处，又该怎么喝呢？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分享一下。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会逐渐的衰老，记忆力也会随之流失。许多人担忧，万一将来患上了老年痴呆怎么办呢？毕竟至今医学上还没找到真正的特效药。2025年，《自然》期刊的子刊《NPJ 食品科学》上发表了一项令人振奋的研究，发现喝绿茶越多的人，脑白质病变的情况就越少。脑白质病变呢，通常被视为脑小血管病的预兆，与认知功能下降、老年痴呆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就是每天喝上3杯以上的绿茶，更有助于保护大脑健康。长期喝茶的6大好处啊，会慢慢的显现。首先一个就是能够延缓衰老。2024年，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上发表的一项来自我国多民族队列研究显示呢，喝茶与减缓人体生物学衰老是相关的。每天喝上3杯茶，其中包含6到8克茶叶，可能具有明显的抗衰老益处。好处二，死亡风险低，经常喝茶或许会更长寿。2022年，内科学年鉴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与每天喝小于等于1杯茶的人呢，每天喝2到3杯茶的人死亡风险会更低。不过喝茶过多，死亡风险不是会一直的降低，在每天2到3杯时呢，会趋于平稳。第三个好处是改善脂肪肝。2024年，中国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临床营养期刊上发表的一项临床随机对照实验，发现茶叶中的茶多酚中的一种主要生物活性成分 EGCG 有助于改善脂肪肝，可以抑制脂质的累积，抑制炎症，调节脂质代谢，防止肝损伤，并改善脂肪肝。第四个好处，糖尿病风险降低。2023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研究人员在2023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上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喝黑茶的人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47%，患糖尿病前期的风险会降低53%。第五个好处，患癌风险低。2020年，营养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真的可以预防癌症。喝茶与降低胃癌、结直肠癌、胆道癌、肝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白血病、肺癌和甲状腺癌风险有关，特别是能够预防口腔癌。好处六，肠道更健康。研究发现，长期喝茶有维持肠道健康的功效。2024年，浙江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红茶对肠道健康的益处不仅仅体现在改善消化问题上，它还可以通过维护肠道稳态来促进整体健康。最后呢，提醒您，健康喝茶，请您记好这5点。第1点，控制好喝茶的量，建议每天饮用大概600到1000毫升的淡茶汤，以获得健康益处。同时呢，避免因过量的咖啡因、鞣酸带来的副作用。第2点，选择适宜的时间，15点后要少喝。首先是避免空腹饮浓茶，尤其啊是绿茶，比较容易刺激胃黏膜。最佳饮用时间呢是餐后的30分到1小时。其次，对咖啡因敏感者呢，15点之后应该尽量少喝或者不喝，以防影响睡眠。第3点，建议您喝些淡茶。浓茶中过高的咖啡因和鞣酸呢，可能会对神经、心血管、消化系统造成更大的负担。淡茶相对会更健康，能够更好的品味茶的清香。第4点呢，就是轮换茶叶的种类，像是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黄茶等不同茶类，含有着不同的健康活性成分。第5点呢，就是不要喝太烫的茶。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啊，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2A类的致癌物。长期饮用过烫的茶汤呢，可能会损伤食道黏膜，增加食道癌风险。建议您啊，将茶汤稍微放凉，低于60摄氏度时再饮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